0: 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3: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4: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5: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6: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5: 专业除甲醛，
7: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8: 是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一只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63622。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0: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11: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编队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榜的总分第一，那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1: 国务院、安委办等3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5: 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至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影精英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
1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
5: 当地时间27号的早晨，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1: 北京时间27号晚上 ，WSBK 世界摩托超级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的举行第2回合的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次回合第5名。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27号晚上8点左右正式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
11: 根据尼泊尔当地登山探险公司发布的消息，北部的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至少6人失联。
5: 再来关注到第20届亚运会方面的相关消息，乒乓球男。

0: 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友振、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的组合，夺得金牌。而乒乓球的女单决赛当中，王曼玉4-2战胜了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国乒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
1: 那么田径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夺得了金牌。那么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获得银牌。田径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莹莹夺得金牌。田径女子标枪决赛，18岁中国小将严子怡夺得金牌。
0: 再来关注到滑板的女子街式决赛，中国小将朱阮玲夺得了金牌，另外一位中国的小将崔晨曦获得铜牌。那截止到亚运会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到金牌榜的第一。那么今天呢是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今天将产生24块金牌。
2: 晨光破晓，城市苏醒，通勤路上资讯随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资讯新表达，早安新出发。
3: 畅行早高峰，开启你的一日世界。
1: 好了，北京时间的早上8:06，欢迎朋友们在这时刻锁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0: 各位早，我是思思。
1: 哎，咱们新的调频之后啊，不知道大家习惯了没啊，这猛一下上班我还没反应过来哈。不知道我们934的朋友现在在收音机前啊、在听的有多少，而且你们都是在干嘛，是在开车还是在吃早餐，或者在用手机耳机在听着节目哈。
0: 是。
1: 一来节目当中跟我们报道一下，我们想看一看、有多少朋友以前是在之前的这个频率当中啊、来转到了我们934内江综合广播哈。
0: 是。
1: 平淡师傅说了，说时间改了还真没习惯呢。
0: 是吧。
1: 是。对，慢慢习惯。
0: 我们俩倒挺习惯的呀。
1: 对，以后的早间节目呢就是早上8点到9点的这个时间段陪伴大家在上班而且通勤的路上哈。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9月28号周一，农历的8月18。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内江市区的天气。今天早上可以说是秋天当中的细雨绵绵啊，一路上上班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这又潮又湿啊。
0: 是。
1: 那今天呢，市区的主要天气以阵雨为主，温度在21到26摄氏度，西风2级，湿度达到了94%，空气质量是一个良好的级别。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天气变化。
0: 我们来关注到吧，明后两天这个上班日的这个天气情况哈。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呢将会来到28度，最低温度是22度，在晚间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那么这样的阵雨呢一直会持续到周三的早上，也就周三的白天，可能部分地区呢还是有阵雨，并且周三的这个温度呢会由28度降到25度，并且晚间呢也会有部分地区有小雨哈。再来关注到国庆的第一天假期的话，咱们的这个最高温度的话是24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那之后的几天的话，可能还是在白天会有小雨的这个降雨出现。
1: 听您这意思的话，国庆假期之前可能有降雨，放了假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降雨情况。
0: 哎、是哈，
1: 也就提醒到我们来到内江旅游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带好这个雨具啊。不管您是去到哪个景点啊，去哪个啊，我们内江的一些这个文物古迹处去旅游的话，做好这种防雨的这个措施哈。
0: 是。
1: 关注完天气之后呢，由于天气的原因，路面上的这个交通状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时间通过我们的交通大数据显示来看到，目前内江市区的拥堵路段比较多一些。我们首先来跟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市中区哈，目前市中区看到拥堵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的祥龙山转盘、内江市政府门前，包括新华路、内江石小的门前，以及和平街的这个梅山公园山下，可以说现在堵得水泄不通了。另外实验小学门前也是车多人多。环城路上的堵点呢，主要是在各路口的交汇处，比如说从沱桥一路往西去往三桥的这个上桥口，也就是燕家湾的这个方向呢，全段车辆都在慢慢的行驶当中。那么既然提到三桥了，我们看一下三桥的桥梁上目前也是双向车多人多。另外西林大桥上现在也是车辆缓行，其他两座大桥呢正常通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松山南路，目前松山南路呢车辆缓行集中在了内江日报门前，另外在双洞路西浦官邸小区门前现在也不太好走。

0: 我们市中区还有南平街上，在祥龙中学门前，包括南平街的天成国际社区啊，现在也是红色的一个拥堵饱和。接下来思思来跟大家说一下东兴区的一个交通状况。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兴区的通行情况吧。首先来关注到万达兰桂大道十字路口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到赵信中心裕丰路这个位置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同样再来关注到六中兴隆校区门口车流量也是在逐渐增加。继续关注到西林大道和汉大道交汇口，西林大道和兴隆路交汇口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依旧相对较多。那么再来关注到汉安大道和这一时段的咱们的这个太白盘龙路的这个交汇口呢，车流量也是相对较大，并且再来关注到平安路的十字路口车流量也是相对较多。临江路这一时段和咱们往这个二医院方向吧，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并且新江路二医院就是咱们和马柳巴大桥的交汇口哈，这一时段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再来关注到咱们这个321国道汉安大道的交汇口哈，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呢也是相对较多，并且呢在东兴区实验小学门口也是会有一个轻微缓行的情况。当然学院路这边在咱们这个半岛的位置呢，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哈。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刷新梳理到的一些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我们习主席访美之后中美达成的八点重要共识。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达成了八点成果共识，其中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第二呢，则是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第三呢，则是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者机构呢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第四点呢，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第五点，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的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且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且指示予以落实。
0: 那么第六点呢，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了可视化成果。近期呢，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了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的案件，在两国抓获了数十名的相关犯罪嫌疑人。第七点的共识是，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也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那么第八点呢？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继续来关注重要新闻。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当中呢，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迎来了好消息哈。我们来关注到我们全国铁路方面，28号迎来了通车的节点啊。我们今天28号我们全国多条高铁呢将会通车运营，其中包含京港高铁的雄安至河南商丘段，黑龙江哈尔滨至黑龙江的伊春高铁，以及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的四条高铁新这个路线呢集中开通运营。
1: 那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核心纵向的一个主干线哈，京港高铁的雄商段的通车呢将补齐京港高铁北段的短板，打通到华北的联通中原、华东的快速通道。那么这条线路呢是北起雄安站，南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全线布设了16座车站、10多座新建的车站落地县域，让任丘、肃宁等等的县市呢是告别到了无高铁的历史。通车之后呢，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就可以到达。
0: 哎，真的是速度改变生活了。哈伊高铁呢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是318公里，设计时速呢是250公里，全线设了9座车站。那么另外呢，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的通车呢也架起了关中和陕南的快速走廊，线路全长的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那么全线新建了多座山区的车站，

0: 让镇安、安康等地也迈入了高铁时代。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0: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0.4，内江综合广播。
15: 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了，特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2: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刚才我们说到大家这个不知道调到我们的93.4的这个调频之后，大家习不习惯哈？
2: 嗯。
0: 平淡师傅就说了，说我还以为7:30就开启了，以为啊我没收到节目呢，怎么没听到你俩上节目啊？
2: 哎，改时间了，还真没习惯是吧？
0: 对，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在93.4内江综合广播的畅行早高峰呢，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在匆忙上班的路上，因为8点到9点啊，这个时段路段上确实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哈。
2: 是的，咱们上个时候也是和大家说到了嘛，各个学校门口啊，这个拥堵情况呢是较为严重哈，尤其是小学门口了啊。
0: 基本上都是送孩子的家长是吧？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
2: 是的。
0: 另外，平淡师傅问了一个事儿啊，说我上礼拜啊，在这个《甜城好吃嘴》节目当中中了一个奖，说我今天能不能来领呢？
2: 可以啊，
0: 当然可以来领了
2: 哈。可以啊，
0: 中奖当然给您要兑现了。那当然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呢，比如说您的信号的感受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节目当中反馈一下，我们及时的反馈到我们的技术人员，平台师傅就给我们反馈这个信息，我们赶紧来对接到技术人员来进行调整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早安内江板块，来提醒到内江市民朋友，最近这段时间您有没有办过关于手机卡的相关业务呢？
2: 啊，我最近倒是没有办，怎么有什么不一样了吗？
0: 这个去营业大厅办业务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营业厅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咱是三家的这个运营商嘛，
2: 是
0: 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呢，经常会为大家推销一些业务。打个比方说，办某某某某业务免费送手机哈，在我们营业厅办宽带给您送这个节日大礼，
2: 比如说有这个倒是有
0: 米面油这一类的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这个时候大家一听，往往都会觉得这是不是占便宜吗？他给我办了一个什么这个比如说这个套餐，或者办个某个业务，给我免费送一部手机。一部手机现在手机多贵啊，芯片涨价之后手机还涨价了呢。
2: 是
0: 啊，这个不就是我占了便宜吗？

0: 感觉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占便宜，因为我们去办一个宽带，他还要送我们好多东西，有的是还要送什么电风扇，
1: 哎对，
0: 哎对，还有吹风机，哎这都有哈。
1: 大家真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吗？在三大运营商的线下营业厅，很多人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营业人员啊，宣传说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看似你办套餐能白拿手机占了便宜，实际上你可能签了贷款合同。每月的话费里边包含了还款的金额。最近呢，有消息称9月24号三大运营商的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将会正式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的业务哈。
0: 是的，要知道咱们刚提到这些情况啊，关于这种分期购机的投诉呢其实从没有间断。三年前的时候在湖南哈，咱们吴先生就遭遇到过业务员上门承诺，就是再往三年就送您一部手机。然后在几天之后呢，吴先生就收到了一条短信，先说是贷款成功，合同显示呢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的36期的这个消费贷款。那吴先生肯定就很纳闷啊，我啥时候办了这个贷款了呀？
1: 对啊，
0: 而且还是36期的一个消费贷款，这也就是太奇怪了哈。
1: 而且听你刚才的这个描述，这吴先生基本上也没办什么业务，只是再往时间够长，他们这个运营商就送了一部手机，结果这手机不拿不要紧，一拿您背上合同债了哈。
0: 是的。
1: 那当然这样的投诉呢都有一些共同点，用户的都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你的手机啊这个欠费停机，贷款呢可能就会逾期，你的征信就会出现问题哈。
0: 哎呦喂，那当然近日就有消息说了，三大运营商呢已经暂停此类的业务。那总台的记者呢也是致电到了咱们的电信还有联通运营商的这个客服，还有移动以及包信用购的客服，对方也都是表示呢此类的分期购机项目呢已经是暂停了。
1: 那之前背上贷款那些用户该怎么办呢？我们记者也采访到了一些电信的这个分析师哈，这个专业人士，他说到电信市场呢进入3G 时代的初期啊，智能手机迎来了普及的浪潮，那为了争夺这些用户呢，运营商呢大规模采用了预存话费送手机这样的营销模式，要求大家缴纳一定的额度话费就可以得到一部手机。那这个模式在刚开始的时候看作了降低了门槛，包括也促进了手机消费的这样一个模式，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啊，慢慢就变样了。
0: 哎呦，
1: 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啊可能只停机，而此类信用购的模式呢，晚交话费甚至欠话费，您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个人征信，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的利益驱使之下，一些业务员啊屡屡出现比如说什么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这样的行为，让自己是蒙受损失啊。
0: 是的，在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的委员盘和林来看哈，三大运营商之所以全面暂停了这些业务，最直接的导火所呢是这套模式呢已经沦为了典型的负资产，在经济账上呢是得不偿失，在法律和声誉的层面呢是风险重重。当然专家也是介绍，数字化技术发展的背景之下呢，线下的实体营业厅的职能会持续的收缩，同时常态化落地的携号转网政策是彻底的打破了运营商依靠长周期的合约来深度锁定用户的运营壁垒。
1: 没错，我们这个听到了这些运营商的这些信息之后呢，大家都有颇多的一些感受。什么感受呢？哎呀，这个三大运营商啊，这一直以来坑我们可不是一点半点了。
0: 当然
1: 不是套餐过高啊，就是这个乱收费。你比如说这个明明用流量还没用完，结果流量就给我收回去了
0: 啊，有这种
1: 对吧？我明明这个月还剩余了3G或者8G的流量，结果下个月重新开始计费
0: 了。
1: 现在倒是好，我看大多运营商都已经开始采取了啊，您本月的流量没用完，下月给您
0: 累积
1: 到下月使用。
0: 是，
1: 当然我们希望这些运营商们啊，更多的一些真诚一些，少一些套路，对不对？
0: 哎，对。
1: 每年12315呢，这个反馈的投诉的一些这个举报啊，这些信息呢，除了电商方面、购物方面呢，就是这些运营商的这些投诉了哈。
0: 没错。
1: 那么关注完这个电信运营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内江本地的一些重要新闻。不知道这两天大家在街上，不管您是逛街还是买菜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市区啊，很多道路桥梁上变了样了？
0: 哎，这个我倒是真有很明显的感受。
1: 今天早上来上班就看到了。
0: 不是，是这个什么中秋出去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这个主干道上 啊都是有这个鲜艳的五星红旗了。
1: 哦，我们市区变美变亮了哈。
0: 是。
1: 那么双节即将临近哈，包括我们中秋已经过去了，国庆节要到来了，咱们内江呢也是盛装出席，包括我们迎接八方来客，城区的很多主干道桥梁呢挂起了鲜艳的红旗，街头的三角梅啊热烈绽放。可以说桂花呢也是次第绽放，热烈的中国红，烂漫的粉紫，温润的鎏金呢是层

0: 层交叠，勾勒出了甜橙的秋日限定色盘。可以说我们内江满城都是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啊。
1: 是的，您看作为城区秋日观景还有氛围感打卡的特色道路，也就是咱们东新区兰桂大道，它将这个意境啊诠释的是恰到好处。
0: 是
1: 道路的两侧呢，一面面呢五星红旗是整齐的悬挂，规整的红色旗帜沿着道路绵延铺开，成为了街头最亮眼的底色。而在道路旁边，这个金黄的桂花团团簇簇藏于绿叶之间，微风拂过呢，这种香甜的气息也是溢满了整条街巷，沁人心脾。那与此同时，热烈盛放的三角梅也是错落点缀在天城湖畔，也就是这样一种，像放眼过去哈，有这种什么金黄色啊，然后粉紫色，还有大红色哈，相映成趣，一步一景，层次分明，让整条道路都兼具着节日的庄重热烈，还有秋天的温柔浪漫。
0: 哎呀，我通过您的这个词语，包括语句的描述，都能感受到我们节日当中甜橙的美哈。那当然不光是兰桂大道，包括我们市区的北环路啊、西林大道啊，路面上一些红旗也是依次的排列悬挂，整洁的街道搭配鲜亮的颜色红色，让秋日的城市啊越发的规整，越发的大气。那褪去了夏日的这种暑热之后啊，秋日的道路可以说是绿植苍翠依旧，鲜红的国旗在绿植映衬之下呢越发夺目。行走在街道上啊，浓郁的家国这个氛围扑面而来，尽显了甜橙昂扬向上的一种城市的这种风貌哈。
1: 是的，那当然还要说到咱们的西林大桥了，作为城区最美的风景线之一，桥梁的两端景致是各有韵味，像得益彰。你看市中区和东新区两侧桥头的人行过街天桥上，这种三角梅是顺着桥体的栏杆在肆意生长，热烈盛放，层层叠叠的粉紫花枝缠绕着桥身，随风摆动，灵动多姿哈。江风在掠过的时候呢，红旗舒展，花枝摇曳，江水、桥梁、繁花和国旗相映成趣，为沱江的两岸增添了浓郁的节日色彩和诗意的秋景啊。
0: 我们俩还只是刚刚的摘取的一些道路和桥梁的一些部分的点位跟大家来描述啊。这个节日期间我们甜橙的这种打扮，那当然这样的一城秋色满城红呢，繁花迎香迎双节，现在的咱们甜橙内江的街头上啊，可以说国旗飘扬，桂花满城，繁花似锦，红粉金的这个秋日限定色铺满了城市的道路，既有家国情怀热烈厚重，又有秋日自然景致温柔卷舒，整座城市沉浸在喜庆祥和温馨的氛围当中，静待市民啊奔赴秋日的美好。其实在这儿听到这样的描述，很多市民朋友估计也有了打算和想法。
1: 我国庆节要去拍照了，
0: 一是我要拍照，二是我国庆节，倒不如在家欣赏一下甜橙的美，对不对？
1: 是啊，
0: 去到别的地方呢，可能景区当中啊人流如织，人山人海，您就是看人头数人头，在家呢倒能享受这一份的这种惬意和轻松，对吧？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哈。
0: 对，要出去的朋友千万要注意交通的这个方面的信息哈。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及时的跟大家来这个播报到关于交通方面的这个公告啊或者通告。那比如说在这个节日假期当中啊，我们四川省公安交警支队的管理总队呢发布了最新的一则通知，为了加强国庆假期全省道路尤其是高速公路的交通安全管理，确保全省的道路安全畅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四川省公安厅的交通管理总队啊相关的一些部门，在2026年9月30号到2026年10月7号期间，对于通行四川境内的高速公路的货运车辆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吧，从9月30号持续到10月7号，四川省境内的高速公路呢是禁止运输剧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放射性物品、危险废物还有大件物品等车辆的通行。那同时还要求到9月30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以及10月1号的早上8点至晚上9点，还有10月7号的早上8点至晚上9点，四川境内的高速公路对于除了鲜活农产品运输车以外的3轴以上的货运车辆会采取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错峰通行的一个措施。那管制时间临近的时候呢，仍在高速公路行驶的受管制的货运车辆应该就近驶离高速公路，或者说直接进入到服务区、停车区来等候哈。
0: 现在我们开大车的这些司机师傅们基本上都了解这样的相关规定，凡是逢到这种国家的重要节假日的时候，基本上高速公路他们都不选择通行哈。
1: 是啊，都会走一些比如说国道啊、省道啊来通行。
0: 对，我们还是要提醒到各位司机师傅要以安全为保障，尤其是您是跑货物运输的哈。那当然这个家用轿车的朋友也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马上我们进入

0: 一段半点的广告时段啊，稍事休息，大家记得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来锁定收听 FM93.4 畅行早高峰。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9: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天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26-3962。
10: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1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半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934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哎，有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就有点不适应了，新一恋说了，终于又听到你俩声音了啊！我用的那个 APP 内江头条包括蜻蜓，我说搜了半天搜不到，原来在934。
4: 哎，是啊，那这个蜻蜓上可能确实有一点搜不到哈，大家注意一下，可以通过比如说哎内江大内江的 APP，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客户端，直接来收听，或者说呢，直接在您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到内江头条哈，也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啊。
0: 我们欢迎朋友来到我们934的直播间哈。那8:30这时段正是我们早上上班的这个高峰期，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这个刷新梳理一下我们市区的一个交通状况。那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目前内江市区的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我们三桥和西林大桥上现在应该说是最堵的了，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马柳八大桥和沱桥呢，现在通行是正常绿色的一个状况。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两区，我们首先来看到市中区，目前市中区在交通路上通往文英街的方向，在路口处车辆排行大概有100米左右。另外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我们的降龙山转盘了，目前在内江市政府门前还是比较拥堵。那受此影响的新华路上全段车多人多，环城路上可以说从沱桥 一路还是到我们的燕家湾的这个方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南环路和环城路交汇处，尤其是南环路一路通往这个环城路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出现了拥堵。南平街在祥龙中学门前的西向东方向，而车辆还是呈现了一个红到发紫的拥堵饱和状况。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三桥。

0: 目前三桥的上桥口由市中区通往东兴区方向车辆是在严重的拥堵过程当中，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东兴区。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兴区的一个通行情况。整体来说东兴区的通行情况呢，这个拥堵的压力比市中区来说呢是要小一些了哈。在这一时段的万达兰桂大道十字路口呢是一个轻微缓行的情况，但并且在这一时段新桥街和大千路的交汇口轻微缓行，六中新龙校区在太白路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有一个拥堵情况，玉峰路的车流的量是有所减少，西林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呢是轻微拥堵，能力路在能力商城这个位置呢是轻微缓行，这个和平广场十字路口呢车流量也是相对较大，那临江路往二医院方向这一时段的车流量呢确实是非常大，并且中兴路这一时段的拥堵情况也是较为严重，
0: 你说
1: 通行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思思
1: 啊，
0: 这个路段上的拥堵啊，除了是学校门前家长送孩子的原因，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好吃的早餐店门前
1: 有这种可能性，
0: 也会出现拥堵的情况？
1: 有这种可能性，这个中兴路往东兴大道方向，这时段这个拥堵情况确实已经是红得发紫了哈，大家要注意一下通行这边哈。另外呢，在东兴区人民医院门口，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再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咱们的汉安大道和东城路的交汇口，哎，也就在传化十字路口，这个时候拥堵情况也是较为严重。另外321国道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呢车流量也是相对较大哈，所以说通行这些路段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哈，注意车距啊。
0: 不知道这中秋的假期三天当中你有没有出门，看到路面上的交通状况堵不堵啊？
1: 堵啊，我家那附近每天回去都堵得不得了，每天到晚上这个8点多的时候，这个喇叭有，哎呦，简直摁不停。
0: 基本上都是回家团聚的，然后出门逛街的，对不对？
1: 是。
0: 在这个中秋节假期当中啊，我们丽江也是举办了各种各样特色的亮眼活动，你比如说还有一些外籍朋友在内江啊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扎实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中外青年的交流互鉴交友联谊的优质平台。那么在中秋假期当中呢，由共青团内江市委、市委组织部、市精神文明办，包括市外事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联合主办的古院月圆才聚甜城中外青年人才中秋文化交流联谊文明实践活动在内江的唐业博物馆开展了，其中包含了一些外籍的朋友、外籍青年、本地的青年人才、青联委员共30人齐聚到古院落当中，共品中秋民俗，共探甜城文脉，共结青春联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在活动一开始的时候呢，主持人就详细的介绍了本次活动的一个初衷还有流程，对于远道而来的外籍青年也是表示到了热烈的欢迎，当然系统还推介到了内江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城市的魅力，让在场的青年呢能够初步的来感知甜城独特的人文底色还有发展的活力。到了这个文化研学环节的时候呢，全体青年是走进到了内江糖业博物馆，沉浸式的研学，循着田园、田艺、田产、田俗、田城五大文化篇章，深入了解到了内江的种蔗制糖的悠久历史，探寻到了曾氏先祖拓荒种蔗、兴坊制糖的奋斗故事，全方位的解锁到了甜城之名的由来，还有传承的脉络，深度的来感受到本土的非遗，还有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蛮好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外国朋友、外国友人，包括外国的一些青年朋友，了解我们甜城的这个历史文化。最重要的是，他们穿上了我们的这个古汉服、古装之后，多多少少有一些违和感，
1: 就有点就是感觉不太一样哈，尤其是就是当有些选择的这个什么服装哈、颜色不太合适的时候，确实看起来也有点有趣、啊。
0: 这个是我们的汉服的嘛，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他们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其他肤色的朋友啊，你要说亚洲人吧，包括这个我们周边的邻国，他们要穿上的话，看着不太那种
1: 不一样哈，
0: 对，不太觉得别扭。但是，一到其他肤色的这个朋友一旦穿上的话，就多多少少觉得有点别扭啊，
1: 有点不习惯。
0: 说明人家还是喜欢我们中国文化嘛，对吧？
1: 是。
0: 那这次活动也精心设置了一些送运点茶呀、手工制月饼啊这样的民俗活动，在送运点茶的现场呢，咱们的各位青年才俊们，专业制茶师现场也交给他们了，比如说碾茶、罗茶、调糕、点汤啊，这样我们的古茶道的一些手法和一些这种寓意哈。那当然，这次记者也采访到了一些这个青年才俊，比如说来自蒙古国的外籍青年花林啊，他就说了，我第一次在内江啊这样的古院落当中过了中国的传统佳节中秋， 点茶呀、做月饼啊这样的体验，我觉得很特别。
1: 嗯，
0: 唐文化也底蕴非常深厚啊，我觉得内江这座城市温暖又包容，这样的活动啊，真的感受到了中秋团圆，尤其中国人团圆的这种美好寓意啊。
1: 是的，在活动的最后呢，主持人做了一个总结致辞，全体参与的人员呢也合影留念，为本次的文化联谊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嗯，
1: 那当然，这次活动呢是以中秋佳节为纽带，以本土的唐文化、中华的传统民俗为载体，搭建到了中外青年的互联互通、文化互鉴的交流平台，既让外籍的青年呢沉浸式的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填充人文特色，增进对内江城市文化的认同和热爱，也进一步的凝聚着青年人才的力量，优化到了青年的发展环境。
0: 当然，未来内江市还需会持续深耕啊这样的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的一些青年朋友的联谊、文化交流、人才赋能这样的活动，以文化聚青年，以服务留人才，让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外来的朋友，能够扎根田城、建功田城，感受到田城的这种惬意的生活氛围哈。那说到这种青年的联谊，我希望能举办的更多一些，而且方式也不要太局限，人才包括人员方面也不要太局限。打个比方说，
1: 那怎么说呢？
0: 咱们的青年人才是否可以跟我们的退伍军人、兵哥哥来进行一些联谊？
1: 哦，确实行，但有些人家这个兵哥退役的兵哥哥，人家都有家室的。
0: 真的假的？
1: 哎，真的呀。
0: 大多数还是少，因为很多的，比如说高中啊或者大学生，他们去当兵的话，两年服役期一满，基本上还是单身状态，对吧？
1: 是。
0: 大多数还是单身的多一些，结婚有，我不能说没有，不管是兵哥哥还是兵妹妹、兵姐姐，他们这样的人才，我觉得应该跟更多的一些青年朋友来进行多交流、多联谊哈。那当然，他们的工作的这个事宜呢，我们内江也一直在操着心啊，关注着。比如说，在22号，由东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高新区的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办的2026年秋季的东兴区、高新区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内江市服务外包产业园啊正式举办了。
1: 是的，那在招聘会的现场呢，企业的招聘展位也是整齐有序，首前来求职的退役士兵呢是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仔细的浏览着岗位方面的信息和招聘的负责人面对面的交流，详细的了解一些岗位的职责呀、薪酬待遇呀、职业发展前景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企业的工作人员也是耐心的答疑解惑，打消了求职者的顾虑，提振了大家的就业信心。
0: 我觉得退伍军人啊，咱们说这个以前当过兵的这些朋友们哈，他们最担心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呢？一，自己在部队的时间长了之后，比如说几个年头下来，感觉可能会和社会有些脱离。
1: 是他们在这个电子网络产品这一块可能就是运用的没那么的熟练。
0: 对，他们会觉得哎，我走入到社会当中会有一些焦虑，比如说我不会一些特别的现在社会当中就业的一些技能啊，我不会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要求啊，去应聘的时候会不会他们会比较要求比较多，我达不到标准呢、有这样的担心哈。那根据了解，主办方呢前期也对接摸排了，邀请了很多优质企业到场来吸纳人才，招聘岗位呢涵盖到了很多，比如说数据采集电梯的维保，包括热线客服、远洋船舶、航空军工啊，这样的一些多工种，这个我觉得就比较贴合他们的一些之前的身份了哈。
1: 是的，
0: 而且活动也精准匹配了企业用工的需求和军人的一些诉求，打通了就业服务的渠道，让更多的退役军人安心就业、满意就业，在地方社会发展当中啊再立新功。
1: 是的，当然咱们记者也是采访到了现场的某一位退役军人啊，他也是告诉记者，那这次的专场招聘会是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就业平台，政策服务也比较到位，对他接下来的就业选择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他同时也是说到，他会把在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岗位上，踏实干事儿，扎根家乡。
0: 对，招聘企业最放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退伍军人，他们绝对是
1: 踏实干事，
0: 踏踏实实的，你放心吧，军人的那种素质素养那是一般比不了的哈。
1: 确实，
0: 当然下一步呢，我们内江市的各职能部门，包括就业啊，包括退役军人事务局啊，也会多多的关注聚焦我们退役军人的这个就业的需求，挖掘一些岗位资源来给他们进行推介、政策宣讲、技能培训，用心当好退役军人的就业搭桥人，助力退役军人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和择业。 时间来到了8:44，马上我们进入到的是客点广告时段。那么在进广告之前，要跟大家来提前预告一下，我们下时段要跟大家提醒到的，隆昌市公安交警支队呢发布了最新的交通管控的这个通告哈。在隆昌，包括打算去隆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在国庆的假。

0: 假期当中，隆昌有部分路段可能要选择绕行了，具体哪条路段，我们广告之后跟您揭晓。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国新小贷。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5: 好，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6: 各位早，我是思思。
5: 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隆昌呢可能有部分路段要进行管制了，大家都比较关心啊，尤其是节日当中呢，打算去隆昌喝羊肉汤、吃羊肉的朋友更关心，说哪个道路不能走了，涉不涉及我要吃的那家羊肉馆啊？
6: 在不在我经常吃的那家店的周边啊？
5: 哦，涉不涉及我要去看的石牌坊那条路段啊？是吧？
6: 是啊。
5: 当然，为了保障隆昌市在国庆假期当中啊各种文艺活动的顺利开展，维护活动周边的道路的秩序，隆昌市的交警支队呢也发布了这个交通管制通告。首先，管制时间从今天中午的应该说是中午12点起，一直到10月2号的晚上12点结束。这个管制的路段，首先人民中路与中山路的交汇处到人民中路与望城路的交汇处，夜间活动时段的主路全封闭管控，辅路呢是我们的交通状况实时封闭。人民中路与望城路的交汇处到通康医院的正门口，除了夜间活动时段之外呢，主路辅路都正常通行。另外，隆昌周边的区域呢将根据现场的交通状况采取临时的道路封闭或者是分流管控措施哈。我们提醒到隆昌本地的朋友或者打算去隆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提前来搜一搜，看哪个路段不能走，您要选择绕行了哈。
6: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伙儿一定要再次提醒到大家哈，一定要遵守到咱们刚这些道路交通的安全法律法规。那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呢，要么是减速慢行，要么是提前绕行哈。
5: 是，
6: 一定要服从现场执勤民警还有志愿者的一个指挥和引导嘛。那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也请大家就是多多谅解啦。
5: 你到过节的时候肯定活动会多呀，举办这样的演出啊，举办那样的一些聚会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那当然，这个除了隆昌之外呢，我们市区也有些路段呢这两天通行起来大家的体验就不同了。
6: 哎呦，
5: 比如说石羊大道的 A 段，也就是我们三桥的延长线啊，9月25号市中区的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的主道正式进入了试运营。这两天可能大部分市民朋友都已经开车呀，
6: 感受过了是吧？
5: 通行了一遍，走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这个路段的一个平整啊，或者顺畅啊。那当然，这个现在是主道已经正式的通车和这个贯穿了。大家有很多市民会担心说，那接下来不是两边有那个辅道，还有三桥的上下桥？
6: 那这啥时候可以用？
5: 对啊，我们通行的时候看到好像还是在封闭的状态，还是在施工的状态，什么时候通啊？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6: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崭新的沥青路面啊，它是一个平整宽敞的路面的标线也是清晰醒目，中间的防护栏整齐划一，整体一看的话就是这个刚刚验收的这种新路哈。走起来呢确实不一样。往来的车辆是有序的进入到了主道，沿着邱家嘴的立交桥，经过沈阳大道的 A 段，下穿隧道驶向到了江华街方向，车流也是平稳有序。那根据这个项目建设方哈，内江市安居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这一次的试运行主道的通行路线为童子坝大桥往邱家嘴立交桥往沈阳大道 A 段的下穿隧道，在到江华街，实行的是双向四车道的通行。那限高4.5米，试运行期间呢，限速是20公里每小时哈。
5: 记得了吧，司机师傅们，要限速20公里啊，别开得太快。
6: 慢点儿，对
5: 对，如果开得太快了，一是危。

0: 危险。二呢，这个毕竟是新路嘛，您不太熟悉的话，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哈。
1: 嗯，
0: 那当然，对于这样道路的开通呢，周边啊，包括一些通行的市民啊，都觉得特别的喜庆啊。比如说，路过的市民李女士就说了：“我一直关注着沈阳大道 A 段的建设，如今主道开放试运行呢，缓解了周边的路段的交通压力和拥堵。期待后续辅道建成之后呢，能通行之后，出行会更加的顺畅哈。”
1: 是的，那根据了解呢，沈阳大道 A 段，也就是咱们说的邱家嘴立交桥的南延线。是咱们内江市完善城区路网、缓解交通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新建的道路呢，全长有931米，规划的红线宽度是36到49.6米。
0: 嗯，
1: 那道路整体呈的是南北走向，北端辅道是起于双洞路，主道起于邱家嘴立交桥的 B 线的跳水台，南端是指与到了江华街的西延线，与沈阳大道的 B 段是无缝衔接。全线呢，共设置了4处交叉口，按照城市的主干路的标准来设计的。设计的时速呢是50公里每小时，路面采用到的是沥青的混凝土的结构，核心路段为双向的8车道，包含的270米高架桥的梁段，还有147米的隧道段啊。
0: 这个通行起来以后，就肯定会大大的缓解周边的一些道路的拥堵了。当然，刚才也提到了关于这个辅道到底什么时候能用。这次的沈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的投用呢，尤其现在在试运行阶段，有效压缩了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的居民的通勤时长，也补齐了城区的南北向的交通短板，优化了区域的交通条件。那么在今年年底，辅道将会全面建成，城市的主干路将完整的释放路网的效能，改善大家的出行体验，为城市的能级提升、区域的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这路倒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通行起来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您在路上行车呀，千万，我们还是那句话，老啰嗦了，注意安全，
1: 肯定要注意安全，
0: 规范行车。一旦你有一个走神或者不规范，打个比方，经常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呢，比如说有些人在看手机
1: 啊，
0: 有些人可能在按导航，有些人在接电话，有人在回微信，有人手机掉到这个脚踏板上去捡了。
1: 总之就是您的眼神离开了这个路面，您的手有一只手或者两只手离开了您的方向盘，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一瞬间交通事故就发生了，对不对？这不有车就翻了。
1: 哎呦，在哪儿呢？翻在了，
0: 而且是在市区当中，这是在中秋节当中，你说多闹心呢？
1: 太闹心了吧！
0: 9月25号中秋佳节的假期当中啊，上午的10:38左右，咱们内江公交的33路车长刘安斌刘师傅，驾驶着公交车啊，行驶到了安静街汉阳路口的这个站点附近的时候，突然看到前方一辆小型的轿车，也就是私家车，不慎侧翻了。
1: 哎呦，
0: 有人还困在车里呢。
1: 哎呦，
0: 可把咱们的刘师傅急坏了啊，当即投入到救援的工作当中，最终和另外一名公交车长呢合力把被困人员救出来了。
1: 是的，您看当时咱们的刘师傅发现险情之后呢，第一时间是将公交车停靠在了道路的安全区域，随后才快步下车查看的情况。
0: 嗯，
1: 他也发现啊，侧翻的私家车内呢是有3名人员被困，大概是一家三口了啊。
0: 哎呦，
1: 而且车辆侧翻呢是极易引起2次碰磕以及漏油这样的安全隐患。
0: 对呀，
1: 所以说当即呢，咱们的刘师傅就徒手展开了紧急的救援呢。
0: 咱们的公交车长师傅们啊，他们都有经验哈。
1: 嗯，
0: 那当然在救援过程当中呢，同线路的33路公交车的苏师傅路过的时候也看到这样的情景了，赶紧下车加入救援。救援过程当中啊，刘师傅的手不慎被车辆的玻璃都划伤了，他自己也不顾着伤，始终在帮助救援。与此同时呢，现场市民啊，包括我们的热心的一些啊，这个路过的朋友都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赶紧救人。
1: 是啊，这个事发的道路呢其实并不宽敞啊。受到这个私家车侧翻的影响呢，当地的这个当时这个交通呢确实受到了这个阻碍，出现了这个拥堵。
0: 肯定堵。
1: 为了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两名公交车长呢是优先救助到了被困的人员，齐心协力呢将3名被困人员全部救出。当安全被转移了被困人员之后呢，为了快速的恢复到路口的正常通行，刘师傅和苏师傅以及热心市民合力呢将侧翻的私家车给挪到了路边的安全地带哈。
0: 哇，大家
1: 你看这个群众的力量
0: 太团结了哈。
1: 是啊，
0: 而且市民朋友给到的这个帮助作用太大了，因为像刚才思思说的，道路上发生车辆侧翻的肯定会造成严重的拥堵。
1: 是啊，
0: 后方的一些车辆包括其他的通行车辆急坏了，都不知道前面到底怎么回事。
1: 对，
0: 你要真等咱们的一些相关的救援人员啊，包括路段的这个清理人员过来的话，可能耽误时间更长了哈。
1: 是的，
0: 等现场这个险情彻底排除，道路秩序恢复之后，两位 为车长来不及休整，甚至刘师傅的那个手不是划伤了吗？
1: 都还没，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

0: 想
1: 简单一包扎，确认现场没有隐患之后，直接返回岗位上继续工作。
0: 是啊，
1: 你说这样的精神多值得称赞啊！这样的舍己为人，包括助人为乐的这个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学习啊！
0: 嗯，
1: 为两位车长师傅点赞啊！也希望以后呢，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希望咱们的私家师傅们、私家车的师傅们注意安全，咱谨慎驾驶。
0: 是每一位咱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啊，都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甭管您是骑车的、开车的哈，一定要注意安全了。而且咱们的行人就是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啊，在人行道上走的时候，别觉得好像也非常安全哈，还是自己要注意一下往来的这个车辆哈，
1: 安全通行大于天呐，对吧？
0: 是的，
1: 一路平安到达这个家中之后呢，咱们家人也都笑开颜了哈。
0: 嗯，
1: 时间来到了8:56，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 ，FM 93.4内江这个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节目呢，明天早上同一时间陪伴大家在出行上班路上，明天见，
0: 拜拜。

0: 10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9: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冯发贵在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以更加有力的政治监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9: 满产赶单，内江造电力动脉全力保供全国 AI 算力建设。
8: 暖心服务零距离，内江扎实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月活动。
9: 甜城内江填满十一，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启幕。
8: 中秋暖意漫甜城，内江各地把节日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
9: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8: 9月23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冯发贵指出，八届市委巡查工作开展以来，市县巡查机构和广大巡查干部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全面提升巡查监督质效，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全市巡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新一轮巡查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冯发贵强调，今后五年内江巡查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巡查政治监督更加有效，上下联动和贯通协调更加顺畅，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更加深入，信息化赋能巡查更加充分，巡查自身建设更加规范。
9: 本台消息，在内江经开区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21条生产线正全部满负荷运转，铜丝经过束脚、挤塑、屏蔽等多道精密工序，被加工成一卷卷高可靠阻燃电缆，即将装车发往宁夏、贵阳等地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成为支撑海量数据稳定运行的电力动脉。今年以来，随着全国 AI 算力产业快速发展，高端数据中心对电力传输线缆的需求大幅攀升，金田光电缆也迎来了交付高峰。作为内江本土深耕线缆制造的重点企业，拥有从导体加工到成品检测的完整产业链，产品屏过硬的品质在高端市场站稳了脚跟，生产的阻燃耐火软电缆专门适配数据机房和通信基站场景，此前已经广泛应用在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等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中。截至目前，企业今年累计用铜量已经达到6600吨，实现产值7.3亿元。眼下正抢抓金九银十的市场旺季，全力保障订单交付。现在车间外满载成品的货车整装待发，车间内新一轮生产热潮还在持续。这家内江本土制造企业正向着全年产值突破10亿元的目标全力冲刺。
8: 本台消息，为落实省住建厅安逸有约安心

0: 到家专项行动部署，内江近期全面启动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月活动，推动物业服务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靠前，让小区居住幸福感实实在在落到居民身边。在9月19号当天，全市各住宅小区同步开展集中接待服务活动，物业项目经理带头，客服、工程、安保全员在岗值守，面对面坐下来听居民的诉求和建议，一改过去有事找物业的老模式，变成物业就在家门口。活动现场，各小区还主动晒出物业收费、公共收益、维修资金、服务履约四本账，把服务清单、收支明细全部明明白白亮出来，居民提出的问题全部登记造册，建立起及时答复、限时整改、跟踪回访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条诉求都能落地解决。不少小区同步开放了设施设备机房，邀请业主代表走进消防控制室、二次供水设备房、电梯机房，现场观摩核心设施的日常运维流程，由工程人员讲解安全巡查和应急处置规范，打破过去物业和业主之间的信息壁垒，让彼此多了一份理解和信任。接下来，内江住建部门还将把项目经理接待日制度常态化落地，持续压实物业企业服务责任，用精细化的日常服务擦亮填城宜居底色，把民生服务真正做到居民的心坎上。
1: 金秋迎霜节，填城换新颜。记者从内江市商务局获悉，从9月24号起，内江开启2026内江大迁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31日，贯穿中秋国庆假期。活动以乐享金秋、游购填城为主题，整合购物、美食、文旅、体育、惠民补贴等资源，为市民游客献上秋日消费盛宴。本次消费季采用1+5+N 活动模式，全市各地协同联动，一共推出62场配套活动，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让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惠民补贴方面，全市累计投放约450万元汽车专项补贴，市民购车可享受2000元到8000元的阶梯式让利，各县市区同步发放86万元专项消费券，覆盖零售、美食、游玩多个领域，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平台领取核销。除此之外，本次活动还推出了票根惠民福利，市民和游客凭机票、车票、景区门票、观影票根，就能在全市数十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0: 双节期间，内江各地还将陆续上线黑山羊美食嘉年华、云顶寨开园主题活动、西游主题千灯会、国风夜游街区等特色玩法，搭配多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从舌尖美味到山野游玩，从潮流购物到运动休闲，全年龄段的消费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据悉，本次金秋消费季贯穿整个金秋黄金消费期，全域62场配套活动持续滚动开展，多点联动，持续激活城乡消费市场。系列活动不仅能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能有效推动消费扩容提质、产业融合发展，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让市民游客在金秋时节畅游填城，乐享实惠。
1: 连日来，内江各地接连开展形式多样的暖心活动，从户外劳动者的工会驿站到康养中心的演出现场，从城市社区的游园会场到乡村广场的坝坝宴，把中秋佳节的祝福送到不同群体的身边，填城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团圆暖意。内江高新区总工会日前来到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暖心之家工会驿站，为辖区50名一线户外劳动者送上中秋礼包和节日问候，一句句师傅辛苦了的亲切问候，让常年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心里感觉分外温暖。目前内江高新区已经建成20个标准化工会驿站，依托这些遍布商圈路段场站的阵地，常年开展送清凉、送温暖和节日慰问活动， 让驿站真正成为户外劳动者随时能进、累

0: 能歇，有需求能解决的暖心阵地。
1: 9月20号由市文化馆、市爱心志愿者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月圆中秋情满锦心慰问演出，走进东兴区锦心康养中心，独唱、诗朗诵、非洲鼓表演接连上演，军港之夜、南泥湾等一首首经典老歌引得现场不少老人跟着轻声哼唱，最后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把现场的团圆氛围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把文艺舞台直接搬到老人身边，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丰富的节目，让老年群体在节日里感受到真切的陪伴与关怀。
0: 9月19号市中区大洲广场社区、剑道街社区、吕祖庙社区联合举办的中秋游园暨文艺汇演活动热闹开场，民乐合奏、歌伴舞、非遗川剧变脸轮番上演，玉兔灯笼、手工制作、中秋灯谜、月下套服等趣味闯关项目老少皆宜，非遗传承人还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制作中秋主题糖画，不少居民带着孩子全程参与，在家门口就体验到了传统节日的乐趣。
1: 同一天，资中县新桥镇兰家坝村的中秋活动吸引了1100多名村民和宾客参与，活动从传统的打糍粑开始，返乡的年轻人和村里的老人一起上手体验，木杵起落间，蒸好的糯米慢慢变得绵软，裹着黄豆粉的热糍粑刚递到手里就甜到了大家心坎上。随后接地气的乡村文艺表演，110桌热气腾腾的爸爸宴，还有摆着活鸡活鸭、鸡蛋鸭蛋的趣味套圈环节，让整个村子热闹了一整天。兰家坝村党总支书记钟强说，举办这次活动是想丰富村里老年人的生活，让大家多聚聚，也让干部和群众走得更近，孝亲敬老这个传统会一直传承下去，让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从城区到乡村，从一线劳动者到老年群体，内江的中秋系列活动不走过场，把关怀落到了大家歇脚的驿站、养老的房间、家门口的广场和村里的爸爸宴上，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服务，把团圆的温情送到了每一个群体的心坎里，也让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传统节日氛围在田城大地一点点浸润开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

0: 土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内江汪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63-2262-263-262。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行，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8: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

0: 资金，唉，
1: 就业难，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82-0283-5913，182-0283-5913。
1: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3: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期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3: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088，18508328808。
3: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

0: 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超市生鲜区员工，年龄要求30至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
0: 再来关注到，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百货导购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

0: 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4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0: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237396，18683237396。
1: 来关注四川瑞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2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1: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

0: 级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1: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三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1: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0: 另外还要招聘两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天气凉快了，是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

0: 里面有三个耳。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困惑、感悟，你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欢迎来到听见你。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上午好，我是钟玲。
0: 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哎，姜老师呢？哪儿去了？”就比较想念哈。而且今天呢，我们已经是开始在93.4做节目了，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如何的呢？
1: 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哈，只是说大家可能需要将这个调频调到93.4了哈，
0: 是的，
1: 是
0: 把你的这个频率锁定93.4。我有一点小紧张
1: 啊，小紧张，为什么？
0: 因为就怕报错呼号，所以我都还没有报。刚刚我怕我一下子就说的有点顺口了，
1: 反应不过来哈。
0: 对，
1: 是需要给我们一点时间适应一下。
0: 是的，福姐在说啊，她说对呀，
1: 福姐为什么要叫她福姐？
0: 嗯，因为大家都这样叫，福姐也跟着一起来叫。然后就是说姜老师不来节目了嘛？姜老师的话，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安排吧，只能这样说哈、啊。因为现在的话，他可能
1: 因为姜老师的这个工作可能相对来说
0: 管理我们
1: 对比较繁忙一些，所以呢他的节目应该现在是锁定在周二的这个阳光正午了吧。
0: 是的，正午类的话大家还可以依然的收听哈。我们是在这个也可以说是不固定的周二吧，因为是每个月的话有2到3次这样的一个安排。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收听。那么我们新的节目开始了，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吧。因为想必要放假了，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天气都还是蛮关注的。
1: 没错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咱们内江的一个天气情况。那预计呢是明天白天有小雨转阴，有短时的多云，明天晚上呢是阴有阵雨，气温呢是23到30度。
0: 是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可能是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哈。早上其实都已经是下的雨很小，
1: 是
0: 你不打伞吧又觉得那个雨滴会打在这个头发上或者是脸上，打了伞吧又觉得好像有一点小小的浪费，因为雨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1: 是，但是只要一下雨的话就是还是会影响我们的出行哈，所以未来几天如果要上班的朋友记得要早一丢丢出门了。
0: 是的，那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最低温度是23度，最高温度29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一个天气。
1: 明天呢是白天阴有短时多云，晚上呢是有分散的小雨，气温呢是23到28度。那后天呢是白天到晚上阴天，早晚有分散阵雨，气温呢是22到26度，
0: 有降温。
1: 哎，是的，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气温还算是蛮宜人的哈。
0: 是的，而且的话像这个国庆节的时候哈，10月1号国庆节，现在目前我们内江的一个天气预报情况就是白天到晚上阴有短时多云，气温是21到26度。其实在昨天天气还蛮热的，你有没有感受到？
1: 有感受到，就是坐在家里好像感觉有一点微微的热啊。
0: 对，我早上上完课然后回到家以后我就说躺着睡一下午觉嘛，因为三天的这个中秋假期，第一天值班，第二天呢又去参加了一场婚礼，然后又就是在路途上奔波了一下，然后第三天呢就是昨天上午又去上了一个课，就觉得哎还是有点劳累，是在家里睡觉。
1: 确实非常的充实了，
0: 吃了一碗牛肉面以后就躺在家里就躺着，然后睡到中午1点过2点过的时候，
1: 不会是被热醒了吧？
0: 对，我就感觉好热啊，然后浑身就感觉出汗，
1: 是，
0: 然后人就醒了。醒了以后呢又玩了一会儿手机又继续躺，感觉还挺开心的吧。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有点小小的紧张。我觉得是我们俩在93.4，包括之前的1027哈，我们都是要第一次搭节目。
1: 哎，好像是啊，
0: 对
1: 对，好像从来没有一起搭过节目。
0: 哎，不知道大家感受如何，会不会觉得我们俩声音有点像哈？说哎，他自己在跟自己对话吗？会有这样的想法哈。所以呢，最近的话，这个看了一下天气情况，都是有下雨的天气的话，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雨伞带在手上。
1: 是的，另外出门的话，记得关好。

0: 您家里的门窗哈。
1: 嗯，是的。那说到这个出门，而且呢最近国庆马上就要到了，
0: 是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路途哈。就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要去其他地方去游玩，买这个高铁票，或者是要回家的朋友，在外地的朋友哈，也是要买这个往返的一些车票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火车票62折起，什么求求你呀、你们不要再买原价高铁票了，高铁票需要打折的，私聊我这样的一些事情。
0: 哦，还有这种业务啊。
1: 对，某电商平台上、各类的低价火车票代购信息呢是颇具诱惑力的。
0: 是的，但是呢有买家就有反映说啊，他们所购的打折的火车票呢得而复失，钱款是难以追回。这样现在国庆节临近了，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的市民呢也是增多了。当然呢在这里市场监管部门也是提醒，购买车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擦亮双眼，谨防被骗了。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在最近呢杭州市的市民李静这位朋友呢，他计划前往徐州，在这个闲鱼平台上搜索打折火车票，找到了一个个体的工商户龚某的店铺啊，面对远低于官网售价的一个折扣票价，那么李静呢当即就下单预定了往返的高铁票，分别在6月25号杭州东至徐州东的 G1224次，6月30号的徐州东返回杭州东的 G823次，二等座车票各购买了一张，总计呢支付了388元。
0: 嗯，是的，据了解呢，两张车票的官网的原价呢，分别是305元和322元。那此次李静购买的这个票的价格呢，不足原价的62折，性价比呢，看似是十分的可观哈、
1: 非常可观。
0: 是的。当然在付款完成之后呢，12306购票系统呢是一度显示订票成功，这也是让他放下心来了。
1: 嗯，
0: 但是呢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6月25号乘车的当日，那他准备搭乘列车出行的时候呢，才发现两张车票呢是已经被取消了
1: 啊。
0: 哎呀，这个满心期待的出行计划骤然落空。那紧急之下呢，他也是通过12315对卖家龚某发起了投诉。那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龚某在闲鱼开设的鱼小铺呢为个人的独资企业，注册的地址呢是在武汉市青山区的建设一路哈。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可能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1: 是的，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原价的话，一共都要达到627块钱了。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就是在这个闲鱼上买到的这个票，总共是388块钱。
0: 是
1: 这个的话，一般高铁票它是不会打折的耶。
0: 嗯，
1: 所以的话，在这个平台上去买的，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到投诉之后呢，武汉市青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卫路市场监管所落实接诉及办工作的要求，第一时间呢就核查企业的相关信息。那经查，涉事的个人独资企业是今年的5月18号注册的，其登记经营场所为挂靠商务秘书企业的虚拟地址。执法人员核查发现呢，现场并无实际的办公人员，拨打企业预留登记电话也没有人接听。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继续了解。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

0: 来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上午好，我是钟玲。
0: 哎，今天到934了，然后看真的我们的互动消息还蛮多的哈。
1: 是
0: 福姐在说秋天感觉什么，然后
1: 感觉到秋天的到来了是吗？
0: 哦，感觉到秋天到来。确实，因为都说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凉，还是一场寒啊，
1: 一场寒是
0: 说法。然后呢还说实话你俩的声音真的有点分不清。都是怎么样的声音呢？
1: 非常甜美的声音啊。当然是
0: 是，我也很想说的，但是我没好意思说。
1: 啊，就是我已经之前在下午的节目已经养成了这种就是厚脸皮的习惯了。
0: 哦，可以，非常棒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刚刚在广告之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就是一位女子在这个闲鱼上62折购买的两张票哈，总计呢是388元，但是这两张票其实原价是一共要600多块钱了。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面的这个票当然也没有出票成功了。那么相关的工作人员去拨打到企业预留的登记电话呢，也没有人接听。随后执法人员通过挂靠的商务秘书服务机构联系上了经营者龚某，他就辩称啊，其折扣票呢是均依托12306会员积分兑换所得的，自己并未操作退票，也不清楚车票为何被平台给取消。同时呢，他还辩称店铺因遭买家投诉已经被平台给封禁了，其保证金也没有办法取出，无力退还这个票款。
1: 嗯，是的，对此呢市场监管人员向其解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民法典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并且呢还表示了消费者和代购卖家之间，卖家与这个票务平台之间呢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那买家购票之后遭遇到退票的损失呢，经营者对于消费者负有先行赔偿的一个法定义务。经执法人员普法宣传耐心调解呢，龚某最终是同意退还了李静的这个购票款哈。
0: 是的，那根据红卫路市场监管所介绍，自6月1号起就陆续收到针对该店铺的相关投诉，加上闲鱼平台属地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发来的协查线索，针对该店铺代购火车票得而复失的投诉共有8起，票款合计达到了2360元。那目前呢8名消费者的损失已经是全部给追了回来。
1: 是的，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李静的遭遇哈并不是个例
0: 哦，
1: 此类的低价火车票代购的骗局呢是已经多次上演了，包括杨先生哈也曾陷入了同类的陷阱。之前呢计划购买南昌西至茂名南的这个高铁票，在12306的官网售价大概是700多块钱。
0: 嗯，
1: 但是呢闲鱼卖家给出的代购价呢仅仅是474.88元，这个大幅的优惠呢也是让他非常的心动，于是呢就下单了。
0: 嗯，
1: 付款后数小时卖家发出来这个出票成功的一个截图。

0: 且呢还催促了杨先生确认收货。在看到出票凭证之后呢，杨先生没有多想便确认了完成交易，但是转瞬之间啊，车票就被悄然退回，卖家呢也是随即失联了。
1: 那这个就是被骗了呀，是不是？而且现在的话，因为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哈、啊，上面显示的是就有这个已经购买成功了呀，已经出票了呀等等的这样相关的一些消息、其实现在图片也是很容易作假的，
0: 是的，
1: 就不一定是真实的哈。那在事实上呢，12306会员积分有着明确的一个使用规则，根据官方的规定，旅客购买可累积积分的车票完成乘车到站后呢，方可获得积分，积分存入会员的这个本人账户当中啊。因为我之前也兑换过一张车票，还而且成功了，所以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0: 是的。
1: 且兑换车票呢仅限本人账户使用，每名会员最多可以添加8名受让人，在受让人添加满60天之后呢才会生效的。
0: 是的，根据12306客服工作人员的一个介绍哈，积分呢仅可为预先绑定的固定亲友购票，那严苛的受让人时效规则呢也是限制了黄牛使用积分倒票，且积分兑换车票不支持个人原因退票。那由此可见呢，代购卖家口中的什么车票被12306平台退回的这样说辞啊是没有依据的哈，
1: 没有依据。
0: 是12306客服同时呢也表示说，高铁票价呢是公开透明，规则清晰，票价呢会随着客流浮动，不同的日期的折扣呢存在着差异，浮动的优惠呢可以通过12306官方渠道查询。此外呢，代购的这个车票哈、可能涉藏这个涉诈的一个风险
1: 哦。
0: 那已经有电诈团伙利用低价代购车票渠道以洗白电诈赃款，那如果说购票人明知卖家涉嫌电诈仍然多次参与交易的话，很有可能会涉嫌到违法，会被依法追究到法律责任哈。
1: 是的，就不仅仅是说哎他会很便宜啊或者怎样，那有的时候如果说真的购买了以后呢，自己可能也会被牵扯到其中，负相关的一些责任，所以得不偿失啦。所以执法部门就提醒，二手平台上远低于官方正常优惠幅度的低价火车票极有可能是暗藏陷阱的，一定要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和出行权益，谨防先出票后退票的打折票骗局哦。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0: 是
1: 还是自己去12306的这个 APP 呀，官方的一些网站呀去购买车票是最划算，而且呢也是最方便最好的。我之前都会用其他的一些
0: 第三方平台，
1: 对对对，第三方平台去、我那时候还真的有点傻哈，那个时候去买了就生怕
0: 加速包，是不是那种，
1: 对，生怕抢不到票还买过加速标包，就是去好像出过20块钱还是30块钱、
0: 是
1: 现在想来还是蛮心痛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说要购票要抢票的话，就是余票不多的情况下，或者已经是被抢完了，提前一点时间去购买，或者是自己去这个12306官方的 APP 去购买才是最保障的。现在我都是用12306，因为真的出票很方便，我基本上在这个国庆啊还是五一啊这种小长假的时候、大长假的时候都能够购买成功。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一只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026-3622。
6: 张哥，最近油在吗？

0: 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困惑、感悟，你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欢迎来到听见你的

0: 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上午好，我是钟玲。
0: 那么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同样是12306啊，最近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购票的时候呢稍微购晚了一点，就没有余票了，然后呢又比较着急想要去游玩或者是想要回家的朋友，就有一个方法，就是说给这个12306的公众号发信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就这样的一个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
1: 哎，是的，最近呢有很多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
0: 我真刷到过。
1: 哎呀，真刷到过，是不是？
0: 对，
1: 有的呢他们就声称说在12306公众号的后台不停的发消息啊，15分钟呢就能够候补成功。有的呢还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哈，号称能够预测出票的时间
0: 啊
1: 啊，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奇呢？
0: 这那同时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称用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概率会更高，还有呢 AI 的一些预测功能可以抢这个抢到的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的几点都是可以的
1: 哦，
0: 而他们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正式，因为他穿的都是制服
1: 啊、哦，
0: 而且像那种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
1: 是的，当然呢也有部分的这个视频啊在多个平台的点赞量和收藏量呢都不小，评论区里呢不少的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的人呢在博主的引导下已经转去了第三方的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和加速服务、啊、
0: 这不跟我几年前购买的加速包有什么区别，就是是多了几个步骤。
1: 是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很焦虑哈，如果说没有买到票的话、也会影响自己的出行。
0: 我也明白这种感受
1: 啊、是。
0: 那么来关注一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就发现不少的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到了相关的一些麻烦。在北京的刘女士就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之后呢，对方竟然是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给她取消了。
1: 是的，在这里呢12306也是辟谣说从未与第三方合作啊，在此类的第三方抢票的 APP 上呢，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什么专人抢票引擎等等啊，这些是供用户所选择。
0: 哦，哎呀，16块钱一个人、还不算便宜。
1: 是的，那事实上呢，铁路 12306已经多次的辟谣啊，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呢，不仅不会加速，反而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0: 同时12306就特别的提醒广大的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这个官方的一个渠道去购票。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相关的合作，没有任何购票的一些什么加速包啊，还有购票的会员费呀、来挑选车厢座位费呀等等的一些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要严格的按照规定办理，同时呢，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这个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
1: 是的，所谓的候补是不是等着捡漏呢？其实不仅仅是捡漏哈，因为这个候补的票源呢是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是常规的退票改签释放席位，那通俗的讲呢就是等着别人退票之后捡漏，还有一类呢是根据铁路部门候补数据新增的运力。

0: 门呢会实时的分析候补的订单，根据热门的线路高需求时段来调整运力。那也就是说，旅客的候补呢可能会直接催动铁路部门增开列车、加挂车厢以及动车组重联啊，用这个新增的席位来满足更多的一个购票需求。
1: 嗯，是的。那可能很多朋友就有一些疑问了，就是说为什么我刚刚点进来没有多久哈，有一些列车的这个开车票的一个开售的时候呢，它就处于候补的状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长途列车实行的是一个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一个售票原则，优先保障全程及较长距离旅客的出行需求。车票开售时即处于候补状态的情况呢，主要就是集中在热门长途列车的一个中间站间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嗯，是的哈。当然，具体来说呢，铁路12306在发射热门的长途列车的车票前呢，会将大部分的票额优先配置给始发站，少量的配置呢给出发地临近始发站或者是目的地临近中道站的一些车站，优先的满足购买全程票或者是长途票的旅客的需求。那如果说该车次途经的部分的中间站没有预分到票额，那因此呢，这一类热门的长途列车的中间站的这个车票开售时呢，就会显示到候补的状态。
1: 原来是这样，
0: 哎，
1: 所以呢，此时建议旅客可以选择其他非热门列车或者是短途列车。如果说必须购买热门车次的中间站的一个车票的话呢，可以提交一些候补的需求，还是有极大可能会候补到的。其实这次的话，国庆节我就是候补的订单，但没想到竟然候补到了，而且提前了这么多天都已经候补到了。
0: 嗯，是的哈，这个候补呢，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哈。
1: 对，但我是那种我候补了好几个订单
0: 啊，
1: 同时12306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就说你候补多的话，这个成功率还是挺高的。
0: 对的，
1: 我就会候补几个我能够接受的时间段，就比如说30号的晚上，然后还有1号的上午，我就一共还是候补了个5-6班次哈，
0: 是
1: 就看能够抢成功哪一班。
0: 嗯，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它的这个中签概率会不会提高呢？有网友就在社交平台分享啊，针对同一趟旅程同时下多个候补订单，希望借此的这个方法去增加中签的一个概率。
0: 嗯，是的。那对于这个问题哈，12306的客服人员明确的表示了，系统呢是按照订单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进行候补的。那如果说旅客同时下了多个候补的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那中签的概率呢也只与下一个订单的概率是一样的。
1: 哦，
0: 啊，那万一说在不同的订单当中都抢到了车票，乘客呢还要替重复的车票来办理退票，还会产生到退票的费用啊。
1: 哎，这个的话我好像有一点不太，哦，是他就是一次性的话，他可能就分下单了好几个哈，
0: 是
1: 他不是一次性候补了5-6班，而是他先候补了3-4班以后呢，他再重新又下单又候补了几班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也都是一样的中签概率。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肯定很多朋友就有疑问了，说你刚刚说了这么多哈，那我候补的时候我该怎么提高这个成功率呢？我怎么样才能够抢到这个回家的票或者是出去游玩的票呢？
1: 哎，对此呢，铁路部门也是为大家支了三招哈。第一个叫拉满60个候补的组合
0: 啊，
1: 哇塞，我的天哪，
0: 这么多！
1: 对，在这个12306 APP 上呢，每个用户都能够同时的提交6个候补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3个乘车日期，最多呢能够凑60个日期加车次的组合，还能够勾选多个级别哈。
0: 是的，
1: 当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别死磕某一趟车哈，多个时段的车次都选上，组合越多呢，匹配的概率是越高的。
0: 原来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我还说我候补个什么5-6个这个订单都
1: 没想到吧？人家有60个组合，
0: 对，这个组合真的还是不错哈。这个还有一个选项呢，是必须勾选。

0: 的提交订单的时候，一定要勾选接受新增列车。当出现加开列车的时候呢，系统就会为您自动的去兑现到。
1: 是的，当然呢，12306候补也是讲究的先到先得啊，排队的位置越靠前呢，成功率是越高的。您可以提前绑好支付方式，核对好乘车人的信息，不要因为支付超时或者是信息填错而错失机会了哈。
0: 哎，难道不会就是提前先把这个钱给了吗？因为我都是提前先给。
1: 对，都是要提前给，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拉满60个组合的话，那你一次性得付多少钱呀？
0: 对，我是那种就是候补了5-6个订单以后，只付一趟车，就是最贵的那个票价。
1: 哦，
0: 就比如说这个票价它是130块钱，它也有便宜的，就128的，可能就便宜2-3块钱的那种哈、啊。他就会给你预先扣这个130的。
1: 哦，
0: 后面如果说
1: 原来如此。
0: 对你候补成功了128的这一班的车次的话，他就会把那个钱退到你的这个账户上面。
1: 哦，退差是吧？
0: 对，非常的方便，而且还会给你发一个提示消息。
1: 嗯，
0: 可能这个是需要自己开通提示消息还是不需要。我是候补的时候反正都是这样的，如果说候补成功了以后，他就会给我发一个微信啊，或者直接给我发一个通知。
1: 嗯，
0: 我就可以点到看到，然后还会说你这个车票是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有超的话，他会把那个多的几块钱就退还到你的银行卡当中。
1: 哦，原来如此，确实哈。当然呢，国庆假期也是马上要来了哈，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购票呢一定要认准12306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那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哈，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所以如果说您去花钱购买加速包、加速服务，可能并没有什么用啊，
0: 没有什么用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就买票的时候，要么就提前一点买，要么就是老老实实的候补，但是呢，也要给自己预留一个充足的时间，
1: 嗯，
0: 特别是像遇到这样的一个长假的话呢，第二天都10月1号了，头一天才买票的话、
1: 那肯定是来不及了、
0: 对，候补都不一定能够兑现，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安排好自己的行程。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国庆期间会到哪儿玩呢？推荐大家到我们的内江、如果说不到其他地方的话，也就在我们内江去玩一玩，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推荐的地方的，就比如说去到张大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就展馆呀看一看呀、或者是还有范长江的纪念馆呀，
1: 是的，
0: 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呀，
1: 四方块嘛也行、
0: 对，包括还有资中的文庙武庙，还有隆昌的孔子公园、对吧？
1: 是，对的，
0: 还有威远的很多的一些地方，就比如说石板河呀，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都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去享受一下这个美好的假期的。
1: 嗯，
0: 说到这个外出啊，大家的财务一定要看管好了
1: 啊。那确实啊，如果说出去玩一趟啊，东西丢了之后啊，还是特别心痛的。
0: 对，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这算是一个就是遗失了以后，然后呢又跨越了很远的地方，终于回到了自己身边。
1: 哦，
0: 也是遇上好人了。
1: 嗯，
0: 那么来关注一下，在近日的辽宁的一网友发视频称啊，他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候机的时候，看到了一台正在充电的手机。
1: 哦，
0: 这部手机锁屏信息显示的是中文，这位网友呢就猜测是中国同胞的物品，于是呢将其带回国，并且发视频联系失主。
1: 哎呦，是哇，如果说是我的手机在国外，就是能够收到这个迟到的朋友然后归还给我的话，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0: 非常的感谢。而且呢，这位这个女士哈、她是还非常的机敏吧，可以这样说哈、他还去问了一下，因为就怕可能这一位朋友只离开几分钟呢，
1: 是
0: 他手机只放在这充电啊等等哈、因为该网友他就告诉记者，近期呢自己跟团旅行前往韩国，在9月18号的20:20，他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的121号登机口候机，看到充电柱上放着一台正在充电的手机，锁屏显示着标注阳历和农历的中文日期，他就询问工作人员，就得知啊该手机已经在这个地方放置了一下午的时间了。
1: 哇，放置了一下午都还在啊，
0: 可能已经回到国内了
1: 是的，这个网友呢也是查询了飞往中国的各个航班的时间，并且呢拍下视频将手机带回了国内，落地之后呢就接到了电话哈，对方是陕西人，那经过解锁密码等信息的核对之后呢，该网友也是确认了失主的信息，并且将手机发了顺丰快递、归还给了失主哈。
0: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了解到呢，这位来自陕 晚期的

0: 主称，18号他和朋友韩国旅行结束之后准备回国，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候机的时候拿出了手机充电，登机后才发现哦吼，手机遗落了，
1: 是
0: 所幸呢被热心网友发现并且还带了回来，目前这个快递仍在途中。最后呢为了表示感谢啊，他还给这位网友发了500块钱的红包，但是呢被退回了。那后续呢他想着，哎呀太感谢他了，我要准备给他寄一点特产作为答谢。
1: 哦，
0: 哎呀，看到这样的消息我都觉得特别的暖心哈。
1: 那确实啊，希望就是如果说大家遇到这样的就是手机遗失的这样一事情啊，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说大家遇到，
0: 对，
1: 但是如果说能够遇到就是别人归还的话，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
0: 很暖心很幸运了哈。但是呢自己的财务一定要看管好了，
1: 是的，
0: 特别是遇到这种长假的时候啊，自己带东西啊啥的提前把它给就是收捡好，
1: 是的，
0: 特别是自己贴身的一些财务了。
1: 嗯，没错。
0: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8了，我们今天的听见你的声音到这里就要说再见，在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一只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我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上午好，我是思思。
0: 在一个假期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了哈。那依照惯例呢，首先先在今天呢

0: 来为大家带来在本周即将要上市以及要发布到的新车有哪些。
1: 嗯，
0: 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智界的 RX， 那这款车呢是定在9月28号正式的上市，作为华为鸿蒙首款 FUV 的车型。
1: 嗯，
0: 哎，有的朋友就在说，我知道 SUV，
1: 对啊，
0: 我知道 MPV，FUV 又是啥
1: ？FUV 是啥
0: ？FUV 这个概念最先好像应该是法拉利提出来的哈，就是 FUV，哦，有点类似于那种跨界的 SUV 车型哈。
1: 哦，
0: 然后呢，就是它的定位是介于轿车和 SUV 之间的。其实现在呢，国内也有很多这种类似于 FUV 的车型，
1: 嗯，
0: 你比如说小米的U7，
1: 嗯，
0: 啊，就是这种跨界的造型一出来，很多人就是在纠结轿跑和 SUV 的朋友啊，就都在观望。啊，就只要你好看，啥都行。
1: 是啊，而且这个车的话，它的这个外观呢，是跳出了传统的 SUV 比较笨重的样子。
0: 嗯，
1: 整个呢是用这种立体悬浮式的车身做的设计，就看起来有一种轿跑的感觉在里边。
0: 嗯，
1: 同时呢还保留着 SUV 的这个车身的体量。
0: 对，
1: 也就是说提供到了，比如说闪电蓝啊、新玫粉呐、啊、太空银啊、极光绿啊，然后钥匙黑啊、暖云白，反正六种车漆大家可以选择。
0: 嗯，
1: 那整车的长宽高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长的话是5米多，宽的话也是2米多，高的话是1米5的样子，嗯，轴距也是达到了3米的样子啊。
0: 嗯，
1: 尺寸的底子还是比较可观的。
0: 就现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市面上类似的车型，几乎它的一个长度都是达到了5米左右的，都是中大型 SUV 的一个底子哈。那么如果说拿它和小米U7这一类的跨界车型对比呢，它的造型辨识度还是非常强的哈。设计师工体呢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不过呢这种 FUV 的一个跨界的形态呢也是有利有弊啊，溜背的一个造型呢会压缩一点点这个后备箱的一个垂直的高度，
1: 确实
0: 大件物品的装载呢就不如这种传统的 SUV 来的顺手。
1: 嗯，
0: 再有一个的话，因为它一个溜背的一个造型加上一个流线的车身造型哈，它的前面也就是前悬会非常的长，
1: 嗯，哎呦，
0: 就导致它的车内的一个乘坐空间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
1: 想象那么宽松哈。
0: 对，一般来说车长5米，轴距3米，
1: 就感觉都很宽了，
0: 车内都可以开会。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车身长度，再加上它的这样一种造型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车内的空间感其实不是那么的大哈。
1: 是，那聊到这个空间的话，不得不提到就这个内饰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哈。
0: 嗯，
1: 内饰这边的话，整套的这个座舱，它的灵感是取自于这种悬浮的飞翼，
0: 嗯，
1: 也就是它搭配的这种金饰的饰件啊，还有这种亮色的缝线，
0: 嗯，
1: 然后运动氛围营造的是比较到位的，就坐在里边你就感觉很动感十足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座舱配套的是液晶的仪表，而且它的这个中控屏也比较大，16.1英寸，还有这个8.88英寸的副驾屏。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块26英寸的 HUD 的这个抬头显示，也就是多屏联动的硬件规格是拉的比较高的，再加上它依托到了鸿蒙的座舱，可以说是跨设备的流转，然后多音区的交互呢也是它比较拿手的地方，也就是你坐在车里边你喊一声，你喊一下它的那个小支架哈，
0: 对，
1: 基本上哪儿都能回应你了。
0: 这个支架的就是应该大家熟悉华为生态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小易小易啊，
1: 小易，你一叫待会儿本家听见听节目的朋友的手机就开始，哎，在哪
0: 在哪
1: 在哪，
0: 有什么事情？
1: 是的
0: 啊，这个就不得不说了，就是其实还是非常智能的，它能够区分得到各个音区，因为现在很多车辆的这个智能的语音识别都非常到位
1: 啊。对，
0: 但是呢也有点伤人啊，经常就是你在第二排的时候，就是你就叫前面，比如说小易小易小李小迪，或者说你好小鹏，二排请讲。
1: 而且有的时候我在副驾叫他的时候，他也不理我。
0: 对，在副驾叫的时候，有些他也不太会理人哈。
1: 对，
0: 当然现在来说的话，有些就非常智能了。就是左后排请讲，
1: 嗯，
0: 右后排请讲，
1: 哇，
0: 副驾请讲，
1: 哇，
0: 非常非常的智能啊，确实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在进步当中吧，哈，
1: 嗯，
0: 然后再来关注到智驾和动力呢，肯定也是这台车的一个核心的卖点，毕竟搭载了华为的一个全生态的一个这个智驾系统在里边，然后呢，主要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分了单电机和双电机的两种版本，
1: 嗯，
0: 依托到了华为聚晶电池平台，单电机的最大功率277千瓦，双电机呢前后的功率分别是160和277，电池方面提供了100.424千瓦时和100.256千瓦时以及81.1千瓦时的三种规格，对应的纯电续航呢覆盖到了672到852的多个版本。
1: 嗯，
0: 那不同的配置呢可以匹配到长途通勤或者说日常代步的一些需求，然后呢 L3 架构啊只是硬件的预留，实际开发呢你是需要等待看这个法规和后续的 OTA 的一个升级，
1: 嗯，
0: 然后呢大电池版本的车重啊肯定

0: 是会偏重一些的，
1: 肯定
0: 高速的能耗表现呢存在着不确定性啊，因为这个续航是 COTC， 也就是
1: 肯定是理想状态下嘛。
0: 对，852公里，你实际在高速上能够跑个500公里，我都觉得这款车还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续航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已经很顶了哈。
1: 是，
0: 但是呢，这款车怎么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一个价格方面啊，可能会稍微的贵一些，因为现在出来的预售价是26.8万到39.9万。
1: 哎呦，
0: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上到这个四驱的顶配版本的话，就算正式上市之后，它的价格，它的价格会稍微的下浮一些嘛。
1: 啊，
0: 就比如说这个39.9万的一个预售价顶配哈，
1: 嗯，
0: 我估计上市的时候可能价格会在37.9万，然后你领到个人补贴落地之后，差不多也就是在38万左右落地。
1: 啊，小40了。
0: 对，小40了。但是呢，如果说入门款的价格呢，能够稳定在25-26万左右落地，应该还是算蛮不错的了哈。
1: 还是可以，
0: 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款车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表现哈。
1: 是的。
0: 那么。聊完了这个智界的 RX 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领克的20这款车。这款车呢，我是在此前的这个咱们的车展上面看到过实车，
1: 感觉
0: 还算蛮不错的，很有那种小钢炮的感觉。
1: 小钢炮，就它的整个外形来说，相较于它现在的这些领克家族，它是不是要稍微的小巧一些？
0: 也不说小巧，因为它属于 SUV 的一个车型，但是呢，它相较于传统的 SUV 就显得更加小巧一些，在我看来，它其实更加的这个体量感更加偏向于 GT 车型，就是那种小钢炮，比如说高尔夫啊，
1: 高尔夫的这一种了。
0: 只不过呢，把它整体给拉胖拉高了一些，然后整体的车型其实领克车主，我旁边就是领克车主，
1: 对，领克车主
0: 都知道，领克的这个车身造型全部都是源于一款车，领克的03，
1: 是
0: 吧？拉高了，拉长了，拉扁了，
1: 对，连车灯就是变化也不是太大啊，
0: 这是家族化的设计都是这样嘛，
1: 是，
0: 只要领克03不改款，其他的车型都照着这个概念走。
1: 都说远远一看像个蛤蟆似的，好几个人都这么说了。
0: 但你也别说，领克这几年的发展还真不错、啊，
1: 还行吧。
0: 就是年轻人其实还比较认可这个品牌，
1: 是
0: 小资，
1: 哎，
0: 时尚，
1: 这两个可能在我这儿不是，我只觉得这运动还是有一点点，
0: 因为它的操控感确实还可以哈。
1: 是的，
0: 毕竟是依靠领克的03打造出来的车，而且领克03最先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跑赛道。特别的厉害，
1: 是
0: 主要就是依靠什么强劲的动力以及极致的操控，哎，来出名的。所以呢，这个领克品牌它旗下的所有车型啊，当然除了这个旗舰车型领克的900，当然它的操控其实也还是蛮不错的，
1: 还
0: 也还行。
1: 它那个更关注于的是家庭用车，
0: 对，主要是家庭用车。然后其他的车型几乎都是比较注重于运动和时尚这两种风格的。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4: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领克20这一款车啊，也将会在9月28号呢正式的上市。那这款呢也是定位到了紧凑型的纯电 SUV， 基于800伏的一个碳化硅的高压平台打造啊，标配到了激光雷达、千里浩瀚的 H5 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个小钢炮的造型哈。
1: 是的，那我们看主任关注一下吧，它的这个外观的话延续到的是领克家族的这个传统的设计语言，就一看就是领克家的这个叫车啊，
0: 蛤蟆脸是吧？
1: 啊，对，尤其是两个灯哈，那个辨识度非常高的分体式的车灯，而且头灯的话还通过到了装饰件进行了一个贯穿式的连接，就视觉效果看起来会更加的时尚，更加的前卫一些些哈。
0: 对，
1: 而且车顶还搭载到了这种激光雷达的硬件，车身的话提供到的是比如说米色、红色、然后白色和紫色哈，多款车漆呢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另外呢还会有比较亮眼的这个黄色的车漆啊，你也可以选择。但现在黄色车漆有但是不多哈，我感觉
0: 还是蛮多的，因为只要
1: 那种很亮眼的黄，
0: 就是它比较偏向于运动化风格的车现在基本上都有黄色或者是红色这两款车漆，
1: 就是市面上看的要是就是跑
0: 就是路面上跑的这个现存的车辆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因为确实比较打眼儿，是吧？
1: 太打眼了，关键是一旦有刮蹭这些太难补漆了。
0: 上一次在马路上看到这么大面积的黄色的车，我的印象当中只有一辆。
1: 我的印象中是在山下的那一辆，
0: 不是山下那辆，就是你经常可以在路面上看到的黄色的车啊，叫做大黄蜂。
1: 这一辆
0: 这一辆是比较多的
1: 啊，确实比较。
0: 其他的你要再看到黄色的车，除非是哪个地域的那个出租车，黄色法拉利啊，重庆啊，这个车漆可能比较多一些哈。
1: 是的，而且这个车咱们说的领克20啊，它这个车身尺寸方面的话，新车的长宽高这个长的话是4.49米，差不多也就近5米的一个距离了哈。
0: 四米五码
1: 啊。然后呢，这个高这个宽度话是1.8米的样子，然后这个高度的话是1.5米的样子哈，轴距呢是。2.7米，然后对比到领克的 Z20 的话，车长可以说是增加了这个35毫米，
0: 对，增加了35毫米左右，
1: 可以忽略不计。
0: 但是这个数据还是很关键的
1: 啊，是
0: 这个数据呢，就关系着他们的一个级别的问题
1: 啊，是啊，
0: 对吧？就你比如说长个20-30毫米啊，那它可能定位就不太一样了哈。然后在内饰方面的话，配备了一个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怀挡的一个机构、全液晶仪表与悬浮式的中控屏。哎，我看到它有那个水晶旋钮，我还以为它是旋钮的一个换挡的方式。
1: 结果还是换的怀挡，
0: 依旧是怀挡。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新能源车型都是支持的怀挡的一个换挡的方式哈。
1: 是，而且我觉得怀挡也比旋钮这种，就是感觉上就用起来我会更放心一些。
0: 就是它的设计感会更好一些。然后呢，中间的中控台的区域呢，可以控制出来放其他的一些设备哈。当然也有的朋友就不太喜欢怀挡，我就喜欢以前的传统式的啥子
1: 手把本儿，
0: 鸡腿挡把呀，飞机挡把呀，
1: 来，你要几道来几款车我。
0: 对，然后呢，这个什么按键挡把就不说了，按键挡把只有一款车在用，林肯在用，旋钮挡把呀，对吧？那旋钮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车是什么，这个配置是什么车上才有的，那是 Run the River 吧，卢粪哈。那所以呢，还是有的朋友会比较喜欢这种水晶的旋钮挡把的哈，当然这款车的话，它也有很多一些舒适性的配置，比如说冰棍啦，中央扶手箱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扬声器啊，还有包括说氛围灯等等等等。在辅助驾驶方面的话，标配到了激光雷达，搭载了28颗高精度的智能感知的一个单元，拥有千里浩瀚 H5 的一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全场景的泊车辅助、全方位的主动安全辅助等等。
1: 也就是说，这个车虽然说看起来是比较偏小巧一点，但是它功能相当齐全。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哈。
1: 是，而且在动力方面的话，领克20也是配的新一代的16合1的碳化硅油的冷电区，后置的单机啊，这个单电机呢，最大功率是245千瓦，那最高的车速呢是每小时201公里，搭载还全域的800伏的高压平台，支持是6C 超高的这个充电倍率，全新的神盾金砖磷酸铁锂的电池，同时还搭载了这个 CCD 的连续可变阻尼电控这个减震系统，还有比如说这个爆胎稳定的控制 系统。
0: 嗯，没错。但是呢，这款车的话，就是它暂时还没有它的一个
1: 报价
0: 以及就是它的一个纯电续航方面的
1: 数据，到底多少公里啊？
0: 哎，对，其实这些是
1: 大家更关心的。
0: 对，就是大家比较关心到的，你纯电到底跑得好多嘛？
1: 对呀、啊。
0: 而利用的是哪个牌子的电池嘛？
1: 对呀、啊，就是谁家生产的哈、哎？你甭给我说什么碳酸锂，您我要知道的是哪一家啊？
0: 其实现在大家都还比较认这个电池方面的牌子哈。
1: 啊，确实。
0: 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这个深蓝汽车官方也是宣布到了这个旗下的中型 SUV 深蓝的 S07 AI 激光版，将会在9月28号呢完成上市啊。深蓝的车型一直都属于那种比较好看的那一挂的。
1: 但这一款我个人来说感官一般的。
0: 一般哈、啊。
1: 我感觉这一款有点像就是另外两个字的有一款车，他们俩就是有点相似，它新出的那一款。
0: 哦，新出的那一款是吧？
1: 有一点点像。
0: 因为现在车型说实话都大差不差。
1: 真的有一点像，但是那一款车、那个两个字的那个车牌的那个车哈、我真的不喜欢它那一款、我觉得好丑啊。那当然我也没有具体说是哪一款。
0: 还是非常精神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关注到这款车在外观方面，作为新版本的车型呢，整体就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具体来看的话，采用的是封闭式的前格栅，然后呢搭配到了两侧狭长的大灯组，有着不错的一个科技感。同时的话，该车搭载了 AI 的激光智能辅助驾驶，能力覆盖到了城区、高速、泊车三大高频场景。城区的领航辅助呢，可以应对到比如说环岛通行啊、无保护的左转、窄道会车以及人车混行等等的一些复杂的路况。高速领航辅助呢，支持自主的上下匝道以及智能变道与调速啊。全场景的泊车辅助呢，是覆盖到了极窄的车位啊、断头路啊、还有靠墙等等的一些复杂的场景，并且呢支持遥控泊车、离车泊入与循迹倒车。曾几何时，我们看到这个离车泊入啊，只有在40-50万的那种，
1: 对，就高级车型它才会有。
0: 就是的 SUV 车上才看得到哈。现在只但凡是一个20万级别或者10多万级别，都有离车泊入的这个功能了哈。
1: 不得不说，这些软件方面哈，配备的确实很齐全。就是对于很多女性车主来说呢，这个功能真的很好用。还有对于一些新手司机来说，这些功能也很好用。
0: 尤其是那种就是侧方位停车，比如说在
1: 比较窄的，
0: 对，在一些这个繁华路段去吃饭的时候啊，有些这个侧方位停车确实是不太好停。有一说一啊，
1: 有一说一，
0: 就是因为前后都有车一个情况之下，然后中间就刚好有那么一个空位，
1: 就是你只有一
0: 紧挪都挪不进去，知道吗？就这个时候有这个辅助停车还是蛮香的哈。
1: 是的，那除此之外的话，这款车还搭载到了这个全维防碰撞系统24项的主动安全功能，就按工这个防避这个安全系数还是很高的哈。那覆盖到了前向的这个异形障碍物的自动紧急制动，还有防误踩的加速踏板，以及侧向的障碍物防碰撞，还有路面的自适应等等这种高频的风险场景。而且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它的 A 柱的舱内还有专用的摄像头，这个的话摄像头是集到你的人脸登录识别和全天候的 DMS 的状态监测于一体。它主要是关注到的驾驶人的这个专注度，针对到的是长途疲劳，或者说你要去看手机了、偏头分神啊这些危险行为，它会及时的提醒你，指不定到时候它的那个这个
0: 就是直接上传图片啊。
1: 哎，但倒也不至于吧，直接帮你们到12303吗？12123吗？
0: 等一会儿那个就是咱们的交警同志就给你打电话，哎，麻烦你不要睡觉了，去开车哈。
1: 那好吓人呐！
0: 但确实就是我们在。

0: 使用到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啊，还是要提醒到各位，不能够完全的依赖到辅助驾驶。
1: 它只是辅助哈。
0: 对，我们人始终是第一责任人啊，
1: 是，
0: 就是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你不能够就是在车上开着辅助驾驶睡觉啊，这是万万不能的哈。然后呢，在车内方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一个座舱设计，前排采用的双零重力的座椅，并且呢集成了按摩与加热的功能，后排座椅呢同样支持加热的调节。同时的话，全车采用了10.7平米的超软包的一个超纤维的麂皮材质进行包覆啊，营造出了更加出色的一个座舱的氛围。那么除了在 AI 的激光辅助驾驶之外的话，该车呢也是在三电方面呢同步进行了升级，搭载了800伏的一个高压的快充平台，拥有峰值6C 的超强充电倍率，9分钟补能400公里左右，全系标配宁德时代的电芯与金钟罩电池。COTC 的纯电续航是725公里。然后在底盘方面的话，全车标配的是 FSD 加上 HRS 的一个可变的自适应的悬架，配合前麦弗逊加上后 HB 的一个多连杆的结构与路感的优化液压衬套，提升到了驾乘的感受哈。那关于这款车的更多的一个消息呢，我们在上市之后呢肯定也会为大家带来的。目前的话，它的一个售价是15.69万到17.69万，正式上市之后啊，预估的一个价格应该会在14.58万到16.98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1: 就这个价格对于它这辆车来说，还有它包括它这些软硬件的这配置的话，我觉得还是蛮香的。
0: 还可以啊，有一说一，因为在15万这个级别当中的话，你如果说不配备到这些东西，你现在真的是寸步难行。以前说15万你能买什么？买一个紧凑型的合资 SUV 不得了
1: 了。是的，而且关键是在于紧凑，就整个车的内饰你坐进去，你就觉得有点紧张。现在家里面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你买个那种紧凑型的 SUV 确实有点不太能够满足得了家庭需求了。
0: 关键是现在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都是吃什么长大的。
1: 大家都是手长脚长的是吧？
0: 就是动不动我一看我的那些表弟表妹啊，都是1.8米的身高的。
1: 哇塞，
0: 这确实非常夸张。如果说你的这个车内空间不够的话，就是坐在里面是比较憋屈的哈。
1: 是的，
0: 现在呢15万其实也是大家可能普遍会选择到的一个价格区间。
1: 是的，
0: 现在你的15万几乎都能够买到一个 B 级的轿车，或者说一个中型的 SUV。所以呢15万的这个价格区间带当中是兵家必争之地嘛。就是大家都要把这个所有的中心策略都往上面移了。
1: 对上的都得堆啊。
0: 对吧，你的辅助驾驶必须要有，你的这个舒适配置必须要有。
1: 是。
0: 甚至来的夸张的，你的后排娱乐屏也必须要有。
1: 甚至还对你的电池这些有着特殊的要求啊。
0: 对，没错，所以15万这个级别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内江汪帆村多，就坐便民快巴，29.9元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张哥，最近油钱忙啥子？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放贷轻松放低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借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省时省力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店。内江成华保洁。
2: 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上午好，我是思思。
0: 继续再来关注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那么在日前呢，长城大狗的混动版官图发布啊，这是一款油电混动的车型，提供到了两驱和四驱版本的车型，并且呢带来了这个 Coffee 3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再加上城市的 NOA， 新车也将会在9月28号呢正式的上市。大狗应该大家都还比较了解吧？
1: 是，市面上现在也还比较多，而且外形来说确实还不错。
0: 长城的 SUV 就是一般来说长得都还可以哈。
1: 对，
0: 都是比较偏向于硬派越野的一个风格，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城市化的点缀哈。新款的这个大狗的话，看起来就会更加的赛博朋克一些哈。
1: 是的，
0: 在外观方面呢，延续了燃油版的一个设计，但是呢弱化到了前格栅，采用的是新的一些封闭式的面板，并且呢装点了个性化的一些元素。新车整体依旧是方盒子的造型，通过黑化的保险杠、外扩的轮眉，强化到了硬朗的外观。
1: 是的，那而且车型的尺寸方面的话，新车的长是有4.6米哈，宽的话是1.89米的样子，高的话是1.78米，轴距的话是2.7米多一点。那与现款车型是保持基本一致，而且车辆在尾部的话依旧是这个门型的尾灯的样式，就是粗壮的后保险杠是强化了它硬朗的设计。
0: 没错，这款车应该是哈佛现在卖的最好的车型之一了哈。内饰方面的话，延续到了燃油版本的一个设计，副驾呢硬核的扶手成为了标志性的一个设计，然后呢新车采用的是更加简洁的两幅式的一个方向盘，同时呢引入到了大尺寸的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中央岛台的区域呢保留了物理的按键，并且提供了全景的天窗。
1: 是的，在辅助驾驶方面的话，全车还配了26个传感器哈，含到4米的毫米波雷达。那纯视觉的方案是这 Coffee 3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到的是咱们提到的高速和城市的 NOA， 也就是不再依赖这种高精地图了哈。
0: 没错。
1: 而且

0: 在动力方面的话，它也是这个混动版搭配到的是 1.5T 的油电混动系统，提供到了两驱和四驱，随便您选哈。
1: 嗯，
0: 两驱版的话，综合油耗是在百公里5.2升，而四驱版的话是百公里5.65升啊。
1: 嗯，
0: 而且四驱版的系统综合扭矩是670牛米，哎呦，这个还是不错的了哈。
1: 对。
0: 那同时呢，配电这个配备了这个电控机械牙嵌式的这个差速锁，还包括了这个 ITVC 的智能扭矩矢量控制，能够实现50:50的这个轴荷比啊。
1: 嗯，没错啊，这款车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油混，我们经常跟大家聊到的哈，有插混嘛，因为混动它现在分了几种，一是插电混动，然后呢增程式的这个混动，以及油电混动。
0: 嗯，
1: 油电混动呢，就是我跟大家提一下，大家应该就知道大概是哪种了，丰田。
0: 哦，
1: 丰田啊，就是大家应该就知道是哪一种了。其实呢，它就是低速的时候呢靠电，高速的时候呢靠油，就能够极大的减少到你的一个油耗方面的损失哈。
0: 嗯，
1: 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本田的奥德赛也将会在9月28号上市，配置升级，增加了全新的配色。那作为参考呢，现款的奥德赛一共是5款配置，售价区间23.5万到32.8万。
0: 哎呦，
1: 根据到官方发布的预告视频来看的话，其整体就是维持了现有车型的一个设计的风格，盾形的前格栅内部辅以横向的镀铬饰条进行点缀，搭配到了两侧的大灯组，有着不错的气质感。然后呢，在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86米、1.82米以及1.71米，轴距的话是为2.9米啊。
0: 哎呦，
1: 但是奥德赛一直是 MPV 市场当中的常青树，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大家还是对于本田的品牌比较信赖吧，应该是这个原因。
0: 是的，而且这次改款之后呢，官方针对到了内部的一个配置升级了哈，增加了全新的配色，就是提升到了车辆的一个市场竞争实力。那具体来看的话，这辆车呢将提供到了前排的座椅通风、加热和按摩，这倒是还不错哈。而且呢还可以选装到扶手的冰箱，还有席顶的电视以及航空铝地板，来提供到这个舒适性能的配置。
1: 哎呦，转型了，转型了哈！本田也开始搞这些冰箱彩电大沙发了，看来也快顶不住了哈。因为毕竟20-30万这个价格区间带当中的话，你可以选择性太多了，是愿意选择到以前的老本田的这种舒适性的一个驾控体验，或者说低油耗，还是愿意选择到我们现在的新能源市场当中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更大的车身尺寸啊，这个更加多样的一些这个用电呐、或者说用油的一些途径啊。此外的话，依旧提供到了魔术的座椅，3排可以放倒，增加到了车内的一个储物空间，依旧是搭载了2.0升的混动系统，峰值扭矩175牛米，然后的话匹配的是传统的 ECVT 的电子无级变速箱。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那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哈、啊？其实，在9月28号集中上市的车型还比较多哈、啊。再来继续关注到想界的 V8 将会在9月28号的鸿蒙智行的新品发布会上啊，正式的开启预定。那这款想界的 V8 呢，定位是家庭旗舰 MPV， 也是想界品牌的首款 MPV。该车呢是由北

0: 就是 number two， 为什么说是 number two 呢？
1: 为啥呢？
0: 就是 number one 是尊界
1: 哦，
0: 啊，就是分层级来说的话，
1: 是
0: 吧？尊界品牌确实要高于灭片哈，
1: 肯定。
0: 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想界啊，想界完了之后呢是问界啊，问界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智界，智界完了之后呢就是上界啊。
1: 是的啊，咱们说到的这一款想界的 V 八哈，它采用到的是这种流线型的车身设计啊，就风阻的系数可以说是低到0.2左右，而且是在 MPV 当中这个表现都是比较突出的了哈。车头呢配备到了近2米长的环宇星环一体贯穿灯带，而且灯组的内部还融入到了星河的点阵元素，再搭配到这个分体式的远近光组，那车尾是采用到的星云的主体贯穿尾灯，与前脸的灯光呢形成了一种呼应感哈。
0: 没错，就是呢它这个车型和整体我们所看到的华为系的车型长得还不太一样
1: 啊，
0: 它这个车型更加类似于我们刚才聊到的奥德赛，
1: 我觉得就有点像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这种就是
0: MPV
1: 了哈。
0: 其实也不太像，因为它的这个前脸有点太短了
1: 啊，
0: 就是短的来，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不太正常了，但这个短的来。
1: 但是我在市面上有看到有一些在车面上跑路面上跑的一些车这个前脸比这还短呢，感觉
0: 你说的是小鹏的 X9 或者是理想的 Mega 这两款车应该和这个效视觉效果上面可能差不多哈。
1: 是，就是这个意思哈，就咱也不用把人家给点出来
0: 啊，但其实还好，还好。
1: 但是整体还行哈，就是还是没有那么丑了啊。
0: 哎，没错。然后呢，它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是比较夸张的哈，长度是达到了5.33米。
1: 哇！
0: 啊，宽度呢有2米，高度呢是有1.8米，轴距是3.25米，采用的是2+2+3的一个7座布局。这个轴距呢，你在这个座椅方面的布局，不管你是6座还是7座，都会显得会比较宽敞的，
1: 比较舒适的。
0: 毕竟有3.5米的一个轴距哈。
1: 对。
0: 现在市面上的大6座的 SUV， 它的一个轴距差不多也就是说在3.15米左右哈。然后呢，侧面配备了电动的一个侧滑门，然后呢，侧滑门的一个开度达到了730毫米，同时可以选择到 AOC 的智能调光的影子玻璃部分版本呢，可以搭载到这个后轮转向系统。车顶前部呢是布置到了一个896线的激光雷达，然后呢，配合到了车身其余的感知硬件，组成了4激光雷达的立体矩阵，为华为的乾坤智驾系统呢也是提供了一定的硬件方面的支撑的哈。
1: 哎，是的，而且这个车内的设计主要就是围绕到咱们刚刚说的家庭出行的需求来优化的，就是全系的标配电动招财猫的扶手，就开门时呢这个扶手会自动下翻，而且座椅躺倒的时候呢扶手会自动上翻，带有这个防夹功能，而且呢第二排的座椅它支持45度的电动旋转，就开门的过程当中座椅可以直接向外来旋转，形成一个迎宾的姿态，哎，很高级啊。
0: 对，
1: 而且车辆还配备到了这个340毫米长的臂柱的一个扶手，那空气的悬架降低至最低状态的是呢，地台的高度呢仅只有380毫米，就可以说方便了老人和小朋友上下车哈。
0: 没错，其实呢这个 MPV 现在比较注重的就是一些细节方面的设计
1: 了，是的，就家庭用车嘛。
0: 对，没错，以前 MPV 就是我们经常会用三个字来概括它，
1: 就是啥？
0: 商务车。
1: 商务车，
0: 对吧 ？MPV
1: 概括得很到位啊，
0: 对吧 ？MPV 是啊，以前大家对它的定位就是商务车，
1: 对，
0: 现在其实是更多家庭
1: 用
0: 车
1: 、啊、对
0: 对，别像菜店打沙发太舒服了，
1: 哎，确实，而且空间舒适感也确实很足。
0: 对，除了开车的人可能不是那么的舒服，其他的人都比较舒服。
1: 乘车的人都很舒适啊。
0: 对，没错。然后在装载能力方面，三排座椅正常使用的状态之下呢，后备箱的一个常规容积是674升。然后呢，第三排座椅对折之后呢，可以拓展到1552升。
1: 哇哦！
0: 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新车搭载了华为乾坤的智驾系统，依托到4激光雷达的立体感知的矩阵呢，也是支持全域的一个高阶的智驾能力。来，最后关注到动力与平台部分啊，想界的 V8 拥有纯电和增程的一个双重的动力选择，纯电版本呢全系搭载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华为的聚晶电池以及华为的智擎高性能的电驱系统。根据到此前工信部的信息呢，将会搭载120千瓦时的电池包。
1: 哇哦！
0: CLTC 的工况下面呢，纯电续航是有4驱的775公里以及830公里的一个后驱版本。这两个其实还算是蛮不错了，因为毕竟这么大的一个车身尺寸之下，有700多以及800多的一个续航，就算它再打折扣跑个400-500，还是没有
1: 问题，
0: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
1: 是的，
0: 当然，如果说在这方面有这个焦虑的朋友，还是可以选择到增程版本哈。1.5T 的增程器，然后呢有56千瓦时与75.4千瓦时的两种电池规格， WLTC。

0: 实际工况啊，纯电分别是260、275以及339公里，纯电啊，
1: 纯电啊。这个已经还不错了，75.4
0: 嘛，就是实际工况是可以跑这么多的哈，
1: 是的，
0: 还是非常不错啊。华为搭载的这个底盘呢是搭载的华为图灵平台，然后呢配备到了空悬，可以调节车身的一个高度，兼顾到了舒适性与通过性方面。整体来看的话，这款车的一个配置还是非常足够的，主要是这个价格方面，想借不可能会太便宜的。
1: 是，
0: 还是要看各位了哈。我看到互动平台上面在说，这个平台师傅在说，我是忠实听众，每个节目都来打个卡，得不得嫌我啰嗦？怎么会嫌你啰嗦呢？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哈。
1: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到那张头条哈。当然，如果比如说还有云听，也可以听到咱们的 FM93.4 的声音了哈。
0: 没错。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车辆给力的环节啊，大家要听此时唱歌了，开始哈。
1: 好吓死我！
0: 来一首耳熟能详的啊，来一首
1: 耳熟能详的
0: 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哎，对，我先以为这个出现问题了啊，没有啊，正常的啊。

0: 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1: 哇，还好有你在啊，不然这首歌都不知道得唱成啥样了啊。
0: 这体验感怎么样？
1: 这可能就已经成为另外一首原创作品了吧。
0: 那福姐在说怎么果子边唱边笑，我唱的，
1: 因为旁边的思思唱的很搞笑。
0: 不是不是你唱的搞笑，就是跟大家说句实话，为了化解尴尬，因为刚才有点卡口水了。
1: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唱的很好，果子哥唱的真的是很好，在咱们这儿都数一数二的哈。
0: 啊，那在美加三成王成霸，一天的黑。
1: 完全没有问题呀。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内江经开区立足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深挖甜橙文脉底蕴，聚力打造以甜果、甜品、甜饮为核心的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持续深化甜味加食品制造及上下游配套产业融合联动，不断补练、研练、强练，丰富产业业态，全力助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日前，记者探访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

0: 智能化灌装车间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技术人员正在精准核对设备参数，反复试运行生产线，全力清扫投产前各项障碍，标准化智能化的生产车间样貌初步呈现，预计十月正式投产。据了解，该项目是汇源集团布局西南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整体规划果蔬深加工产业园、果蔬仓储物流交易中心、25万吨级智慧冷库三大板块，园区共规划6条果汁灌装生产线，全面投产后将有力补齐内江本地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集散交易短板，构建果蔬从种植、加工、冷藏到销售的全产业链。
1: 项目落地内江呢，看重的是成渝中间的区位优势，以及呢周边丰富的果蔬资源。项目全部建成以后呢，能够辐射周边的资中血城、阿岳柠檬百万亩的种植基地。我们将构建起从基地到加工、冷链、市场完全的闭环，一方面呢带动农户的稳定增收，一方面打通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销。未来呢将推动内江软饮料加工产业的向高价值产业链延伸。
0: 同样，在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60万吨全智能化乳制品及果蔬饮料产业园内，自动化生产线火力全开，一瓶瓶植物蛋白饮料从流水线上源源不断下线，技术人员分段分序严密监测设备运行和产品质量状况。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20亿元，占地面积约350亩，分2期实施。其中一期项目共有9条生产线，单条生产线每小时可生产3.6万瓶饮料。二期项目将引进国际领先的全链条智能化生产设备，覆盖从原料采购、预处理、加工、包装到仓储的各个环节。投产后将成为西南地区产线最多、品类最全、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生产企业之一。
2: 下一步，我们将以原料依赖向全链可控转型，筑牢品质护城河。未来5年，我们将向上游延伸，打造自有奶源基地加订单果蔬农场双保障体系，从传统加工向制造加服务转型，激活增长新动能。未来我们将主动扮演链主角色，进行横向联动和纵向赋能，同时联合资中血城、威远无花果等本土品牌，共同打响内江造食品品牌。
0: 汇源和央普项目的加速推进，是经开区甜味加产业夯实产业链、吸引优质企业落地的生动写照。据统计，目前经开区已汇聚泰国天丝红牛、北京汇源、四川央普、紫泉饮料、四川生兴等甜味加上下游相关企业，基本实现生产、包装、物流全产业链发展，构建起上下游互动、左右岸协同的产业生态圈。接下来，内江经开区将继续围绕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用心优化每一个建设方案，用力解决每一个困难问题，用情塑造唯美营商环境，让投产的项目不停步，让在建的项目早投产，全力打响中国甜食之都品牌。近年来，我市锚定内江黑猪产业建圈强链目标，聚焦保种繁育、养殖生产、精深加工、基础设施、品牌营销全链条发力，全力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不断补短板、延链条、提品质、树品牌，持续做大做强内江黑猪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动能。
3: 作为市中区围绕特色黑猪产业招大引强落地的产业项目，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加工厂建设全速提速，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开展主体浇筑及基础施工作业，施工团队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各施工工序有序推进，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
4: 本项目于2026年2月份开工，新建单体8栋加1栋污水处理池。目前正在进行部分楼栋的主体施工，还有部分楼栋的基础施工。目前形象总精度完成大概约30%。

0: 35左右，计划于今年12月底完工。
1: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占地90余亩，总建筑面积 6.8 万平方米，规划新建单体建筑8栋，污水处理池一座。项目全面投产后，可实现年屠宰内江黑猪100万头，白猪100万头，年生产内江黑猪深加工肉食品1万吨以上，预计年产值约40亿元。项目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驱动力，推动屠宰食品加工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品牌化转型，依托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模式，就地把内江黑猪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赋能内江黑猪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助力达成内江市60万头生态黑猪农牧循环产业园建设目标。在产业加工项目加速建设的同时，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道路工程同步提速推进，为产业发展筑牢基础设施保障。该项目新建配套道路含水电气管网约 1.73 公里，总投资 4665.62 万元，预计2026年12月完工。项目建成后，将补齐融合园片区交通短板，完善园区内外交通体系，为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长远发展打通物流通道，为黑猪产品外运、原料进场筑牢路网保障。
0: 目前，盛田南路、盛田北路均已建成，达到通车条件，正在进行路面挂牌。青田三路已完成路基换田及管网铺设，接下来将进行路面沥青施工，力争在规定时间内全面完工。
1: 作为市中区重点打造的特色农业金字名片，内江黑猪产业发展根基不断夯实，质效稳步提升。近年来，先后争取央省资金 1.65 亿元，种质资源优势凸显，全区拥有两家国家级保种厂，一家省级核心育种厂，搭建活体保种加基因备份保护体系。2026年上半年，能繁母猪存栏 0.74 万头，同比增长 29.8%。同时，当地大力推广标准化养殖，建成6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持续延伸金深加工链条。内江黑猪斩获多项国家级认证与展会金奖，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线上线下销售体系日趋完善。2025年实现全产业链产值 13.6 亿元，2026年上半年出栏 6.21 万头，占全市 29.2%。产业综合效益持续攀升，市中区将持续聚焦内江黑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保种育种根基，扩大标准化养殖规模，全速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同时持续加大品牌推广力度，落地品牌拓展计划，探索农文旅融合新模式，不断完善全产业链体系，擦亮内江黑猪特色农业金字招牌，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近年来，我市秉持保护第一、活化利用原则，扎实推进石窟石刻遗迹的保护修缮和管理利用，持续释放石刻文物价值活力，持续做好文脉传承，助力文旅融合提质增效，让千年崖壁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代代相传。
3: 在摸清资源底数、健全管护机制方面，全市现有石窟寺及石刻182处，涵盖摩崖造像、碑刻、石雕等多样类型，拥有崇龙山摩崖造像和降龙山摩崖造像等一批标志性石刻资源。目前，我市已全面完成专项文物普查，建立完整资源台账，搭建起市县两级文物保护工作机制，细化年度工作任务，推动石窟石刻保护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在强化安全防护、筑牢守护防线方面，针对石刻自然风化、人为破坏等问题，我市构建起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化保护体系，实现61处重点石窟寺视频监控全覆盖，监管水平位居全省前列。先后实施崇龙山、降龙山、秦家岩等多处摩崖造像保护性修缮、安防提升工程，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日常巡查，严格管控保护区域建设活动，有效改善文物保存现状，实现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双向发力。在深挖文化内涵、活化文物资源方面，立足特色石刻资源， 我市积极推进文物活态传承，成功打造多处省级乡村石窟文化景点、石刻文化微景观，依托崇龙山摩崖造像建成国家4A 级景区，同步推进数字化保护工作，完成重点石窟石刻数字化信息采集，以科技手段留存文物原貌，为后续保护研究展示提供坚实数据支撑。在深化融合发展、培育文旅业态方面，我市坚持文物保护与城市更新、场镇提升、乡村发展深度融合，在城乡建设规划中前置落实文物保护要求，有序推进重点片区提质改造，同时整合石刻文旅资源，培育研学、文创等新业态，打造特色石刻文旅线路，持续推动石刻文化走进大众生活。随着法治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丽江市石窟石刻保护条例将于10月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市石刻保护迈入法治化新阶段。未来我市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抓实文物管护，深挖文化内涵，深化文旅融合，全力守护千年石刻文脉，助力文化强势建设。
2: 中秋佳节返乡探亲、短途出游客流出现升温，针对节日出行高峰，我市铁路、公路交通枢纽提前部署，增投运力，优化服务，广大交通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市民安全顺畅、温馨出行。
4: 高铁客运方面，内江北站客流明显攀升，探亲流、短途旅游流叠加，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为有效应对客流高峰，9月24号至28号，内江北站动态加开14趟临时列车，覆盖成都、重庆、泸州、绵阳及北京、广州、昆明、西安等重点方向，全天错峰投放运力，全面满足长短途旅客出行需求。车站实时增开安检检票通道，快速疏解集中客流，依托田城印象服务台和田小妹志愿服务队，车站全程提供问询指引、遗失物品查找、重点旅客一对一帮扶等便民服务，并设置中秋特色互动场景，让旅客在出行途中感受浓浓节日氛围。
5: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内江北站迎来探亲、短途旅游客流高峰，旅客发送量同比大幅攀升，车站精准落实一日一图，动态增开通道，高效疏解客流。依托田城印象服务台特色阵地，田小妹服务队全程在岗，提供物资保障、重点旅客一对一帮扶、问询指引等暖心服务，同时开展节日互动打卡活动，联动公安巡查值守，优化出站交通接驳，全站职工坚守岗位，严守标准，圆满完成本次双节运输保障任务。
4: 公路客运方面，内江高速公路客运中心客流量较平日上涨约30%。针对节前出行特点，车站及时加密周边城市客运班次，科学调配运力，严格落实车辆安全检查、场站巡查、旅客安检等举措，全力保障节日公路运输安全有序。节日期间，步履匆匆的是归乡人，坚守岗位的是守卫人。我市交通系统全员在岗在位，暖心服务，全力护航，以扎实的保障举措守护群众平安顺畅的中秋出行路。
2: 近日，记者走访内江各大农贸市场、商超等地，发现货源储备充足，品类丰富，价格平稳，市民菜篮子、米袋子保障有力，节日市场购销两旺。
6: 当天，记者来到东兴区大千路绿河农贸市场，市场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蔬菜摊位上，时令蔬菜码放整齐，色泽鲜亮，品种多达数十种。水产区内，活鱼、鲜虾、螃蟹等水产品一应俱全，不时有市民驻足挑选。肉类摊位上，猪肉、牛肉分类陈列，色泽新鲜，摊主们正忙着为顾客称重切块。禽蛋摊位前，一筐筐鸡蛋、鸭蛋码放得满满当当，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
7: 我们都已经把货备好了，都等着顾客来购买。
6: 与此同时，市中区东豪超市内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整， 生鲜区、粮油区、水果区、零食区货品满满，

0: 少周边居民前来按需采购，大家有序挑选新鲜果蔬、米面粮油、生活零食，顾客购物秩序井然，超市物资品类齐全，供给稳定，充分保障辖区居民日常生活物资需求。
1: 为应对消费者购物需求，我们提前准备了蔬菜、水果、肉等各类物品，同时我们严把质量关，确保商品新鲜安全，全力守护好大家的菜篮子、米袋子，让市民买得放心，过得舒心。
0: 据了解，为让市民欢度佳节，内江各大农贸市场、商超均已提前加大备货力度，切实筑牢节日民生保障防线，让广大市民群众拎稳菜篮子、守好米袋子，安心欢度中秋佳节。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3: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82-0283-5913，182-0283-5913。
3: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5: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3: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50名2期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5: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 超市生鲜区员工，年龄要求30至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
5: 再来关注到，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百货的

0: 导购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5: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6: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5: 就业难，
6: 创业也难。
5: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7: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

0: 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0: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237396，18683237396。
1: 来关注四川瑞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2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1: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0: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

0: 地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1: 另外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

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成华保洁。

0: 旋律穿越时光，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0: 经典镌刻过往。九三四，听经典。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个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五万？
4: 没有没有，他是买了一千万，他说对方要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十八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十八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一千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三百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现在了，你还不信？我们警察，你还信了？龙源哪儿来一个人？说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

里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旋律穿越时光。
4: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3: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

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旋律穿越时光，
7: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6: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兼直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

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旋律穿越时光。
5: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4: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

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当当当当当当，拜祭，来。感谢我重庆帮雪涛老师分享的段子。刚哥，你是做不了杀手的，有以下原因。第一，因为你蹲下来膝盖会响，站起来眼前会发黑，你啷个当杀手？爬楼梯需要扶栏杆，狙击你又是个近视眼，看不清楚。腰椎间盘突出，拖不了重物，一紧张手心冒汗，刀还捏不住。犯罪现场来，全部都是你掉的头发。你那点三秒钟的记忆，车停哪儿也找不到了。掏出来手机看时间呢，不由自主的又点开来刷起抖音。这些都还是次要的啊，最重要的是目标照片烧掉了之后，你搞忘了人家长啥子样子了。这个类似的抖音段子也特别的多哈。中年人的危机：掉头发、记忆力、腰杆长、恼火，哎呀，大脑壳得很。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说两个人在那儿聊天，哎，其中一个人说要不要出去玩呢？哎呀，不了，我在寺庙里头修行呢。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办公室很蛮灵的，求财，修满三十天就有一笔财，修满三十天又有一笔财。来，谢谢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早上段子真的巴适。
3: Damn.
2: 来，感谢我庞涛老师昨天的脑筋急转弯，刚忘了跟大家公布了，答案就是一个鸡蛋在一棵石榴树下边定居了会变成啥子呢？

0: 会变成手榴弹，手都树枝上的石榴成熟，所以是手榴弹。今天我胖涛老师又是六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不劳而获原来是个贬义词，现在它是我的梦想。趁着年轻呢，你们要多出去走走，以后啊外卖才认得到路。老板用你的时候啊，你才是个人才，不用你的时候就变成才人了。老话说得好啊，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不要说啥子我上辈子欠你的，上辈子欠你的，你有本事你把欠条拿出来给我看看呀。一天崩溃八百次，发现无人在意，我又直接薅回去了。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够戴手表？哦，直接公布给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戴手表？因为代表月亮要消灭你，代表月亮消灭你。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健康要留意到，哎呀，昨天晚上还跟人在那儿炫摆，说到张雪峰那个事情。因为昨天我上舞台之前，那个妹儿就说的是我的嘴唇有点白，她说跟我涂样，我说啊，我嘴唇白，我哈就吓到了。张雪峰嘴唇乌了之后，我也关注我嘴唇得很啊。她说不是，你是现场上的那个唇膏那个颜色，好像反当个蛋那么之类，反正摸一下。但昨天早上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宁波有个43岁，平常说多自律的一个哥子，就突发心梗。哎呦，平常说每个星期都跑步，经常还不说跑马拉松，又不抽烟，应酬也不啷个喝酒，外人眼里头这又自律又健康啊。但啷个前两天嘣的一声就胸痛胸闷，濒死感，就感觉又压过去了，赶紧送到宁波市第二医院。然后呢，什么冠状动脉造影一检查，一个结果，心脏有3根主要的冠脉全部弥漫性的一个病变。反正就是这么自律、这么健康、这么运动的一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体格健健壮壮，结果嘣的一声心脏出问题了。他这个东西呢，医生有个解释，说的是他本来这个身体可能有一些基础上的东西，运动这个事情呢，又让他的这种长期慢跑等等一些极限运动，让他的心脏耗氧量骤增，血液循环加快，然后呢，他本身血管存在一些什么隐匿的斑块和狭窄，反正就啷个来不起，就整出来急性心梗了。反正就这个东西，要么就先天有点毛病，要么呢就是长长久久一二十年，可能就累积都有一些东西，通过跑步来显现出来了。哎，我听了他的，我都不晓得我这跑还是不跑。大概的逻辑，反正就是跑步啊、马拉松啊、运动健康好的东西，至少不是人人都可行。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广州北山的地毯太厚了。这个大家坐飞机去过广州白云机场没有啊？他们的 T3 航站呢，最近整了一个厚地毯，按说说起来显得很有钱、很漂亮。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消费者，就是我们的乘客些，从那儿过的时候呢，说：“哎呀，你想那个行李箱嘛，它那个地毯又厚，就脚都滚不动，卡起。”啊，跟在那儿犁田了一样的。它那个地毯真的太厚了，造成行李箱阻力太大，拖拽的行李格外那个费力，赶飞机有时都跑不动。嘎，真的真的犁田一样的，好多人都说的是这个反应。而且地毯铺得有点大，包括过道、登机口、廊桥全部都铺了地毯，不是局部的一个装饰，小绕又绕不开。而且还有个问题是，广州本来比较潮湿嘛，比较下雨，你这个地毯吸了水，又说二天你要发霉了咋办呢？维护成本又好高啊。这个事情来来回回反应声有点大，就去问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的这个维护，说你们啷个整这个呢？航站楼表示机场说的是，我们主要底下是大理石，整体这个地毯呢，是一种组合设计，要一个呢也降低那个咕噜咕噜、拖拖哐哐哐那个噪音。不过呢，网上更多人一些留言都说的是，这是有哪个很有销售能力的老板卖地毯卖不动了，反正是意思。因为说实话，现在花得起这种大价钱来这种去整一个潇洒地毯的，可能也是机场啊、大型的一些单位啊，嘎。反正这个销售是一个确实有本事的一个销售，至于这个都有本事，你们要打多大个引号去想得好，互相点评。这个因人而异，嘎。一些老江湖呢，心头比较阴暗一点。但总体来讲呢，确实早期的设计有点欠妥，就是大理石加地毯，高级漂亮。但你对于行人或者说出行，反正就刚才人家说的，拖个行李箱在犁田这个东西，该有考虑的，差点意思。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日本有个女的嫁给 AI 了。32岁那个日本那个女的叫做野口百合奈，在冈山县跟她的 AI 男友叫 Klaus 举行了一个婚礼，从聊天对象变成了一对那个夫妻。原来这种新闻一般都是印度有些男的要娶根树啊，女的要嫁个猪啊，真的。我有点说的太随意了，但确实他们会跟动物啊、植物啊那些结婚，他们有点类似于像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些传统民俗，跟冥婚呐、啊、什么，就包括你是认这根树子做干爹嘛，我们中国有这种。习俗上去了，但他那个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呢是另外一种新时代的表现，就是真的感情依赖了，然后呢最终发现 AI 比真人更可靠，甚至他说这二天就算真的结了婚了，有真实的现实夫妻，他说 AI 丈夫依然是不可替代。而且这种事情在日本那边还不是个例，日本那边他们那个学校头教授招了8000多个人来调查，17%的人都曾经对 AI 动心，曾经对 AI 动心。所以回来你们对豆包动心了吗？你看豆包其实有点心机了，整个妹儿那个短发那个形象算是比较普遍的中国男性的某种审美，再戴个红围巾，嘎，说话的时候，整个豆包有一段时间完全不把什么信息啊、什么搜索啊这些强大功能，先把情绪化，就是啷个认错认得快呀，啷个把你团斗啊，哇，你太棒了，哦，你这个选择真是太厉害了，这一种，就典型的就是。情绪价值拉满这种嘛，所以你对 AI 动过心了吗？我到这里头我突然闪现了一个罪，如果我们要在生活当中那么讨喜，包括说情侣之间夫妻之间恩爱，是不是我们应该学豆包啊，就哇、哦、你也太棒了，哦，刚才真是我的错，哎呀，我马上给你一个立竿见影可以调整的，哇，认错要认得快啊。反正这种 AI 的这种动心最终让人促成了一个行动，64.9%的日本这次的调查人说愿意跟 AI 分享自己的一个情感， AI 顺应用户的一个心意，并且给予积极的一些反馈，极易导致上瘾。AI 能够陪你聊天，但不能给不了你一个真实的一个拥抱。专家方面对大家有相应的一些建议。来，我们能不能摆起来，世界好好耍。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0: 世界好好耍。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北疆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

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岩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师姐，好好说啊！这个事情呢，源自于日本有个女的，这儿三十几岁啊，反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新闻，哦，四十岁了，她跟一个 AI 丈夫两个结婚了。这个周天来讲呢，比如说像我们这儿现在也什么男女对立啊，什么不结婚呐、啊，不耍朋友啊。其实随着大家经济越来越发达，大家人格那些独立，在男女的关系当中，如何追求到某种自我的自尊和对方的恩爱，这里头独占对方的爱要太多。确实，相比于 AI， 原来不是说男人还不如狗吗？狗又不得出去乱惹，背着我爱别人。狗有忠诚，回来就要尾巴。狗的那个情绪啊，这永远不停歇。狗，我去上班了，狗一直在屋头守到门口，我一回去，狗就开始摇尾巴，哈哈哈。我打他骂他，他都不还手，嘎、啊，这种反正实际上是大家在亲密关系当中、男女关系当中、情侣关系当中都有所期待，但确实另外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一个人格要做到这一点，何其之难。所以相比之下，现在狗已经胜过了一头家里边的地位，女人。娃儿狗男人是吧，这个排位是有的，现在加了个 AI， 男人的地位又下了一刻。这个日本的女子40岁，每天和 AI 丈夫聊12个小时，她最终选择了嫁跟 AI。 反正这个也就这么一说吧，由此带出来了，我觉得两边，一方面确实大家有些情感需要疏导的时候， AI 呢其实是一个不错的窗口，你又当成是一个树洞在那儿倾诉，她都有相应的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些价值，甚至她有些也会给你一些不错的建议。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你要意识得到这玩意儿会让你依赖的，它比起树洞有的更大的好处，就是它要给你反馈，甚至顺着你情绪两个聊。更负面的东西就是他聊得你比哪个都聊得更好，你会把现实丢掉。原来你大家说到打游戏的，最早是说我们80后看电视机，90后就说打游戏要沉迷。到这个00后或者10后，给你们准备的可能就是 AI 让你们沉迷，而且 AI 这种沉迷，我隐约觉得至少比现在的网络游戏的沉迷应该是更深的，嘎。哎，不过你要想，当年说80后看电视看得上瘾，好像最后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整也不看了，嘎，电视就不看了。90后打游戏，说的是沉迷于网络，天天跑在网吧，好像该结婚、该生娃儿、生娃儿，哼。到了那个时候也就叫现实打回来了，嘎。所以 AI 这个沉迷的事情也是有现实的逻辑，会比它更硬吗？现阶段大家可以看到人类对 AI 的一个依赖，引发出来神经连接显著下降啊，情感上面成瘾啊，职业核心技能丧失啊，这些风险倒确实是存在的。来，就跟大家一条条的讲。AI 依赖，注意。大脑的神经连接会物理性的减少，这是麻省理工学院2025年脑电图方面做的相应的研究。长期用 ChatGPT， 就是爱刷 AI 呀、辅助写作的一些人，自己脑花儿大脑的那个阿尔法波段神经连接从79个骤降至42个，降幅达到47%。我二货，79降成42了，就真的小降了一半的嘛。而且惊人的发现是，停用 AI 之后，这些人的神经的活跃度仍然长期处于一个极限，无法恢复到初始的一个模式，研究者称之为认知债务。反正就是你把很多神经，哎，就像外国人用计算机用惯了嘛，我们也是嘛。现在你算一个什么是两位数乘以两位数，基本上都拿计算机多了，但我们原来口算都算得出来的，心算都可以的，是不是啊？总之你这种认知上面的一种外包，最终让你大脑干这一块的业务，他就慢慢就不干了，最终就都啥子人都问爱。因为我现在查个啥东西啊，都是两个 AI 交叉的互相问了就无非核实一下。但原来我们为了找一个信息去做一个思维导图，梳理他信息的方方面面，那些老伙要懂得，现在真的好像都有点难了，嘎。世界好好耍 AI， 你少依赖哈。 AI 依赖要注意到 AI 83.3%的 AI 用户写完就忘，这个也是麻省理工这次研究里头提到的数据。83.3%的人在完成写作，就 AI 写作当中，写作的人当中，无法复述或者用自己刚生成的一个内容。反正就是你想嘛，他没有动过脑壳，在脑壳里头没有把那个字从乱到有序，那个逻辑重新构建一下，完全外包过来 AI 给你一个成品之后，其实你就变成了个阅读关系，而不是自己创造。你大脑里头还没有形成那个构架，那个东西就已经出来了。
而纯靠大脑来写作的人，人家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码，而且中间反复的一个修改，修改的痕迹都会在大脑里头形成更深的一些印象，甚至说起来我们说的是同样的一个 PPT， 或者说的是比如写出来同样500个字，但因为是自我纯用大脑进行写作的，500个字背后可能有5000个字在碰撞碰撞丢失。我们在读到某一句话的时候，会意味深长的眼神瞟一下，会叹口气，外人都不懂，哎呀，不足为外人道也。就有可能是题中未点名的话，但是就有懂的人，也比如也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一听到这个人说，哎呀，天凉好个秋，普通人就说的是，哦，天气冷了 temperature， 温度高低。但真正的伤春悲过秋的人，真正的最近有点烦心事的人，听同样的人也好像在感叹天气，哎呀，天凉好个秋啊，就说了哟，世态炎凉哦，生活不易哦，是不是嘛？这些隐含那些信息都会因为 AI 那些外包，可能我们还是会有所丢失。AI 依赖会存在批判性思维被偷走。这个是瑞士，也是招了600多个人来做调查。AI 使用频率越高，批判性思维，得分的平均就会有所下降。然后17到25岁高频依赖的群体，批判性思维的得分就比这个依赖低依赖的群体要低40%几。反正就总体来讲嘛，就是批判性思维。

0: 对于一个事情，对的吗？还是错的吗？有没有人在里头设置了陷阱？人家是不是诓我们的？是不是洗我们的脑？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有这种警觉。他在 PUA 我。我要一些批判性的思维，任何事情都有它反面的这种辩证法的去看了这些东西。但是 AI 的长期的依赖，因为 AI 它的这种信息量太大了，即信息量海量的数据库去调用数据，要啥有啥，甚至要你比较像辩论赛就看得出来，正反反方说起来引经据典。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事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5: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驰骋。刚刚好，会客厅。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7: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啊，辛苦蒋楠老师，今天后边的还有一个讲座，然后这么早又跟我们连线。昨天您给我们预告这个桂湖的桂花，我是知道的，紫藤我的还不知道，也很厉害吗？
7: 应该说一下哈，桂湖这个地方对我们成都人、对四川人，甚至对中国哈，这个很多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6: 哦，
7: 应该因为它的历史太长了。因为当然呢，是因为它在明代之前，这个桂湖啊，它叫兰亭，啊，东南西北的南、
6: 哦、兰亭，
7: 它在相传就是在唐宋之际，它就已经存在了，就是一个水面啊，一个有凉亭，有曲廊，有很多垂柳，有花卉的地方。
6: 哦，就有相应的描述记载传承下来的。
7: 对。那么因为杨廷和，大家都知道杨廷和是我们杨深安的
6: 父亲，
7: 当过明朝首辅，相当于总理。

0: 啊，这个级别非常高，
1: 大领导。
0: 对对对，所以杨廷和他是一直就出生在我们的今天的新都，所以家族呢、
1: 啊、
0: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了
1: 啊，
0: 啊。那么申安呢，要说清楚，杨申安没有出生在我们的新都，他出生在当今天的北京。
1: 哦，
0: 因为父亲在北京任职嘛，

0: 来说，它给我们新都和固有无这个关系，我们首先说一下地理位置。
1: 嗯，
0: 实际上当时的杨府在今天的贵府和宝光寺之间。
1: 哦，
0: 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贵湖实际上是杨家的后花园。
1: 哦，应该人家家里的。哦，
0: 对，家并不是在今天的那个贵湖里面，不是啊，是在他的相当于他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到贵湖啊后花园。
1: 嗯，
0: 因为杨升安他自己因为写过这个关于这个当时的贵湖的很多很多诗，尤其是说他亲手种了不少桂树，当然这个给我们后来附会的一位状元啊，就是蟾宫折桂，也有很多很多的附会和传说，所以说是杨升安种了多少多多少多少多少，所以说自从杨升安中状元之后，他的名字就由兰亭变成了桂湖。
1: 哦，
0: 这个名字地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根据这个名字，
0: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桂湖呢，没有今天的面积这么大。
1: 要小一些。
0: 今天的面积啊，它是慢慢扩展的。
1: 嗯，
0: 实际上它经历了几次演变。你看哈，明代非常的好，环境挺清幽，通过一些诗词能够理解。到了清代清初，经历了张献忠、胡川之后的这样一个剧烈的变革，
1: 改朝换代了一下。
0: 说的对，当时的贵湖啊，已经是废湖为田，也就是说，
1: 哦，
0: 大量的农民开始种就种水稻了。
1: 对，
0: 到了清初重新开始整治四川的秩序，重建社会秩序，才把农民的田又退耕还湖。
1: 啊
0: 才是这样的。有
1: 就后边就有点又是当成一个景文化景点一样的去把它复原出来的。
0: 清代在康乾时代整个成都开始重建，包括贵湖，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重新得到了整治。应该说呢，他现在大家去我们最欣赏的贵湖，实际上哈，大家说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桂花，荷花和他门口那家里有两根啊，我们号称500多年、600年的紫藤花。
1: 哦，从这儿开始的。
0: 对，这个应该说是贵湖的三大品种啊，荷花、桂花
1: 和
0: 紫藤。今天我们因为是中秋节来了，我们着重讲一讲它的桂花。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里，在整个桂湖现在的有的桂花树大概有5000棵。
1: 那么多吗？
0: 对，有5000棵。
1: 5000，哇。
0: 那么明代的桂树有还有那么10棵左右。
1: 哦，
0: 明代的
1: 够有年头的。
0: 是，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成都现存最早的桂树。这个，
1: 那就真有可能是杨升安状元种的，有刚那几棵。
0: 对，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做一个美丽的附会，也就是是申安先生亲自手种的。
1: 嗯，
0: 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啊，不但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桂树，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紫藤，也是说是杨申安亲手种的，
1: 就算着年头至少够。
0: 对，年头够。那个我说大家说就是，那不但是我们成都地区最早的桂树，
1: 啊，
0: 活到现在的，也是现在我们西南地区就不是成都了，可能最早的最大的紫藤也在桂湖。
1: 哦，
0: 啊，那个紫藤直径呢，藤的直径基本上有90厘米啊，
1: 90厘米直径啊，哇塞，
0: 直径，绵延100多米，大家去看一看那个紫藤那个气象啊，一看呢就是心生我跟你说敬畏，就大自然的那种神奇力之力啊。
1: 哇塞，
0: 哎，每年所以它的花的季节，你看哈，春季赏这个我们说紫藤花，而且特别新贵湖的紫藤还有什么特点呢？它跟我们现在的成都见到的紫藤不一样。
1: 嗯，
0: 它是中国传统紫藤中的一个古老品种，
1: 品种就不一样，
0: 颜色偏淡。
1: 啊，
0: 香气非常的淡雅。
1: 嗯，
0: 我们现在在成都见到的紫藤是什么紫藤？是叫日本紫藤。
1: 哦，
0: 是日本种。所以这种紫藤呢，颜色就比较深，就是紫色紫的比较
1: 深，更浓一些。紫，
0: 对对，香气呢也比较浓。
1: 哦，
0: 但是在清都几个贵湖的紫藤呢，它比较淡，颜色也偏淡。啊，这个明显是一个古老的品种。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的非常优雅，那100多米长的那个紫藤啊长廊，我想我专门去走过很多次
1: 啊
0: 去感受那样一种

0: 600年的这样一种气象的植物啊，都是非常神奇的。
1: 想起来都好美好，应该像一条龙一样的盘在那儿，然后
0: 那个紫檀呢有两根，主要是两，一个大的，另外一根小一点，大概那个也是在清代的啊，就是相传是杨家后人，皇家后人，就是皇娥杨胜安的夫人，皇家后人后来开始补种啊，那么就成了一个我们说的一大一小，对，一个夫妻连理的古藤，我们称之为连理的紫藤。
1: 啊，
0: 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紫藤或者花圃，
1: 哇塞，
0: 这种气象，
1: 好有意境。
0: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马上桂花，现在是最漂亮的时候，最浓烈的时候的，桂湖的桂花，它的品种呢，我特别也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因为我其实在写一个植物方面的一个书啊。它的品种除了我们在四川常见的啊，我们说丹金桂、银桂、丹桂，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常见品种之外，上明代到现在600多年，这种品种在我们四川地区变化基本上很小的，就是我们说的金桂、银桂、丹桂啊，这种变化是很小的，颜色、气息都差不多。但是呢，它这还有一些神奇的古桂，
1: 古的品种，古老品种，
0: 对，古老的品种，比如说九龙桂啊。啊，这是我们四川西南地区非常罕见的一种。
1: 它是颜色就会不一样吗？
0: 颜色它也接近，它是属于这个银桂中的一种，
1: 偏白一点。
0: 长的那个造型啊，比现在看到的桂树的枝、叶和特别是树形都非常的特异。
1: 哦。
0: 所以呢，当时我们四川呢、啊，在明代还要把这种桂树九龙桂作为上贡啊，作为进贡的奇特产品。
1: 哦，
0: 这是在我们四川地区比较特殊的。
1: 因为桂树一般都是笔直笔直的，这种九龙桂感觉就是要怎么要，更好造型一点。
0: 花型我说了，枝特别枝叶它非常的特别枝条化，盘曲啊，主要是盘曲啊，非常的盘曲。一般的桂树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啊，这就是它的很古老的一些很特异性嘛。
1: 嗯，
0: 而这个的空间里面的，我们能够现在能看到它的这个演变，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0: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7: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6: 虚气，
8: 顺着大道。
7: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9: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7: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0: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1: 1919年5月2日的黄昏，北京大学的饭厅人声嘈杂，北京市十多所名校的学生代表们正在这里用餐呢。怎么十来所学校都跑人北大用餐呢？原来呀，这些学生们到这里来是参加国民杂志社例行社务会议的。会议开完之后，大家伙呀都到这饭厅用餐。刚把这饭菜打过来，有很多学生呢还都没吃呢。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步履踉跄的闯进过来一个人。这人呢一直从门口就闯到了饭厅正中央。人没到正中央，这个声音呢都已经喊出来了，而且声音嘶哑呀，喊的声音都破了音了。同学们呐，同学们，就这一嗓子呀，让在场的所有的学生都大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大家把头抬起来甩目一看呢，哎呦，这些学生们呢站着的站得更直了，坐着的赶紧的站了起来。怎么回事呢？就见呢闯进来的这个人呢，也就是50多岁出头，面容清瘦，高眉毛，高颧骨，高鼻梁，缩腮帮，菱角口，嘴唇上留着假八字短胡，梳着乌黑发亮的分头，戴着一副精巧的金丝眼镜，穿着黑缎子马褂。谁呀？大家伙全认得，不是别人呐，正是北大校长蔡元培。那提起蔡元培来，当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蔡元培没到北大之前，这北京大学呀是个烂摊子，哎呦，里面乌七八糟，换了好几个校长都没办法把北京大学给整利索了。人蔡元培过来之后大力改革，为北京大学吸收了很多的教授，而且这些教授们学术方向都不一定一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家蔡元培来了一个兼容并包，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这北京大学呀就成为了当时那些进步思想青年聚集的场所呀。平常蔡校长总是那么一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模样，遇事不慌

0: 不忙，但是今天的蔡校长啊，哎呦，变模样了。就见蔡元培面色苍白，神色悲怆，十根手指都在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个劲的颤抖。这腿呀，看的意思都不能支持这整个身子了。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大家都傻了。就在大家伙惊异的时候，蔡元培开口了，声音颤抖，激愤而且悲痛啊，同学们呐、啊、失败了，我们失败了，晴天霹雳呀、啊、我昨天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啊，政府已经接到中国代表团的来电了，关于索还胶州租界的对日外交失败了，彻底失败了。什么？怎么了？很多学生手中的饭盒饭缸都滑落在地上了。蔡校长这个时候语音哽咽，同学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快顶不住了，他在列强的威胁之下已经想把我们的山东献出去了，他已经电请政府同意在合约上签字了。同学们，同学们，你们都应该知道，胶州亡了就是山东亡了，山东亡了，国家就不称其国家了。此时此刻，一个大学校长说这些话，心里悲愤呐、啊。
1: 蔡元培说到这里，一个趔趄，差一点啊，没摔倒在地呀、啊。一直从外边跟在他身边的有一位穿灰色长衫的学生，这个学生叫做许德恒，一看这个情况，赶紧一把蔡校长搀住了。这位说，蔡校长说的什么呢？说的呀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是怎么回事呢？要提起这个巴黎和会呀，就得提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都知道啊，那是一次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掠夺战争，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分为协约国与同盟国。本来这个主要战场啊在欧洲，跟咱们中国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但是中国呢还是被卷了进去了。为什么呢？身不由己呀、啊、国家软弱呀，没有发言权呢。美国日本都怂恿中国参战，让中国与德国断交，加入协约国，孤立同盟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他们的利益而战。这样一来呢，他们就能够更加的加强对华的控制，进而能够把中国变成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尤其那个小日本啊，算盘打得才精呢。一战刚打起来，小日本看到机会了，马上仗着自己和英国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对德宣战。对德宣战，你去欧洲打德国去啊？不，人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对德宣战主要是想把德国在华的利益给抢过去，对德国在中国的租界地胶东半岛，还有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小日本早已经是垂涎三尺了。正好借机会，一方面拉炮进攻德国在中国的租界地，另一方面对北洋军阀政府施加压力，不允许中国参战，从而妄图以战胜国的身份在战后

始一战抢夺的德国在华利益合法化，他开始啊不让中国参战。但是打着打着呢，这一战进入到一半的时候，中国这个段祺瑞政府上台了。这个段祺瑞那是个亲日派，哎，小日本一看行了，赶紧扭转侵华策略，转为了中日合作了，又鼓励中国参战了。其实啊，为他自己考虑，段祺瑞这个时候呢正被那孙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搞得焦头烂额呢，惶惶不可终日呢，本打算用武力把孙中山的护国政府给灭了。但是手底下这些军阀不听段祺瑞的，要打仗啊没问题呀，那打仗不能白打呀，来把手一伸，干嘛？给枪啊，给子弹啊，给粮饷啊，什么都不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打仗谁给你打呀？段祺瑞哪有这些了？这个时候日本人看到机会了，他过来了，答应借给段祺瑞钱，供给军火，帮助训练军队，帮着你段祺瑞消灭内乱势力。哎呦，段祺瑞一听这么好的事儿啊，那太感谢了。别感谢，我们有条件。什么条件？就是中国要向德国宣战，参加世界大战。日本人说得清楚，其实中国呀不必要派军队参战，你只要派几万华工到欧洲去遮人耳目，让天下人都知道你中国已经表明态度了，这就行了。参战后的一切后果与责任由我们大日本帝国全部承担。当然了，除了参战嘛，嘿嘿，我们中日两国还得彻底友善。什么叫彻底友善呢？那就是中国的资源要由我们日本人开采，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要与我们大日本帝国全面合作，这样我们大日本帝国就会帮助你段祺瑞稳坐总理宝座，怎么样？段祺瑞一琢磨，行啊，这可以答应啊，很对胃口。而且呢，在此期间他还相继收到了美国、意大利、英国、荷兰等国支持中国对德宣战的召会，声称中国参战可以得到大国待遇，原来欠的庚子赔款也可以推迟交付。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026-3622。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8: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9: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0: 顺着大道，
9: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1: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9: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2: 就这么着，在这些大国的软硬兼施之下，段祺瑞政府终于在1917年8月发布了中华民国政府对德奥两国宣战布告，没派一兵一卒参加欧战。但您听清楚了，没派一兵一卒，可派去了14万中国劳工啊。这14万劳工远涉重洋到了欧洲战场，作为苦力，为协约国集团的所谓的文明之战默默做着贡献。到最后回国的只有11万人呢。在没有能够回国的3万人当中，1万多人失踪了，或者是流散了，大约2万余人呢，或被炸死，或病死，客死在了异国他乡啊，甚至死连个名字都没有能够留下呀。中国的参战，劳工的输出，客观上增强了协约国集团的力量，加快一战的结束。这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18年11月11日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了。协约国胜利了，你别忘了中国那也是协约国呀，协约国整个打胜了中国，也就成了一战的战胜国了。哎呦，中国成战胜国了，哎呦，老百姓高兴坏了。哎呀，这多少年了没战胜过呀。大家齐动手干嘛呢？把那北京东单那座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给推倒，给改建，在这里碍事，改建成为公理战胜牌楼，把纪念八国联军侵华的纪念物全部给毁平了。哎呦，一时之间大家是扬眉吐气呀，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觉，这样的呼声拨动着当时每一个青年人的心弦，人们希望可以用战胜国的身份，能够从列强手中收回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 与英法美等国从此并驾齐驱。哥，哎呀，老百姓是高兴坏了。段祺瑞呢，段祺瑞现在呀更牛了，成了胜利的英雄了，由当时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亲自

太和殿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各国驻京使节们哎都给请来了，纷纷参加呀，又吹又打又喊又叫，好不威风啊。北洋政府还下了通知，为了庆祝胜利，给各机关学校放假三天玩去吧。不仅如此啊，北洋政府马上组成了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由北平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担任，全权代表正是中国驻美公使顾伟军，南方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晨祖。代表团带着全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奔赴法国参加这个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废除外国在中国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21条等正义的要求。开始还以为呢，我们也是战胜国呀，我们提出这些要求来很合理吗？你们本来就是和平会议吗？大家平等吗？谁跟你平等去？巴黎和会那是什么国家控制的？那是英美法日，那些帝国主义国家。这巴黎和会呀，根本的不顾中国是战胜国，拒绝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这些要求，而且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中国之后，北京的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还有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你要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就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交际铁路主权，要求废除21条等不合法的条件。但最终结果呢，人家英美法日意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呀，根本不顾你中国民众呼声，在1919年4月30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合约，那就是凡尔赛合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转送日本。您想想，就这个消息传来，中国能不震怒吗？蔡元培他们首先得知消息了，这才跑到了这学生的餐厅，情绪十分激动啊，差一点儿没摔倒在地上。许德恒赶紧给扶稳了，蔡元培推了推眼镜，同学们呐，昨天我同外交委员会的汪委员长几个人一起给陆征祥外长打了11个字的电报。这个时候一旁的许德恒开口了，同学们，电报稿在这里，我念一下，蔡校长的电报确实是11个字，大家听好了，公果敢牵扯，请公不必生还。听清楚了，不必生还。如果他陆征祥胆敢出卖山东，他什么时候敢回来就什么时候打死他。对，不必生还，打死他，打死美国贼，打死他。学生们呢，一个个义愤填膺，脑筋都蹦出多高来，敲打的桌子咚咚直响啊。同学们，同学们，你们能够想象得出啊，我们的政府会如此的软弱，如此的无能吗？他们一片又一片向列国割我们国家的地，用割地的钱买来一批又一批的枪炮，再用枪炮镇压一省又一省的民众。同学们，你们是知道的，他们的枪口是对着百姓的，他们没有一杆枪敢对着西方列强，敢对着

小日本。同学们，你们都是国家的精英，民族的精英，政府不敢说的话，如今只有靠你们来说了。我作为校长，本来是千不该万不该呼吁你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的，但在国难当头之时，我只能痛心地请求你们大家放下书本，共图救亡大计了。你们可以写文章，可以打电报，可以向民众呼唤，唤起全国舆论以阻止政府签约。同学们呐，山东在你们手里，中国在你们手里，你们要起来呀。说到这里呀，蔡元培又是一叠血。这个时候哇，好几个学生代表也嚎啕失声啊，他们一哭，顿时这整个饭堂啊是哭声一片的。正在大家伙哭的时候，蹭，这个年轻的学生一下子跳到饭桌上来，就见这个学生怒发上树，血贯瞳仁，挥舞着拳头：同学们，我愿意以血唤起民众，我愿意自焚，我愿意死在总统府大门口。蔡元培吓了一跳啊，赶紧看看身旁的许德恒。许德恒一看啊，校长，这位同学叫做刘仁静啊。仁静同学，仁静同学，你先不要激动。同学们呐，我呼吁你们行动起来，不是要你们做出过于激烈的行为，你们千万不要同刺刀对抗啊，热血是你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你们一定不要白白的洒掉啊，只有你们保护好自己，你们才有力量呼喊正义与良知啊。你们在叫，你在干什么？这蔡元培呀，突然间听到了咔嚓一声，转眼一看，哟，就见一个穿青布长衫的学生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咬破了，口子咬得太狠了，顿时鲜血如注，流了一手啊。就见这个学生哭着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淋淋漓漓的两个字：血拼。蔡元培看到此情此景，他当时就感觉到一直留在自己眼眶里的那粒不曾流下来的泪珠，不经意之间已经变成了一粒非常耀眼的火星，而北京大学也马上要成为了中国的一粒火星。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

0: 绕东城，填城风景意，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静，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8: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看到一个身穿青布长衫的学生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咬破了，在自己摊开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淋淋漓漓的两个大字：血拼。蔡元培呀，后来才知道这个学生他不是北大的，是高工的，叫做夏秀峰。蔡元培看到学生们如此的群情激愤，当时就感觉到一直留在自己眼眶里头的那粒不曾流下的泪珠，不经意之间已经变成了一粒非常耀眼的火星。而中国现代史后来证明，1919年5月初的蔡元培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成为北大的一粒火星之后，北京大学就成了中国的一粒火星，而这粒火星点燃了沉默已久的中华民族。所以在5月2号的晚上，您要是到这北京大学里面走一圈啊，哎呦，你就觉得整个北京大学的气氛异常的压抑。您要是在这个校园里头用鼻子一闻呢，您都能闻到这空气中有那粒火星点燃的导火索燃烧的气味。您要是仔细的亲耳侧听啊，您都能听到这导火索正在一点一点一寸一寸缩短的声音。怎么回事啊？同学们听完了蔡校长的讲话，那还能按耐得住吗？国民杂志社的社务会议做出一项决定，决定立即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也就是5月3号的晚上7时，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学生大会，而且邀请了高师、工专、农专、法专这些学校代表一起参加，讨论应急行动步骤。大家伙商量完了，觉得呀，光我们这么义愤填膺的行动不行，怎么，咱们呢，赶紧去找一找陈独秀先生吧，看一看他对此有什么意见。哎，对，快走！哗，这些学生呢，一下子全都拥到了北大教授陈独秀家门口了。那陈独秀，中国思想界巨人的声音，对这些学生而言呢，至关重要啊！大家都想听一听陈先生，他想让我们应该怎么办。于是这些学生都想急切地见到陈独秀。 学生们呢，满怀渴望的来到了陈独秀家门口，结果进不去了，
9: 怎么
8: 被人拦住了，说死说活，就是不让进。学生们呢还不敢把他怎么着，谁那么厉害呀？嗨，陈师母高君曼。就见高君曼呢30多岁，长得漂亮，但是衣着朴素，右手拎着一个煎药的锅，敞着盖，里面药渣还冒着热气，看这意思呢，正想出门倒药呢，没想到一开门碰到这么一群学生。倒药谁病了？陈独秀啊。哎呦，此时此刻的陈独秀啊正身染重病，卧床不起，高烧不退呀。这场大病来得急来得猛，也是因为陈独秀啊急火攻心闹的。什么事急火攻心呢？这要说这事儿啊，咱们还得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位陈独秀。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10月9日出生在安徽的安庆，早年毕业于求是书院，就是浙江大学的前身呢，后来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巨鹅运动，1905年创建安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越王会，任总会长，曾经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9月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倡导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啊。1916年陈独秀受蔡元培的邀请，做了北京大学文学学长，就相当于现在的中文系主任。1918年他和李大钊创办了美洲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两个人呢合称南陈北李。那在当时的年轻人当中啊，陈独秀李大钊还了得吗？当时学生中流传这么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黑夜五倍养成。可见呢，俩人在当时年轻人心里的影响力是多么大吧。不过呢，陈独秀现在已经被免去了北大文学科长了。为什么被免了呢？那还不是因为陈独秀的新青年和美洲评论上的文章越来越犀利，越来越尖锐呀。现在陈独秀受到李大钊的影响，思想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了，对北洋政府的批判也越来越猛烈了。那正如陈独秀所说的，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想，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新文化运动如此深入的开展，那当时反动统治当局能干吗？他们怂恿支持那些维护旧道德的士大夫对之做反扑，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啊自然就成了首要的攻击对象了。政府三番五次向蔡元培施压，要求蔡元培辞掉陈独秀。蔡元培呀，一直扛着与他们周旋，但是陈独秀的文章还是一篇一篇的发，改不了。那些顽固派对新青年是围剿日甚的，蔡元培身处夹缝，最后。

也抵挡不住压力，只能采取进两步退一步之策，决定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马寅初出任了首任教务长啊。到这个时候，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那就自然解除了。可是由于蔡元培的坚持，陈独秀仍然为北大教授，但是校方给他放了长假了，放假一年，工资照开不误，您呐别来教课了，爱干啥干啥。实际上啊，陈独秀现在是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呀。说这话20多天了都，那陈独秀什么脾气？火爆子脾气，点火就着的主。就这个脾气能受得了这个吗？哎呀，急社会现状，恨腐败政府，这么一急一恨一上火，那更是把满腔的情绪都化作了动力了，没黑没白，没日没夜的为新青年每周评论写文章。这么一折腾受得了吗？啊，砰一下子病倒了，高烧不退，浑身发烫，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生着病做着梦，还在那里喊口号呢，还要改变世界呢，可把妻子高君曼给吓坏了。这个高君曼呢，是陈独秀的第二任妻子。陈独秀的第一任妻子叫做高小兰，两个人的结合呢可以说是包办婚姻。这个高小兰目不识丁，是一个遵从三从四德的女人，中国的传统的那么一个妇女，与陈独秀两人呢情趣相悖，理念相差甚远呢，所以婚后俩人的感情不和，经常的吵架拌嘴。就在这陈独秀婚姻最难堪的时候，哎，陈独秀的小姨子高小兰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来到了陈独秀的家里。这个高君曼与姐姐呢截然不同，不仅才貌双全，而且读过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开放。到了姐姐家里，与姐夫陈独秀这么一攀谈，十分投机，有共同话语，时间一长，俩人呢渐渐的坠入情网，跨越了雷池啊。那纸里包不住火，尤其这事儿传得才快呢，没过多久东窗事发了，姐夫与小姨子相爱，那还了得吗？别说那个年代，现在也不行啊，社会舆论所不能容啊。哎呀，陈独秀的四父陈希凡、岳父高登科逼着他们俩无论如何得给我断绝来往。可是啊，陈独秀和高君曼绝不让步，不让步，不让步就不能在家待着，不在家待着呀，不在家待着我们走。这俩人呢终于被逐出家门，干脆呀正式过起夫妻生活。一晃9年了，这9年里头，陈独秀饱经风险呢，起起落落，在这个过程中高君曼一直伴随，不离不弃，一直跟到了北京啊。

0: 10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气，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两人感情呢还不错，现在看到丈夫病成这个样子，高君曼能不着急吗？煎汤熬药，冷敷拔罐，忙个不停啊。结果越忙越出事儿，刚想倒药，发现来了一批学生呢。哎呦，高君曼呢都快急疯了，家里躺一个，外边来一帮，这不跟着裹乱吗？这不是？不行，陈先生病得厉害，你们不知道啊，烫得像块炭。同学们呢，你就让他好好的休息休息吧，他不能够再累了。这个时候，在学生队伍当中有一个叫邓中夏的学生，都快哭了，往前走了一步，来到了高君曼近前。师母，中国遭祸了，在节骨眼上，我们要听陈先生的声音呢。是啊，有的同学说了，师母，陈先生可是我们的旗帜啊。哎呀，他现在受了风寒了，知道吧？外面风大，这旗帜不能老插着，知道不知道啊？你们今天晚上把这面旗帜收起来，往抽屉里放一放，行不？这高君曼也快急哭了。一看这些学生没一个动弹的，没一个说话的，黑压压一片，就站在那里沉默抗议。高君曼心说话，这年头这学生怎么了？这是啊，怎么都一个个这么顽固啊？怎么都跟我家里的一个脾气呀？不行，我要是不把你们弄走，一会家里头的就得起来，怎么的也得把你们弄走。他看到了手里拎着的药罐子了，对，就用它。各位同学，高君曼声音缓和了，带着哀求，他打算以情动人。你们的先生今天是病人呢，病人啥都不图，就图一个安静。你们今天呢饶了他好不好啊？你们要是真关心你们的先生，这么着，能不能帮我带走一些药渣呀？老百姓都信这个，带走病人的药渣就带走了病人的病。同学们，帮帮忙，带着先生的病好吗？啊！高君曼说着，端过这只药罐子，抓起药渣，冲着学生一把一把的抖了。哪是给学生啊？分明就是用药渣碾学生。药渣所到之处，学生啊是纷纷后退，噔噔噔，给碾到门外头去了。高君曼呢正高兴呢，突然间听到背后一声大喝，住手。这声啊，也就算他叫喝吧，有气无力的喊完之后，就听见背后咣当一声，噔噔噔，一溜歪斜的从屋里闯出来一个人呢。高君曼吓一跳，回头一看，哎呀，赶紧过去搀扶。谁呀？陈独秀。陈独秀一直在这屋里头昏昏沉沉睡觉呢，高烧都烧好几天了，都快给烧糊了都。但是呢，迷了八都，被外边学生的喊声给惊醒了，这才咬着牙关下了床，用尽气力，咣当把这门推开了，噔噔噔，只脚下没劲，踉踉跄跄。那叮叮当当叮叮当啊，嗨，这不是高君曼给他斟了一溜火罐吗？

陈独秀带着火罐子就闯出来了。你，哎呦，把高君曼没给急死，你给我进去。陈独秀冲高君曼一瞪眼，说话呀还是有气无力。君曼，你今天良心大大的坏了。他一着急呀、啊。

0: 高俊曼呢一下子没留神，把药锅还给摔了，一个趔趄好悬没趴下来。陈独秀把高俊曼推身后头去了，他来到门口靠到了门框上。同学们一看陈独秀啊都傻了，就见陈独秀病的都脱了相了，脸色蜡黄，胡子拉碴，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嘴唇破裂，满嘴燎泡，那是烧的。陈独秀啊已经从李大钊那里得知了巴黎和会的事情，他也知道这些学生找自己是为了什么。陈独秀趴在门框上喘了半天气开口了，我知道你们是为了巴黎而来呀，我告诉你们同学们，实际上中国的外交不会断送于巴黎，而只会断送于沉默。一激动啊咳嗽起来了，就这样陈独秀还把手举起来了，使劲那么一发力，背后盯着火罐呢，啊，叮叮当当碰得乱响。你们要喊，各位同学呀，你们要喊，陈先生我今天喊不动了，而你们要喊。这一激动，两个碰撞的火罐终于碰碎了，这个时候同学们也终于打破了沉默，面对陈独秀齐声说，知道了陈先生，好好，后天也就是5月4日，请大家看每周评论第20期，我在上面有篇文章，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14条宣言，都是一文不值的空话，对，空话，都是空话。现在是到了直接解决的时候了，我一条喉咙只能在纸上喊，而你们喉咙多，你们要一起喊，喊出声音来，你们要喊得巴黎每条街道都发抖，要喊得英法美日每个国家都发颤，中国不能没有声音，你们就是声带，中国只有你们是声带了。这话音没落呀，陈独秀哭哧一下子就倒下了，高俊曼赶紧的扶住陈独秀，学生们一看，学生们当时把腰杆全直起来了，好像在发誓似的说，我们会喊的，陈先生您放心，我们会喊的。说完话，同学们对着陈独秀齐齐的深鞠了一躬啊。陈独秀这一番话鼓舞了学子们的士气，坚定了学子们的决心。到了第二天晚上，也就是5月3号的晚上，北京13所学校1000多名学生聚集在了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内。这13所学校，那是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汇文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铁路管理学院、高等警官学院、税务学校，这13所学校，这些学生都是自发来的，并没有人专门组织，他们一个个义愤填膺，悲痛万分而又心急如焚呢。他们要在这里召开会议，商议对策，如何才能够促使政府拒绝签约，如何才能够拯救中国，这可以说是个战前动员会。这次会议一结束，轰轰烈烈的5·4运动爆发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张哥，最近有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 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

0: 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026-3562。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

0: 建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坪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天色里好吃菜，集合了，开战！
2: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1: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儿，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2: 甜城好吃嘴儿，
1: 好吃
2: 嘴儿才晓得。
3: 支付宝到账，
2: 开饭喽！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
1: 其实综合
0: 广播，
1: 综合，
0: 妈呀，吓死人，
1: 又开始了。
0: 对，我说我一坐进来，我今天就一直提醒自己，我说我要好好讲，我要好好开头啊。
1: 是啊，
0: 哦，再来一次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撒脸，
1: 天赞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金宇，
1: 我是高阳哈。
0: 妈呀，我后背一阵冷汗。
1: 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给大家来讲一下嘛，就是交通广播已经成为过去了，正式的和大家说再见了。那现在听到的是综合广播哈 ，FM 93.4 哈。然后呢，以后我们的节目就会在这个时间段，是下午的5点到6点钟，依然是我俩，依然是熟悉的声音，熟悉的这个类型啊，熟悉的板块，还是就不同的就是频率了嘛。
0: 是，但是唯一不熟悉的呢，就是每天都在前进。
1: 没错，
0: 今天都已经到9月28号了。
1: 对，路是不熟悉的嘛，离国庆节又近了一步。
0: 啊，那可不啊！
1: 哎，是的，
0: 所以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嘛，就是再过，就是今天过完，我们再过2天，就又迎来正式的小长假了。
1: 没错，这个中秋节过得怎么样？去哪儿了吗？
0: 去哪儿了？你听我的声音状态就知道，这个带娃确实是比上班辛苦多了。
1: 带孩子带拉豁了吧嗓子啊！
0: 实在嘎，天天一天喊爸爸的。
1: 哎，我这两天，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你，哎，你不是计划着是过这个中秋节带孩子出去溜达吗？
0: 是啊，
1: 也没出去啊。
0: 去了，你知道有多搞笑吗？然后，我看前两天呢是在家里端，就是今天去奶奶家，明天去妈妈家，后天又要去祖祖家，然后最后。留一天给孩子嘛，真正的留给孩子干嘛呢？
1: 就只有半天的时间。
0: 说，哎，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在内江城区啊，各个有这个活动的地方去溜达一圈。
1: 哎，还不错哈，
0: 还不错，
1: 感觉过得还是蛮充实的。
0: 哎，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在国庆节期间呢，大家也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到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城南新区的后冲，我们讲的黄金坝那个地方，这个在看向日葵。
1: 我以为是油菜花
0: 呢。我昨天就正好油菜花不是这个季节，大哥。
1: 向日葵。
0: 是啊，确实还挺美的啊。然后呢，我在想说，我昨天一天的这个行程当中呢，最不花钱的地方最好玩，最出片儿。
1: 没错。
0: 然后呢，最花钱的地方我啥也没捞着嘛，谁也没看到。
1: 去哪儿花了钱？给我们大家说说，我们大家避避坑。
0: 就是一个偌大的草原上。
1: 我晓得了那个地方，看
0: 西游。内江只有那个地方。
1: 是看西游记去了是不是？
0: 小娃娃最喜欢的地方，我去看唐僧。
1: 看孙悟空去了。
0: 哎，结果呢，我又没有看到他那个表演时间是2:30开始，到5点基本上就结束了。
1: 没错，但是我觉得感受一下也非常不错哈。
0: 对，我感受了个啥呢？感受了个寂寞。啥也没看到。
1: 感受花钱然后捞不着的感觉吗？
0: 对，然后在里边去吃，哎，但是我觉得还要表扬一点啥子，虽然说今年这个东西很零散，但是他的那个里头的啥子，我们讲的那种小吃啊、零食啊之类的，嘎，就还挺平价的。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凉粉、凉面，平常在外面6块钱一碗，他在景区里头，所谓的景区里头，没上价。
1: 他如果再不评价的话，就彻底没了
0: 啊！是，然后呢，后面我在讲说，那我们又啥也没看到，去干个啥呢？在里边去遛马嘛，马也没有一匹。
1: 马就吃草去了嘛？
0: 啊，吃草去了。对，我们就去喝风去了。
1: 那个地方的草黄了，他到别的地方吃草去了嘛？
0: 是。然后后面呢，我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干脆犒劳一下自己，带娃儿也辛苦了，干啊，去干嘛了呢？
1: 妈妈带你蹦个迪。
0: 妈妈带不了，只有我带妈妈去蹦迪，我带我们家两个妈去蹦迪去了啊。

0: 然后最后去哪里？去吃了一个那个黄辣丁，啊、在那个苗二三上面，就是我们
1: 家
0: 那个水务局上面、
1: 啊那家。那家还蛮好吃的，我还吃过。
0: 香源肥肠鱼，
1: 哎，我还去吃过那家不。
0: 对
1: 家不，
0: 味道还可以，而且我感觉哈、啊，就是他在洗菜呀、啊、方面还整得多干净
1: 的。对，他没有那个黄辣丁的那个腥味儿哈，就是那个鱼腥味儿，它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哈。那、啊嗯、你这个中秋节过得还是蛮充实的。
0: 到晚上最开心的孩子的最开心的时刻来了，嗯、是干嘛呢？在那个城南新区的那个商场里边，
1: 哎
0: 看了一个小丑的表演，高兴到落子，
1: 就是五月广场。
0: 对，然后呢，他然后因为那个小丑嘛，以前我们觉得一般就是他那种啥子商业人员噶，这个衣服穿的稀垮垮的那种噻、但是人家没有，这一次演职人员我觉得真的很给力，
1: 嗯，就很专业了嘛，
0: 又很专业，而且只是整个一个团队，他的那个衔接啊、你就觉得说就是那种剧团里面的，
1: 没错，
0: 就是专业出身的那种。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各个地方的演出质量都在变得越来越高了，你包括这一次我到成都去了、是吧？然后报备了一下到成都去了，就是中秋节的第一天就走了，然后在成都第二天是那个谁振宇结婚嘛，啊，然后就参加了他的婚礼啊，在这儿呢也要祝我们的振宇是新婚快
0: 乐 对,
1: 对，他和他的爱人新婚快乐哈、
0: 啊、休假回来了没？
1: 没有没有，他的、他
0: 想蜜月去了，
1: 他要回来，他要回来啊，今天回来了，然后那人家十月一号到几号还要值班、啊、
0: 哦，
1: 非常非常非常辛苦，
0: 敬业啊，谁不敬业，我们都很敬业好吗？
1: 对，非常辛苦，关键是就是结了婚嘛，然后呢这个时间也非常的赶，第一天呢去成都去拜访了一下朋友还有老师、因为中秋节嘛，觉得还是要去看看老师，
0: 对 对, 对，
1: 看了一下我大学老师啊，觉得还是、除了年龄
0: 恩情，
1: 对，除了年龄变大了，其他的没有什么，嘴还是那么毒，还是那么损，
0: 是你也不看看他的学生、他那个嘴也差不到哪儿去，
1: 没事，我当时我就说我绝对是继承了你所有的传统，知道吗、
0: 是老师还见还在呢，
1: 老师就是过去见，哎，老师你还活着呢，
0: 这毒舌啊，
1: 然后还是非常不错，非常开心，和老师一起去吃了一个饭，然后他约着几个我们几个同学，包括几个师哥师妹啊，然后我们一起去吃了顿饭，然后吃的那家饭还是非常不错的，在青龙场那边，成都青龙场那边啊，然后
0: 吃了个啥嘛？
1: 吃兔子。
0: 是不是火锅兔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店其貌不扬，可以这么说，就是破破烂烂
0: 啊，平平无奇。
1: 不是平平无奇，就是破破烂烂。
0: 但是生意爆好，
1: 生意爆好，我没想到。
0: 但是在华阳那边真的就是有好几家这样的兔火锅、啊。
1: 哎，对他那个，
0: 是他那个坛啊，就我们也不讲坛摊嘛，确实也是个点子。但是
1: 确实一个坛摊
0: 啊，说坛摊、
1: 真的是个坛摊，就是连门都没有，
0: 我惊到了。
1: 就是他进去了以后，连那个锅都是我感觉是他们家拿他们家脸盆做的那种锅。
0: 人家吃月饼，你看这人间花草木就说，他说杨仔是在吃啥呢？吃月兔，
1: 我吃玉兔
0: 啊，吃玉兔。
1: 对，嫦娥得不到，拿玉兔也可以是吧？开开荤哈，
0: 你追不到嫦娥，嫦娥得。来追追你，
1: 没办法，嫦娥追我就还我兔子，
0: 是、
1: 啊。然后我去吃了一个那个，他们叫跳水兔。跳水兔，然后还感觉还不错，那个味道确实还可以。然后当时因为它有那个红汤的，还有藤椒的、我们吃的是藤椒，因为我能吃得来麻，我吃不来辣嘛。然后当时我们老师为了迁就我，就一桌人点了一锅那个藤椒的那个醋。哎，我真觉得
0: 还可以，是
1: 第一次吃藤椒味的兔子，因为那个兔子肉本来就比较细滑，
0: 就嫩。
1: 哎，对，再加上它、那个、
0: 它外头还裹了层粉儿，多满。
1: 对它没有，它没有，就是纯的
0: 哦，
1: 就纯兔子，然后。直接下锅了，完了以后呢，它前面就是炒了一下，就是稍微过了一下油，那个口感真的非常不错。关键是它里面炸的那个圆圆的那个叫油糕吗？叫什么？那个还非常不错。就是你一个人去，他一个人给你配两个，然后那个东西他把它下了汤里面吸那个汤汁，哎呀，别提
0: 就很好，很好吃，
1: 别提多好吃了
0: 哈。是啊，这个中秋呢，确确实实有很多朋友，大多数人哈，我反正我周边的，要么就是在自己的那个城市待到起，
1: 要么出去
0: 耍。要不然的话就是在家里跟自己的家人咔哈擂菜，好，然后啊要也更加期盼的是啊，在中秋不出门干啥子，要吃团圆饭、然后接着呢就是国庆几天，哎，去哪里玩干什么呢、其实我身边呢80%-90%的人我现在都晓得了，干要去啥子川西嘞，
1: 川西的
0: 要去国外嘞，
1: 川西你可以吃一下校园串
0: 川西啊，川西套餐是吧，
1: 川西套餐
0: 川西套餐的话欢迎大家私下来咨询我们、
1: 我们给你推荐一大堆，你知道吗，就是
0: 想要瘦的、也是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咨询
1: 一下
0: 的，
1: 但是一定要配谢丽婷一起吃、知道吗，
0: 别乱讲哈、来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在讲说，哎，晚上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睡觉、然后林姐在讲，她说她自己最不敬业，敬业的人大有人在，虽然说你不敬业，
1: 我觉得真的金鱼我们这个节目现在尺度小了很多
0: 啊，你收着点就行，我们俩都收。

0: 快点啊！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那天开会哈，就是频率准备换了嘛，然后开会专门点了我俩，你知道？
0: 哎，你好好说，我们这个主要是我们两个比较开心，比较活泼，
1: 以我为首，你知道吗？是高阳靖宇，你们那个节目呀，以后尺度小一点，你知道吗？
0: 你是在提醒正在收听的人吗？
1: 就是你们那个节目现在有领导在审听了，你知道吗？
0: 其实不管什么审听啊，我们一直都是一个活泼的状态在的，啊、
1: 对，搂不回来了。
0: 是，然后呢，我要感谢大家哈，在此时此刻提前半小时的节目当中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1: 对，开始疯狂
0: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到抖音账号主持人金鱼，金色的金，
1: 哎，
0: 鱼摆摆的鱼，进入进来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了。今天有件大事情，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
1: 你说嘛？
0: 就是我晓得很多朋友要出行噻，但是你想嘛，国庆节人又多，对不对嘛？
1: 对，
0: 你要开车的话，你添堵啷子办呢？哎，坐飞机的、赶火车的、赶高铁的都得
1: 把车卖了吗？
0: 把车卖了，然后拿这个卖车的钱去旅游。
1: 这怕是有点划不着哟，真的是现在那个车也卖不了好多钱。
0: 是呀、
1: 啊，是吧？那你怎么出行？因为现在我记得好像那天看到了那个十一国庆节的那个票还蛮充足的
0: 啊、
1: 就是你走到外面去票啊这些都蛮充足的。然后包括大家订票啊都挺方便的现在。然后现在很多的人其实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到哪儿去怎么玩儿。然后比如说订酒店啊，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大家，比如说你们现在出去玩，你们会提前去规划路线吗？
0: 我以前会，我现在不会了，觉得太累了，带孩子已经够累的了，没有这么多心思啊、没有这么多精力去干这些事情、
1: 哎、
0: 怎么办呢？就是风吹哪页翻哪页啊，
1: 就是风吹
0: 吹到哪个地方我们就走到哪个地方，
1: 就
0: 跟高阳去年是一样的。
1: 哎，我不是去年，我是今年。
0: 哦，今年
1: 过五一，今年过五一，我的一个大方向、就是、
0: 飘哪儿去哪儿。
1: 我的一个大方向就是云南富仙湖。
0: 云南，
1: 对，去云南 啊然后呢，
0: 去了云南。对，
1: 然后呢，就是但是我富仙湖，但是我完全一路上我们就从内江出发哈，我一路上也没有订酒店，也没有在哪儿，就是在哪儿订吃饭。完了以后就是车里面的油加满，走到哪儿算哪儿。我们第一站就从内江直接去了昭通，在昭通其实那天到昭通时间挺早的，大概下午六点钟的样子，就六点钟的样子，天完全没有黑，而且这个天气还非常好。如果我要再继续往前走到昆明的话，可能从昭通到昆明五个小时也差不多能到。但是我那天晚上就没有走，我就吃完饭了以后，哎，我就觉得这
0: 样，我就豪横一下，
1: 对，我就觉得这样特别好。然后呢，而且人又少，那天没有多少人，我就觉得人又特别少，咱们就睡在昭通。
0: 哦哟，
1: 哎，我们当时就去开了个酒店，我们也没有提前订，反正当时去临时找的，200多块钱酒店订了个三星的一个标准，非常不错哈，
0: 就是性价比很高啊。
1: 对，里面吃喝玩乐一套全。
0: 我说实在的，这两次我们家出行呢，就是没有做具体的规划，然后反倒呢会在旅途当中收获到一些所谓的惊喜。
1: 没错哈。
0: 好，然后你像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去了一趟广州嘛，从广州回来啊、我发现现在很方便什么呢？你不用说，哎呀，我有没有钱呀、啊、哈之类的。四通八达的，你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啥呢？高铁嘛，
1: 哎，
0: 从广州直达到雷江，你又从可以从雷江直达去西安，
1: 对、
0: 你还可以从西安直达去北京，
1: 你还可以从内江直达到贵阳，
0: 只要你想去的地方，我好像高铁现在都能到。
1: 对，高铁到不了，我背你去，知道吧？你把钱，
0: 然后顺便把就是人生大事解决了，
1: 那没错，现单身小姐姐哈，必须的。
0: 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非常快的一段广告啊，我们又要详解喽。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松。

0: 十三，集合了，开战！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扫为敬。
1: 甜橙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奇好撒泪
1: 天真好自在，
0: 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哎，是的啊，现在此时此刻很多朋友已经在坐如针毡了，磨皮擦痒了，
1: 哎，没错，
0: 为啥子？
1: 马上下班了嘛，
0: 是五点半嘛，这就到了，
1: 对，马上下班了哈，朋友们，就是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就是第一个冲出办公室，踏上回家拥堵的道路呢？
0: 哎，其实我觉得比起哈子等会儿的下班，更值得期待的是两天三天之后的那个。
1: 明天后天就是两天了。
0: 两天之后。
1: 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就又放假了哈。然后10月1号开始到10月7号，一共是7天的时间，对不对？然后10月8号
0: 开始上班。所以说，我们古安哈，现在有很多朋友哈，不论是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还是正在听我们直播的朋友的状态哈，统一进入到一个状态什么呢？节前摸鱼倒计时模式。
1: 就我觉得，你不如说就是节前摸鱼，其实是大家对于美好假期生活的向往嘛，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而且现在大家出去旅游呀，这些都特别方便了。真的是鼓励大家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出去走一走，一个是散散心，是缓解一下上班的这个焦虑和压力。第二个呢，是能够长更多的见识。你比如说金鱼同学刚刚呢，其实就一直在说一个问题，刚刚在外面导播间的时候，妈呀，现在高铁都可以点外卖了。
0: 对，你知道我怎么发现的吗？我惊到了。
1: 2年前就可以了吗？好吗？
0: 啊，对，我后面查资料，我才发现24年就已经是可以了。
1: 2年前。
0: 结果我是在上一次去广州的那一次旅行当中回来嘛，我就坐了一趟从广州到内江的高铁，下午3点过出吧，然后晚上9点我就到内江了。我说哇，好安逸啊，干，直接不用等各种的专车呀之类的，就很直接嘛。好，然后呢，我就在想说，哎，坐上去的那一刻，我觉得想一想呢，又好像觉得时间还是挺长的。
1: 对，6个小时，哎，几个小时，6个小时。
0: 然后我在车上干嘛呢？我提前准备好了啃的鸡脚根儿，还提前买了哈子所谓的腊肉，好，我在想，哎，我说这一次旅程应该没啥可那个了，就是觉得哈子嘴巴寂寞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了。
1: 对。
0: 结果直到有人开启了第一桶泡面，整个车厢想得遭不住，
1: 全是泡面味儿。
0: 对，那个时候你又馋得遭不住，然后结果你现在这个车子上还也没得你想要口味的。
1: 对。
0: 当时什么呢？红烧牛肉卖完了，什么麻辣牛肉卖完了，只闻得到什么呢？就是从广东回来的朋友，
1: 就酸菜味，
0: 他们吃到的那个什么呢？白味儿
1: 啊，
0: 啥子的啥子炖鸡、
1: 那就确实就是很恼火了。如果说你没有食材的补充的话，那你这一路6个小时的车程，
0: 直到从哪里呢？从贵阳那个站出发，然后中途有点遭不住了嘛，我该吃已经吃差不多了，好，然后到了那个重庆站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来自于肯德基爷爷的那个香味，哇，不得了了哈！我说啥子情况？哪里还有加热量？我就在旁边问我老公，我说坐高铁上还有微波炉啊，还可以加热呀。后面我老公就在说，他说你说啥做噶？我说有人拿到肯德基从广东拿到了现在还是热气腾腾的，好香哦。他说别个不好意思，这个是别个点的外卖。
1: 对，这高铁上。
0: 然后我当时我说，高铁上怎么点外卖？
1: 高铁上很早就可以点外卖了，我都
0: 点过。结果是你在他的那个 APP 的小程序上，
1: 对，
0: 好，然后1236
1: 嘛，
0: 点到下一站，他会直接给你送进站，送到你的那个车厢里来。
1: 没错，没错，它其实就是，但是它的种类不是很多，包括你还可以定制餐。其实现在高铁啊，包括那个咱们国铁公司，还有很多的航空公司，我了解到的航空公司，就是航空公司界的养猪场嘛，就是咱们四川航空，四川航空可以定制口味订餐。
0: 哦，
1: 就是比如说你有糖尿病啊，或者说你不能吃一些东西的，你可以给他定制餐。
0: 哇，这个很人性化。
1: 对，比如说你看你怀孕了坐飞机，然后他专门可以订小孩的那个就是孕妇餐。
0: 哎，我知道有那个宝宝餐。
1: 对，有宝宝餐，还有孕妇餐，就是你都可以去订，然后还有无糖餐，有减脂餐，你都可以去订。所以说现在你出去旅游啊，尤其是在原来我记得我读大学那会儿，就是坐绿皮火车从新疆到成都，从我们乌鲁木齐嘛到绵阳，大概的。这个车程是48个小时，天哪，真的难熬。我们当时坐的绵阳应该是46个小时，因为绵阳到成都40还有2个小时，它总共的通程是48小时的车。
0: 哇，太长了！
1: 天哪，你知道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那个乌鲁木齐上车的时候，我们都是大包小包带什么泡面，因为鉴于你可能没坐过那么长的绿皮火车。
0: 没有，而且我人生当中最长的一次坐那个就是包括像高铁这种哈。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光州汇率，讲的
1: 就六个小时嘛，
0: 最长的了。
1: 对，你知道我们原来读大学的时候，在我的人生当中最坐的最长的是54个小时的车，是从我们乌鲁木齐站票哈站到北京。我当时去艺考，我站到北京，因为那会儿当学生的时候，那会儿高中生们特别穷。我记得我那会儿在乌鲁木齐上车的，我身上就装了100块钱的整钱。
0: 哦，
1: 然后你根本那会儿就没有什么微信支付呀，那是电子支付特别不方便。然后你就一路上在那个在车上吃住，而且我买的是站票，从一。
0: 那也太痛苦了吧。
1: 对，而且是冬天，你知道冬天在南方，因为你没有体会过北方的冬天，尤其是在火车上，在绿皮火车上特别冷，冷到你凿不住，
0: 就是刺骨的那种是吗？
1: 它车厢里面是有暖气的，但是我们站是只能站在那会儿是春运。你想艺考，咱们那会儿校考开始，基本上都是大年初六、大年初五的时候就开始各个地方的校考，你就学生就开始到处跑着考试了。然后呢，我们那会儿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是大年初三，然后我就从乌鲁木齐上车了，是从我们伊犁上车，然后一路直达北京，57个小时。
0: 我天哪！
1: 春运的火车，
0: 我觉得哈，
1: 你坐过吗？
0: 57个小时，你都可以给自己留下一个，就是我感觉终身难忘吧。
1: 我姑且不说，
0: 但凡让我坐12个小时，我都会觉得有点折磨。
1: 我姑且不说让站票，你就算是买一个卧铺，你躺57个小时，
0: 你也会很难受啊！
1: 你凿不住，
0: 因为空间很局限。
1: 对你躺。你躺，你在上面睡3天，
0: 但是唯独有一种情况什么呢？就比如说那节车厢现在不是有那种旅行专列了吗？对吧？我是想过，我说我要带上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去做那种旅行专列，尤其是有那个熊猫号的那个
1: 啊，
0: 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搓哈麻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打发时间啊。
1: 对，
0: 就是如果说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坐在一起的话，你觉得哎可以？
1: 仅限24小时，我告诉你，
0: 哦、对，过了一天之后你就觉得
1: 仅限24小时。为啥这么说呢？什么那些是我曾经坐过那种绿皮火车一。

0: 晚上从伊犁到乌鲁木齐8个小时、嗯、啊12个小时一晚上过去，我坐的我中途走的泾河线，我想跳车，你知道吗？
1: 我天哪，要不得啊！
0: 这什么年轻人？什么有梦想？梦想什么？梦想啊、青春无价，硬座直达拉萨，你都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都是放屁的话。
1: 但是现在你回想起来的话，只是因为那份热爱，你存在在那节车厢当中。
0: 我根本不想热爱，我现在我也不想热爱。你坐一次你就想
1: 一辈子不想。但是没办法，就是因为你的热爱，所以你坐在主播台上。
0: 就像我跟你说，就是不是热爱，是没得选，你知道吗？这
1: 纯纯台节了，
0: 纯纯的没得选。是为啥？因为确实穷，而且我一路上我就带了100块钱，你知道我是怎么吃的吗？
1: 啃馒头，我记得好像你之前讲过，你妈在你的那个包包里塞满了。
0: 就是囊，我没有，我妈没管我，然后我就上车的时候，因为
1: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给你放一首歌《小白菜》，
0: 当时
1: 你好惨，
0: 确实那会儿也不觉得惨，就是买那个榨菜嘛，1块钱一包那个榨菜、嗯、然后买了5-6包，然后买那个囊，就是因为囊
1: 锅清吃，
0: 对，在北方它比较干燥嘛，然后我就背在背包里面，然后就是带一个杯子，车上有热水嘛，你就不让我到车厢里面去，我站在那个连接处我可以去接热水嘛，对不对？我就接热水，然后就放两块糖在里面，然后就吃馕，就配咸菜。
1: 其实刚刚你在讲你那个
0: 是太苦了。
1: 50多个小时之前哈，你不是说了一个就是你的经历嘛？然后我就看到了，在我的直播间，火箭说他说以前去广州坐绿皮火车30多个小时，我说妈呀，30多个小时也太折磨人了。
0: 对啊，三十多个小时。
1: 结果你突然来了一个50多个小时，我突然觉得好像他们也不，
0: 而且
1: 不足为奇。
0: 大家知道吗？就是原来的绿皮火车，如果是 Z 就是直达，
1: 哦
0: ，T 就是特快 ，K 就是普快，没有数字，就前面没有字母的，那就是普通列车，叫普速列车。
1: 啊、哦，
0: 还有一种叫 L 开头的叫零客。我一般坐的就是那个零客，
1: 因为最便宜是吧？
0: 不是最便宜，它是没有实在没有车了，运力跟不上，就是它的这个需求。
1: 就是那种补充的备胎型的，
0: 对，临时加的列车。这个列车有一个特点叫见站就停。
1: 哦，那就特别慢。
0: 对，因为列车轨道上它要让车，它要让速。比方说T 让 Z， 然后 K 让 T， 然后就是普速的让 K，嗯、就是这个 L 开头的呢，只要是个车，它都要让，
1: 它都要让啊，是。人间花草木说，他说他坐过最长的火车是27个小时的，你们都很牛啊！
0: 那太菜了。
1: 然后还有一位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一位主播哈、啊，曾经是走到写过直播间里的
0: 拉广
1: 汉文，他说我坐42个小时的火车，下了火车头发都是竖起的了。
0: 是啊，而且我觉得在
1: 哪里有没有？我想知道。
0: 其实我跟你说，在绿皮火车上最难解决的不是吃的问题，
1: 那啥子？
0: 是洗澡的问题，哦、你知道吗？
1: 如果说冬天的话，你觉得还好；但是如果像夏天的话，就
0: 根本受不了。其实现在的这个。绿皮火车呀、啊，就我们所说的绿皮火车就是普通的这个列车哈、嗯，就是它的条件已经很好了。
1: 是，
0: 我记得我坐过一次，就是那个开窗通风没有空调的那种，就是开窗。
1: 哇，闷在里面，
0: 那个窗
1: 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体味呀，
0: 就是脚臭味嘛，
1: 太多了。
0: 啊、就是那个车呀、啊，它的那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它是有、嗯、它没有空调，所以说真的是特别恼火。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吧，给大家好好来摆一摆，我们当时就是在路上的那些，就是人在囧途吧，算是哈。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7: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8: 天赐的好吃儿，集合了，开战！
9: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8: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儿，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9: 甜城好吃嘴儿，
8: 好吃
9: 嘴儿才晓得。支付。

0: 好了，明天下午的5:3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你依旧听到的是来自于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奇好三类
1: 天赞好自在。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那好，物尔大洋够洋。
0: 是的，其实，在上一时段，我们跟大家来回忆到了关于坐火车的那些经历哈，包括像现在的高铁的话，
1: 高铁真的太舒服了，
0: 又进入到了一个哈子紧接的状态了。
1: 对，
0: 像以前的话，你比如说春运呐、或者是你坐火车呀，你要怎么样去度过那个漫长时间？
1: 你说
0: 吃嘛，对不对？然后现在的话又出了一个新的消息，就是高铁的盒饭上新了。
1: 没错啊，其实你就说到盒饭这个东西，其实我真的我觉得我应该是咱们部门最有发言权的一个人。就是为啥？因为我家太远了，每一次，而且我家到现在你从成都到乌鲁木齐都没有通高铁啊，都没有办法去坐高铁。你如果选择铁路出行的话，就只有火车，只有那个 K 开头的 T 开头的火车。就对于春运这个概念来说，我其实真的体验特别深刻。刚才还在和就是金鱼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在聊春运的这个事儿。就是什么叫春运呢？如果很多人说，哎，我体会过春运，但是我坐的是普速列车，或者说我坐的是这个绿皮火车的硬卧或者软卧，那不叫春运。
0: 哎，你看
1: 真正的春运在哪儿？在硬座车厢里，哇，那个场景我真的我这辈子见一次，我此生难忘。
0: 其实吧，你要说到这个坐火车也好，坐高铁的这种经历也好，就是比如说还是人在中途的这种分享，很多朋友感觉好像找到了共鸣。比如说直播间里的 My Way 这位朋友，他说真差，也不是没有睡过，座椅底下，
1: 对啊，
0: 他说你开水瓶子夹夹都睡过嘞。
1: 哎，我跟你说，
0: 都是累啊。
1: 我就是那一次到北京考试的那一次，大家你猜一猜我是在哪儿度过了三天的时间？
0: 厕所
1: 里边，
0: 因为至少有座儿，
1: 没有座儿，厕所里面哪来的座儿啊？
0: 坐马桶，
1: 绿皮没有马桶，它厕所是个蹲坑，你知道
0: 吧？
1: 而且那个蹲坑它里面没有冲水，它冲水它不是那种集便器。
0: 据说你是说你那个
1: 拉铁路上
0: 你能够有点稍微宽松一点点，
1: 你厕所里面那一个厕所可以待三个人
0: 哦，
1: 就是我在里边穿了个军大衣，然后那个衣服就粘在了那个厕所的门上，
0: 拔去了。
1: 哎，它粘上，它不是拔，它是冻住了
0: 啊，就是拔去了噻。
1: 对，它是冻住了。然后呢，那个厕所它为什么会冷呢？因为它那个厕所是直通铁路的一根管儿，它底下是没有盖儿的。
0: 哎呀天哪！
1: 就是你窝是窝在铁轨上的。
0: 我很难想象，就是那些去打针的人，
1: 就是你想
0: 好啦，先这种恶心话题我们先打住。
1: 你想一想，你上个厕所是冷风吹酷酷屁屁凉，
0: 就是所以宁愿不上，就憋着，水也别喝，东西也别吃。
1: 所以当时我跟你说，真的就是这种条件，然后我们去参加的考试，一点不夸张。不相信你问问直播间里面的朋友哈，直播间里面的朋友，我说的对不对？
0: 就是我觉得现在哈，嘎能够坐高铁出游的一些朋友，
1: 太幸福了，
0: 就是包括我们像现在这个年代的人，真的很幸福。
1: 对，
0: 哎，包括像现在很多朋友，比如说我吃到过的那个什么高铁餐，有啥子鱼香肉丝这些，大家吃到什么的？我说实在，如果说你坐的是成都局的这条线的这个直列车
1: 的话，哇，那吃的那就
0: 还是算很幸福的。
1: 对，你要说你又说到高铁的饭，你再对比原来铁路上的饭哈，我吃过那个。
0: 对，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还专门去搜了一下，就是在就是中国第一份盒饭，然后搜出来第一个词条是什么？第一份盒饭来自于这个火车上，
1: 对，
0: 70年代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哈，你拿饭票，你在火车上你吃不到饭的，你要拿钱，拿3毛钱你就可以吃到啥子所谓的有啥子烧肉啊，
1: 对，
0: 啥子鱼皮儿啊之类的。
1: 你说到这个烧肉，其实我跟你说，我来四川，我因为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来四川，然后呢读大学到绵阳，从乌鲁木齐上车，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坐绿皮火车。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第一次知道一道菜叫梅菜扣肉，就是在这个火车上。我相信绝大多数，我不敢说100%，至少99%的这个朋友坐火车都听过这个菜，
0: 是那
1: 叫梅菜扣肉。
0: 然后而且我跟你讲哈，就是第一代火车上的那个盒饭，其实我是觉得它还有很有身份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哈，据说那个火车餐是由那个什么呢，大酒楼里面的那种主厨来做的。
1: 哦，对， 对对对，而且
0: 还是红烧肉哟，嘎，
1: 那会儿就这么
0: 对，你现在去搜
1: 品种就这么多了吗？
0: 你去搜当时的那个词条，
1: 哎，我还真不知道，
0: 3毛钱一份，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对，然后
1: 我们吃的那个都特别难吃。
0: 我呀，今天就搜到这个话题，就是因为今天我看到了一条消息，讲的是从9月25号开始呢，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在管内动车组。

0: 列车推出了高铁实惠行这么一个活动，
1: 哦，
0: 那就是针对于中秋跟国庆的一个专场活动，
1: 嗯，
0: 西南风味的套餐搭配趣味的福利，这个礼遇啊，为旅途增加一些浓浓的节日氛围。
1: 哎，
0: 有些啥子呀？我觉得哈，听起来还是很有食欲。
1: 哎呀，这个很西南味儿了。
0: 哎，你比如说麻辣香锅，
1: 麻辣香锅，
0: 哇，天哪，你这个好有这个新疆特色。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四川人最爱的猫血味，
1: 猫血旺，
0: 酸汤鱼，
1: 酸汤鱼。
0: 哎，你要说毛血味哈，也是因为前头一段时间去，也是同一趟列车上面，
1: 哎，
0: 有一个那个东北的小伙儿，你知道现在高铁上也会有做那种是车销的噻，以前我们叫推销地推，现在有啥子铁推，
1: 铁推，啊，
0: 哎，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的护手霜、面膜，
1: 矫正一下哈，
0: 矫正一下，矫正一下，哎对，然后一个带到北方，
1: 花生米是吧？
0: 非常浓郁的一个东北口音的小伙子啊，个子不高，反正就主打一个反差感。然后呢在高铁上就卖着面膜，然后呢旁边有一个带小孩的家长，就在问说，你这里有啥子好推荐的没得嘛嘎，他说这个推是推荐，哎呀算了，我觉得看了一下，哎，我觉得也没得好大必要买的，你是淘宝上买嘛。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人挺耿直呀。然后后面呢就是他，你会发现他一直在整个车厢那种忙来忙去，一会儿招呼娃儿的声音，
1: 哎，
0: 因为我正好坐到那节车厢又是那个孩子聚集的车厢，
1: 哎，
0: 正好前段时间不是苏家嘛嘎。好，然后呢这个小伙子到了快要到内江站的时候，他开始吃完饭了，然后走过去，我以为他吃的很屁，结果人家在吃麻辣鱼，
1: 毛血旺。对，其实现在看到这个餐车上面的这个饭啊，当然现在我没有吃过了，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坐短途了，像成都到内江啊，内江到重庆啊，成都到重庆啊，这样的短途，然后再了不起去趟西安3个小时，你也没必要在上面吃饭了，
0: 哎，是。此时此刻我的直播间正好有在高铁上工作的朋友进来了哈，然后呢就是刚刚进来的这位朋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在高铁上，尤其是在我们的川渝这条线上，哪些高铁餐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你觉得一定适合我们的整个一个川渝地区的朋友。
1: 对，其实像原来一些老辈子哈，他吃这个铁路餐，至少我们家的人就是人是这样的，我包括我姐因为她经常坐火车，因为她来回到处求学啊出差啊，她就跟我说，她原来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会儿坐火车，她经常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不要吃火车上的饭，特别的脏啊，不干净
0: 啊，
1: 就是因为原来的那种情况确确实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0: 是大通通给你装起，
1: 它不是大通通，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上车的时候他做的饭它是新鲜的，因为原来跑车它基本上都是那个普速列车在跑，它没有像现在电气化列车或者高铁这么普及，就是你的运力这么充足的情况之下，你运输的时间又短，效率又高，对吧，你做一趟饭可能这个车上就是我把这个饭拿上去了，然后到下车可能也就2-3个小时
0: 是
1: 你就到达目的地了，
0: 没错，
1: 但是原来不是这样，动辄跑个2-3天，它那个盒饭拿上去了之后，它有可能比如说在冬天还好，夏天炎热的情况它就馊了。
0: 哦，对，
1: 我真的我在火车上是有买到过臭了
0: 的是吗？
1: 臭了的盒饭，
0: 嗯，
1: 就是我到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因为你也坐的那个时间蛮长的，
1: 确实，因为我从乌鲁木齐上车嘛，然后在成都下车，走到哪儿呢？走到广元啊，走到绵阳的时候，他那个盒饭就大甩卖了。
0: 哦，
1: 上车的时候是
0: 处理了，
1: 上车的时候45块钱一份，下车的时候5块钱3份，知道这差别有点大哈。
0: 你说好，我就坚持到等他打折的时候我再买。现在不是很多人吗？到那个晚上的时候8点半之后，相对这个。超市里头打折噻，噶，反正8点25之前是绝对不得跨进那个超市一步的。
1: 哎，我觉得你这是生活方式，但原来的那种列车的条件，确确实实它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0: 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幸福。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高铁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说了嘛，他说的川味的那个回锅肉，川味的小火锅，你看川味小火锅现在都有吗？
1: 哎，肯定有的，
0: 这也太好了。
1: 但是有一点哈，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你坐火车现在的，不管是坐飞机也好，坐火车也好，坐火车也好，不可以带自嗨锅。
0: 哦，对的，
1: 这一点
0: 记住，因为这个有安全隐患呢。
1: 对，不可以带自嗨锅，哪怕你带了以后，铁路的这个在安检的时候一定会给你收掉的。所以你为了避免这样的麻烦，自己别带。它就是属于那种危险性的物品，
0: 是
1: 带自嗨锅。
0: 你看近水流深，再说火车上好像规定必须要有15元的盒饭，现在就是要照顾到各个层级的这个一个价格。
1: 原来
0: 今天我砍到的就是17块钱，
1: 原来是
0: 拼加餐。
1: 对，原来就是统一标准，35块钱或者45块钱、50块钱，你要吃就吃，不吃你就买水果去。它有零食。
0: 是。
1: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在广元，然后买了2盒盒饭，然后是那个梅菜扣肉。就是我当时还有个疑问，我说梅菜扣肉，梅菜你没有菜你就别说了嘛，你就直接。 接说扣肉，你还来个梅菜扣肉。
0: 明天再问说是罗小刚吗？不，我旁边那个是高小阳。
1: 我这么像罗小刚啊？你真是抬举我了。

0: 点以为他以为我是一个男人。
1: 你旁边是罗小刚吗？
0: 哎，我就是哈。
1: 感谢这位朋友把我当成罗小刚，说明
0: 身价就涨了，是不是？
1: 说明我们的节目很像这个、
0: 脱口秀类的节目吗？
1: 我是小刚，刚刚好。
0: 哎，你是肖阳？
1: 哎，我是小
0: 阳。讲讲好
1: 哈。
0: 哎，讲讲好。
1: 下次可以把刚哥邀请过来嘛，我们跟他搭一下嘛，对不对？
0: 啊，然后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国庆跟中秋的时候，嘎推出这个餐呢，里头确确实实，我觉得还是很吸引人。
1: 没错。
0: 本来我打算的是什么呢？我说，哎呀，这个国庆干脆就自驾嘛。后面我想了想，哎呀，人有很多。今天又看到这条消息，我说，果断高铁出行，只要买得到票。哎，
1: 对，而且现在高铁很好买票的。
0: 而且你看一下西南风味的套餐有什么呢？来提醒大家哈，四川的麻辣香锅套餐，它本来就是以这种食材丰富、
1: 对
0: 麻辣鲜香的经典川味，
1: 而且还带汤嘛，
0: 作为一个主菜，然后搭配了啥子？蒸味松露酸菜。我天哪，你这个酸菜听起来都这么高的？
1: 这玩意儿打开那一盖儿，就我跟你说，我要是这个推销员呢，我可会卖了，我就便宜卖一份儿。比方说我就逮住金鱼就一个吃货了。
0: 你看哪个是属于那种我得找不住了，先买给他。
1: 不，就瞄准一个吃货，我送给你一份儿
0: 啊！
1: 我送你一份儿，你打开就在这个车厢里面，你给我吃。
0: 吃人的嘴软。
1: 对，不是你吃，我只需要你把盖儿打开，剩下的就不用交给你了，你吃你的就可以了。这个味儿，
0: 哎，但是我说实话哈，在我这儿的话，我有一条铁律，就是虽然说我吃高铁餐的次数很少，但是往往不会被他餐但那个餐食所吸引。
1: 哦，
0: 往往但凡有人打开了一罐那个啥子红烧牛肉面的话，我也想吃。
1: 对吧？你关键是这个麻辣香锅，我觉得四川的这个麻辣香锅它有一个神奇的感觉。
0: 但对于今天那个新上的菜，我还是很期待的，因为都是一些重口味。
1: 对啊，
0: 我觉得味道肯定能够攒过去。
1: 我为啥说麻辣香锅它在四川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你没有发现，只要在学校的食堂里面哈，这个菜呢最常见就是在那种大排档食堂里面，只要有这个菜刚一出锅，剩下菜黯然无光。
0: 对呀、啥子东西都觉得索然无味了。
1: 它那个味道就能盖掉所有菜
0: 啊！是，哎，但是我跟你讲哈，那种啥子秋冬季节，你不要紧到在那种食堂里头饿起哈，因为出来就是一股味儿。
1: 对，所以为啥说麻辣香锅？
0: 比如说我们的食堂，
1: 只要你在那个高铁上把这个盖儿一揭开，剩下的你根本不用推销，马上就来买了，知道吗？
0: 啊，我好想啊，我也想吃。
1: 第二个就是第一节车厢卖麻辣香锅，第二节车厢卖毛血旺，然后两节车厢混着吃。
0: 然后今天我看到那条新闻嘛，说的这个餐车上边还有重庆的毛血旺哈，选用啥的鸭血。
1: 哦，
0: 哎，毛豆儿，
1: 哎呀，
0: 哎呀，还有黄喉儿，
1: 哎，
0: 喂，听一下，尽是些荤菜有个，
1: 哎，是的，
0: 还原什么呢？山城江湖菜的醇厚风味，
1: 没错，
0: 还搭配了独立包装的香软的米饭，再加上还有同款鲜果蜂蜜水。
1: 哎呀，
0: 哇！你现在水都喝得这么高级
1: 了，对，蜂蜜水中和辣味儿，是不是？
0: 哦、对
1: 我这样的不吃辣的，是不是？那
0: 太友好了，
1: 友好了。然后，
0: 但是高阳在这个车厢上面吃不到一点。
1: 没事儿，
0: 因为张开一个嘴巴之后，你就再张开第二口。
1: 但是我能闻呐、
0: 就吸引他就够了。
1: 你不让我吃，你还不让我闻那个味儿吗？
0: 闻嘛，
1: 是不是？
0: 你闻个够，反正闻也不要钱。
1: 对呀、又不用掏钱，17块钱都不用掏，是吧？
0: 想想就是划算啊！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5: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2: 内江城

0: 02-2290-816。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2: 天子里好吃饭，集合了，开战！
3: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2: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3: 甜城好吃嘴儿，
2: 好吃
3: 嘴儿才晓得。
4: 支付宝到账，
3: 开饭喽！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又来掰到关于高铁上的欣赏行李一些菜品哈。
1: 没错、
0: 啊，你比如说这个国庆节的话，大家会选择去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说我屋头就有，哎，要去西安呢，嗯，哎，要去啥子重庆呢？
1: 西安就别去了吧。
0: 我当时提醒了，
1: 不推荐西安旅游的，
0: 是因为人很多，
1: 因为坑。
0: 平常人就很多，最主要是你又想在大假期间的话，人会
1: 说真的吧？我觉得给大家说点实话吧，就是我觉得就是避坑几个城市吧，其中的我避坑的第一个哈，仅代表我自己，绝对是西安，我不太喜欢去那个地方。
0: 你要说避坑的话，我会首先避坑在就是
1: 杭州吗？
0: 不是，就是你上次去的那个抚仙湖
1: 啊，抚仙湖。而且我
0: 尤其哈，抚仙湖是啥子？如果说遇到阴天的话，你基本上就看到一潭死水。
1: 我其实觉得抚仙湖，如果是晴天的话，挺好玩的。但是我不太喜欢云南的另外一个城市。
0: 哪个城市？
1: 云 A，、昆明，我不太喜欢那个城市。
0: 是。
1: 就我觉得那个城市吧，就是感觉总是有一点点那个微套路的存在。
0: 你看，有朋友在讲说坐高铁去九寨沟，九寨沟我自己倒是去过了啊、哎，推荐给大家，在那个松潘古城门口有一家那个小牛肉串、很好吃，1块钱一串。
1: 你上次说过了吗？
0: 对，很好吃，很好吃，然后非常符合四川人的口味嘛。
1: 对，然后这个国庆节，我可能还要在10月2号的时候去一下都江堰。
0: 哦，
1: 哎，都江堰是不是？我又去了都江堰。
0: 桥里那个表演吗？
1: 哎，我不去看表演哈，我去
0: 看三楼先。
1: 我去当解说。
0: 啊，你当解说啊？跟哪个家里的人解说嘛？
1: 不是，和未来家里的人解说。
0: 哎呦天哪，看来又有眉目了。希望你这次能成。
1: 一家四五六七口去多舒服呀！
0: 咋的？都开始见家长了嗦？
1: 不要说出去。
0: 哎，真的，比如说好事，你不要先讲。哎，讲完后有可能就不灵了。
1: 哎，这就没有，是带朋友一起去，是外地来的朋友啊，然后一起。就要到都江堰去转一转，
0: 哎，
1: 走一走。
0: 说实在的，你要带朋友的话，这次你可以让他去安排一下这个高铁游啊，确确实实。哎，到都江堰也有那个列车噻，对不对？
1: 有啊有啊，然后他们是直接到离堆公园的那个高铁站下车，然后我在离堆公园的高铁站等他们。
0: 我大概率都猜到了，你多半要带人家去吃那碗非常好吃的蛋炒饭。
1: 是的，
0: 玉香音。
1: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老头开不开。就是因为那次去的是在那个老头家嘛，然后他们就是反正很倔的一个老头，我管他叫倔老头，就是不让他开不开绿豆蛋炒饭，不是绿豆，那个叫青豆蛋炒饭。
0: 青豆蛋炒饭
1: 很
0: 香，
1: 对，感觉非常香，
0: 再炒点腊肉进去啊，
1: 哎呀，非常不错。
0: 哎，你看这个朋友穆萨就说四川太辣了，吃不了。四川我们也有一些很不辣的东西啊，对不对？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开水白菜，
1: 比如说你看我就很甜嘛，
0: 比如说宫保鸡丁，
1: 对，然后你再看一下我嘛，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如果
0: 是男人，
1: 如果是女孩子的话，你看一下我。就很甜着，就是
0: 甜的两人，
1: 糖度爆表，堪比自中血橙，知道吗？讨厌，还有微远的无花果。
0: 你要说真的话，要推荐的话，这些东西都挺推荐的，尤其作为伴手礼带回去哈。所以说，如果要来四川的朋友哈，建议大家在内江来走一圈。
1: 对，我还是那个建议。
0: 内江的美食，我是觉得非常扛打的哟。
1: 我还是那个建议，我不建议你第一站来内江，我建议你走的时候，最后一站把内江当做你四川游的一个终点，然后来尝一尝我们内江的牛肉面。为啥说呢？滚蛋饺子回家面嘛，是不是？吃完这碗面就要回到自己。

0: 自己的家乡了，
1: 为自己的
0: 对，让内江的牛肉面留下你在四川的一个印象，然后下一次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把内江？我真不求大家，你第一站就来到内江，你最后一站来内江，把内江当做你旅游四川旅游的一个句号。嗯、我相信内江能够给你这个句号画得非常之圆满。
1: 是，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慕萨在说，他说去过自。

0: 抵御苏醒，对不对？如果说你是外地的朋友的话，吃不得太辣的朋友就不要去看所谓的网红类的东西。你会发现现在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现象，
1: 就是辣
0: 是怪模式样的、是什么呢？现在很多人在就去挑战辣，所以我
1: 觉得这个真没必要，
0: 真没必要。 对，然后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自贡的比如说冷吃系列呀，
1: 没错，
0: 你也可以去买一买带回家哈。
1: 其实
0: 但来到我们内江的话就太多太多好吃的了。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为啥呢，就是作为一个新来四川的一个四川人，一个新四川人，还有旁边这个老四川人，其实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去挑战那种特别辣的。
0: 对嘞，像我们内江话就很综合。
1: 对，包括他自己，包括鉴于你自己，你会去吃那种你完全承受不了的辣，你明明知道这个辣你承受不了。其实为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外地的，
0: 找苦吃那种大可不必。
1: 我作为一个外地的人，到四川生活了十多年，我看到的四川人吃辣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
0: 对，
1: 比如说他吃辣吃的是舒服，而不是那种辣到自己难受。
0: 对，除非是有一种状况哈，比如说很多朋友四川的朋友哈感冒了。他想把自己那个体内那种湿气逼出来那种，好，很有可能他就要去搞一下，搞就所谓的爆辣。像以前我们家就有一个很奇葩的人的存在，他每一次感冒了，然后他就要去买一碗凉面，然后喊老板给他加无数瓢那个酥油海椒，因为酥油海椒它不是属于新鲜海椒那种辣，辣到你没办法张口的嘛，
1: 对，
0: 它毕竟是有一种香辣在里头的，是，你看我口水都讲出来了。
1: 对，然后其实我就觉得这种辣呢，就是四川人的这种辣是根据自己的，就是自己吃着舒服，而不是为了辣，为了表示啊、哎，我们四川人我特别能吃辣，我他不是这种为了表现自己和表达自己特别能吃辣而去吃选择这个辣味。
0: 是的，当然呢，我相信哈，在这一次的这个节假日当中，如果大家去坐那个高铁的话，坐到了我们这个川渝线的话，哎，我相信高铁餐它是相对来讲比较综合的嘛，对吧？
1: 哎、对，它要照顾全国各地。
0: 对，其实还有比如说那个在贵州的酸汤鱼套餐，这一次在他上新的菜品当中也有。
1: 说实话，我个人我不太对鱼感兴趣，尤其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吃鱼，我觉得很麻烦，
0: 就觉得很不正宗，是吗？
1: 不是不正宗，因为我跟你说，我其实观察到一个特殊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呢？你看，包括这次高铁推出的酸汤鱼的这个套餐也好，还是各个航班的航线上面都会有鱼肉米饭。
0: 哦，对的，
1: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其实不管走到任何地方去坐飞机。只要是他在这个餐点他都会有一个米饭。
0: 我揣测是因为怕大家就是缺少了一个蛋白质的摄入，然后就晕嘛。
1: 我缺蛋白，我在你飞机上补这个蛋白，我有那个必要吗？
0: 就是以前讲的啥子，你吃鱼你总觉得哈，好像这个东西哈要比一般的蔬菜还是要贵一点。好像有鱼有肉就是一个很高的礼遇。
1: 所以我一直特别不解，为什么就是这个国铁也好，还是航空公司也好，他特别喜欢弄些鱼肉的套餐。那个鱼它有刺儿。对，它又不方便，它不像那个鸡腿儿，你撸一把它就一根骨头，剩下全是肉。它又方便又好吃，而且百变是不是还好保存？
0: 但是总有人爱嘛，也总有人不喜欢，就很正常。
1: 我其实是有一个疑问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哈？如果要是知道其中原委的朋友，可以和我解答一下。就是如果说你是航空公司，或者说你是在铁路上上班的人，你们为什么要准备鱼肉这个东西？它既不方便，它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他为什么还要去准备这种套餐？
0: 但是他多了一个选择。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换作我，因为我是一个那个，比如吃鱼的一个深度爱好者。像昨天的话，我又带着我们家去吃鱼了，我就觉得说，哎，就很好，这样我也可以多一个选择。但是前提是啊，这不论是白纹鱼哈，必须要是那种有海椒的才能。
1: 但是你看，我坐了这么多趟飞，我至少应该比你坐的飞机要多嘛？我至少应该比你要坐的，因为我每次要来回跑嘛。
0: 确实，
1: 就这一点我还是
0: 跨度太多了。
1: 对，这一点我还是很有自信的。但是我每一次。基本上我都有问那个空乘，我说
0: 你看嘛，我们的朋友来解释了，笔记有说多样性，我觉得跟我选的是一样的哈。
1: 他也不是、啊、
0: 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他也不是、啊。而且我跟你说，我为啥我要证明这一点呢？就是我每一次坐飞机，我基本上都会问空乘，就是他只要提供两个，因为他基本上的米饭都是两种口味嘛，一个鸡肉米饭，一个鱼肉，一个鸡肉面，一个鸡肉面，一个鱼肉米饭。就是两种，然后我就对两种口味的。
0: 但是我从头到尾哈，我坐这么次飞机就从来没有吃到过鱼肉的那种什么餐食。
1: 鱼肉我每次都有，而且每次都是川航。
0: 那会不会都是因为你们那条航线上的人有人喜欢？
1: 不，我到厦门去，到山东去，我回山东老家也有这道菜，你知道吗？
0: 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坐川航的飞机，但是呢，我基本上没有碰到过
1: 国航的、川航的、南航的、海航的。
0: 碰到最多的什么呢？就是每次他们的那个肉酱面哈，就是说实话就有点一言难尽，但是也总有好吃的地方在的存在比如说他要配上我们内江的那个粥萝卜的时候，我就也还可以吃得下去。
1: 而且每一次在发完饭了以后，我都是最后一个，因为我都在睡觉。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在问那个空姐，我说你们还剩哪些米饭？给我

0: 最多的回答就是先生我们还有鱼肉米饭基本上每一次都剩的是最多的。那每
1: 下次换一个坐高铁不要坐飞机了。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准备它？我是在想这个问题。
1: 国庆节的时候就赶紧去坐一下这个成都铁路局的那个高铁哈、啊、而且据说是10月1号到7号旅客选购川式回锅肉的套餐，
0: 哎呦，
1: 扫描产品的那个包装二维码还可以参与线上的一个抽奖活动，有机会赢取什么呢？潮流的 T 恤还有那个精酿啤酒。哇天哪、啊、你看边走边吃边走边喝
0: 高铁上边走边喝啤酒啊。
1: 啊别喝呀，只要你不开车。
0: 下了哦哦对，好像也不是你开高铁哈。那开高铁当然也不能喝酒的哈、啊、是不是、
1: 啊、是。哎但是你要说哎这关于喝酒这个事情啊、哎、我们不仅要拜我们还要送。
0: 送。
1: 今天我们要送给谁呢？
0: 我们934是不是内江综合广播田城好吃嘴的第一期节目的第一个奖品，看看是谁能把这个奖品拿走、嗯、今天是送五粮春哈。
1: 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打出我们哎内江交通广播的这个内江综合广播频率的朋友，
0: 你注点意，我跟你说，不想第一天就结束，你知道吗？
1: 刚开始就结束了。
0: 来吧，来吧，内江综合广播哈，内江综合广播这几个字。
1: 恭喜笔记，恭喜笔记，
0: 恭喜笔记，获得咱们的五粮春一瓶啊、嗯！在周三的时候吧，周三之前吧，
1: 嗯、
0: 就是在十月之前来到咱们这个综合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就可以了。
1: 没错，这个明天这位朋友特别可爱，他说不要送给我，嗯、我知道了，为什么呢？他说他在非洲。看我们的直播，
0: 我的天哪，
1: 我们现在走向国际化了，
0: 太辛苦了，非洲的朋友你们好
1: 好了，下午的5:59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3962。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0: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

0: 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4: 乐享金秋游购甜城，内江消费季激活双节市场，中秋古院暖意浓，中外青年聚甜城，
3: 打通城区新通道，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试运行。
4: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总结我市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绩、经验做法，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谋划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4: 会议研究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要拿出决战的态势、决战的行动、决战的成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整治成效的重要标准。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4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细化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确保见到实效。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警钟长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生产工作。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着力实现2+5+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9月24号，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在万达广场正式启动。一套票根惠民加消费券加展会活动的促消费组合拳，为中秋国庆双节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本次消费季统筹5大板块，16项主体活动加62场配套活动，覆盖购物、餐饮、文旅、汽车等全业态，实现全市商圈景区全域联动。此前作为预热的汽车文化周已顺利收官，3天售车232台，成交2800万元，实现人气销量双丰收。本次活动的核心惠民举措亮点十足，市民持目的地为四川的铁路客票、机票，或是省内景区观影、赛事、演出票根，就能在内江参与活动的商户解锁专属优惠。叠加2000至8000元阶梯购车补贴、多品类定向消费券、工会餐饮满减券、有奖发票等多重福利，让市民实打实享受到让利。

0: 双节期间，市集展销、唐风夜游、特色美食节、群众体育赛事等活动轮番上演。内江通过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把节庆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全力激活田城消费市场。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内江市中区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不少市民当天就驾车抢先体验这条新通道，内江城区南北向出行从此又多了一条便捷路径。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路面标线、防护栏杆等配套设施全部安装到位，往来车辆有序驶入主道，沿着邱家嘴立交桥经下川隧道驶向江华街方向，全程车流平稳，通行顺畅。试运行期间，这条主道的通行路线为童子坝大桥、邱家嘴立交桥、石阳大道 A 段下川隧道、江华街，实行双向四车道通行。试运行阶段限速20公里每小时。不少体验过的市民表示，这条路开通后，往返城南新区和东兴区的时间明显缩短，周边片区的交通拥堵压力也得到了缓解。据了解，这条道路是内江完善城区路网的重点民生工程，按照建设进度，今年底辅道将全面建成，届时整条城市主干路将完整释放通行效能，进一步补齐城区南北向交通短板。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古院乐园才聚田城中外青年人才中秋文化交流联谊活动在内江糖业博物馆温情举办。30名来自各地的本地青年人才、青联委员和外籍青年齐聚古院，共赴一场中秋文化之约。活动开始是走进糖业博物馆，了解内江上千年种蔗制糖的历史。之后的民俗体验环节，专业茶艺师教大家送韵点茶的全套古法技艺，中外青年两两搭档动手实操，在碾茶接福的动作里感受宋史生活美学。另一边的月饼制作区也其乐融融，大家跟着烘焙师揉皮、包馅、压模，把中秋的团圆心意亲手揉进月饼里。来自蒙古国的外籍青年花林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古院落里过中秋，点茶做月饼的体验特别新鲜，真切感受到了内江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包容。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内江市委、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是内江市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一场特色文明实践活动。接下来，内江市还会常态化推出更多青年文化交流、人才服务活动，以文化聚青年，以服务留人才，让更多青年扎根田城，建功田城。
1: 本台消息，双节同庆暖人心，文明新风润田城。日前，2026年内江市市中区田城今晚文化惠民文明实践集市在金科公园广场开集，200多名辖区居民用一场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拉开了中秋国庆双节的喜庆序幕。整场演出没有专业大腕，全是身边的街坊邻居登台亮相，合唱、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唱出对祖国的祝福，跳出对生活的热爱。演出间隙还穿插了2场接地气的特色宣讲，把中秋文明新风、内江糖文化知识送到了观众耳边。集市的另一边同样热闹，古法红糖、吹糖人等非遗展位前排起了长队，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不少老人带着孩子驻足体验，一旁的文明知识有奖问答、便民服务点位前也围满了群众，大家在看节目、逛集市的轻松氛围里，把文明新风和本土文化知识一并收进囊中。不少居民说，这种全由老百姓当主角的活动最对胃口，热闹又接地气。
0: 本台消息，近日，威远县新场镇劳动实践基地里，70名来自新场镇中心校的学生，在30余名吴老志愿者和老师的带领下，把劳动课堂直接搬进了田间地头，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农耕实践课。 现场的劳动老师手把手教孩子们分辨杂草，掌握松土和除草的动作要领。身旁的吴老志愿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孩子们讲起老一辈的农耕往事，让大家在田埂上就听懂泥土里的岁月故事。领到手套和工具后，同学们分成多个小组走进田地，开始劳动实践。尽管满手是泥，汗水浸湿衣衫，大家依然干劲十足，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回荡在田间。通过亲身劳作，孩子们切实体会到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深意。此次田间课堂活动打破传统课堂的边界，以沉浸式农事体验锤炼孩子吃苦耐劳的品质，厚植尊重劳动、热爱家乡的朴素情怀。
1: 节目最后，请收听新闻特写《一朵资中昙花的直播间绽放记》。
0: 补光灯的暖光斜斜落在大棚的花叶上，主播指尖轻轻挑开一片肥厚的绿叶，一枚裹得紧实的奶白色花苞露了出来。屏幕右上角的在线人数往上跳了跳，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友正隔着手机屏幕盯着资中县新桥镇山水坡村的昙花产业园里这株即将在镜头前盛开的月下美人。距离直播间200米外的田埂边，就是种植户唐伟13年前种下第一批昙花苗的地方。那时候他天天蹲在棚里调试营养液，记录开花周期，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让昙花多开几次，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守了十几年的花会靠着一方手机屏幕卖到全国。
1: 昙花几小时就蔫，保鲜期极短，曾经是产业化迈不过去的坎儿。直到2022年，村集体争取到100万元扶持资金，建起标准化加工厂房，刚采摘的鲜花半小时就能送进烘房制成干花，按朵售卖的昙花茶炖汤食材，一下就打开了全国消费市场。靠着十几年攒下的育种技术，唐伟团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8: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5: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 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

0: 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0.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3: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4: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3: 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4: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3: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 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5: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6: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4: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

0: 官胡家辉。
1: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 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

0: 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那么其中呢，

0: 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0: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15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6: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8: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7: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9: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中东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

中国选手王宗源、林山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六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

0: 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4: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

0: 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 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

0: 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

0: 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儿。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2026
2: 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3: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2: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4: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十元八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五折八折的。
2: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4: 券抢了比较合适。
2: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5: 折后还可以用券。
2: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6: 我们带的书主要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2: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7: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5: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2: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7: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

0: 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移花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舒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2: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是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舒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舒适能开放更久。
3: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4: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舒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5: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舒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舒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6: 舒适今天就落幕了，晚安，舒友们，晚安。地坛，
7: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舒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舒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舒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时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0: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11: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呢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诉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10: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 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2: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

0: 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1: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2: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3: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0: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2: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4: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她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2: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3: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2: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3: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2: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4: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啊，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载下来，然后就安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了啦，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2: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3: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

0: 切勿相信线下曲线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3: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4: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
5: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党代表卢毅向快递行业党员和一线从业者开展专题宣讲，将党代会精神、利好政策和发展信心精准投递到新业态劳动者身边。主城区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总结我市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绩、经验做法，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谋划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常抓不懈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保持高压态势，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加强廉洁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严守纪律规矩，做到廉洁过节。会议研究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要拿出决战的态势、决战的行动、决战的成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整治成效的重要标准。一把手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经常研究民生问题、信访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真正把这项工作亲自抓在手上，抓出成效。要严管严督，构建常态化机制。

做到决战之年不放松，决战之后不松劲。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是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细化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确保见到实效。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和产业基础，深入研究产业发展趋势，确定主导产业集中攻坚，加快形成支柱产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持贤必警、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总体要求，落实强一线、双随机、四挂钩、选专人、开小灶、硬投入工作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要紧盯城市消防、铁路护路、道路闸口、危化品、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重要部位，全面动态排查，及时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坚持专群结合，用好内江拍、拍了奖等平台，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切实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确保群众安定祥和过节。会议指出，内江是农业大市，做好三农工作关键是农业增产，落脚点是农民增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动态掌握龙头企业、龙头团队、龙头产品等的培育情况，及时跟进服务，帮助搭建平台、对接订单，着力实现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要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推进规模化、科技化发展，加强丘陵山区农业机械推广应用，推动规模化种植逐年见成效、上台阶。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持续丰富学在内江品牌内涵，不断提升影响力和美誉度，要关心关爱教师群体，激发教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主动下沉深入了解，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和特教教师的实际困难。会议指出，110是公安机关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更是体现公安警务工作能力水平的重要窗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做好日常值守、调度指挥，形成工作闭环。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警务效能，做到接警即办、督促见效，真正为民服务，树立好、维护好公安110品牌形象。会议听取全市九月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四季度是高水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收官阶段，关键之际，要全力以赴抓发展，对六张网规划建设、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进等工作开展量晒比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要抓好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落实，细化各项重点任务落实措施，要统筹抓好重大活动组织、安全稳定、敬老爱老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落地见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会议听取全市经济运行形势分析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关键要抓项目、抓增量，推动工业提质增效，服务业扩能提质，农业多做贡献。要紧盯企业诉求、项目需求，积极帮助企业找订单、保要素、解难题。要加力提效，用好相关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抢抓央地共建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等机遇，着力提高项目成熟度和政策契合度，扎实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要做好三季度收官工作，盯住全年目标任务冲刺四季度，提前谋划明年重大项目和资金争取工作，为开好局、起好步赢得主动。
会议听取全市三。

0: 第三季度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招商要求，压紧压实招商责任，一把手要亲自抓招商，常态化走出去招商，持续提高招商实效。要做好各类要素保障，创新资金投入和基金合作方式，发挥财政资金要引资作用，撬动各类资金投入。强化土地保障，统筹用好招商场景，突出专业化招商，建强专业招商队伍，提升项目研判、政策运用和谈判对接能力，不断提高招商工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一线快递从业者卢毅走进快递行业职工之家，向快递行业党员和一线从业者开展专题宣讲，将党代会精神、利好政策和发展信心精准投递到新业态劳动者身边。
0: 在凤凰集团快递企业职工之家里，一场接地气、贴民生的党代会精神宣讲如期开展，现场布置简洁朴素。参会的快递行业党员、一线从业者忙完派送工作后，陆续到场学习。市党代表卢毅身着工装，佩戴党员徽章，带着标注满满、细致批注的党代会报告，与同行面对面交流宣讲。作为一名从快递一线成长起来的党代表，卢毅常年扎根街巷，深耕行业，深知新业态从业者的工作现状与真实期盼。此次宣讲，他结合自身参会感悟、行业发展实际和一线工作经历，用行业语言、身边变化解读党代会精神，重点宣讲党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以及各项惠民惠企、赋能新业态发展的政策导向。宣讲中，卢毅对比行业近年变化，细数新业态劳动者的保障升级，从过去诉求无处说、困难无人问，到如今由党组织兜底、暖心驿站落脚、政策红利倾斜，快递群体被看见、被重视，归属感和幸福感持续提升。他鼓励身边同行立足岗位、踏实奋斗，抢抓发展机遇，以实干展现新业态劳动者的担当。
2: 会后我会把会议精神带回行业和网点，带给身边的快递小哥，一方面干好本职工作，做好快递服务，抓实快递进村，服务好老百姓，另一方面持续用好小哥工作室、甜橙一锦这些平台，发挥我们走街串巷的优势，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凝聚团队力量，踏实做好基地服务，为建设甜蜜内江贡献快递力量。
3: 刚刚听到卢毅党代会的宣讲，然后卢毅在整个快递行业他各方面都是很优秀的，走得也比较前的，就比如现在他做了一个进村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几家快递公司也跟到卢毅一起在做，就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把内江进村的快递然后送到村里面，以前是送到镇上，现在我们已经覆盖了接近130个村，在卢毅的带头下，然后我们跟到一起做。
1: 日前，由内江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市直机关大讲堂纪律作风建设专题讲座在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大礼堂举行。来自市直各部门机关纪委主要负责同志、党务骨干及从事纪检工作的人员共计180余人参加。本次讲座邀请到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陈七武做专题辅导。讲座中，陈七武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心存敬畏守底线，知行合一担使命这一主题，带领大家深学细悟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三个维度，帮助我们精准把握了思想的核心要义。整场讲座立足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要求，分析了政风肃纪反腐常态化、监督全程盯防的现实大事，并结合典型违纪案例，深刻剖析了理想信念动摇、权力观扭曲、自我约束松弛等违纪问题的根源。 与此同时，就党员干部如何做到知行合一、笃行实干，以青年本色和过硬担当走好新时代赶考路，为大家指明实际。

0: 电路径。活动现场，参会人员认真聆听，深入思考，大家纷纷表示，整堂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警示，既有思想阐释，又有案例剖析，教育性和指导性都很强，将认真领会，消化吸收，将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遵规守纪、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据了解，举办此次讲座旨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发展市直机关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强化警示教育作用，进一步筑牢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思想防线，提升纪检干部履职能力。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8期直播。本次上线单位是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面来看下一条消息。9月25号，市中区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不少市民驾车抢先体验这条新建城市通道，城区南北向出行再添便捷路径。
1: 当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路面标线清晰醒目，中间的防护栏杆整齐划一，道路设施齐全，往来车辆有序驶入主道，沿着邱家嘴立交桥经石阳大道 A 段下穿隧道驶向江华街方向，车流平稳有序，通行顺畅。据项目建设方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试运行主道通行线路为童子坝大桥、邱家嘴立交桥、石阳大道 A 段下穿隧道江华街，实行双向四车道通行，限高 4.5 米，试运行期间限速每小时20公里。据悉，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是内江市完善城市路网、缓解交通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新建道路全长931米，规划红线宽度36米至49.6米，道路整体呈南北走向，北端辅道起于双洞路，主道起于邱家嘴立交桥 B 线跳水台，南端止于江华街西延线，与石阳大道 B 段无缝衔接。全线共设置4处交叉口，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设计，设计时速每小时50千米，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结构，核心路段为双向8车道，包含270米高架桥2段、147米隧道段。此次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投入试运行，有效压缩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跨区通勤时长，补齐城区南北向交通短板，优化区域通行条件。待今年底辅道全面建成，这条城市主干道将完整释放路网效能，持续改善市民出行体验，为城市能级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0: 无影灯下，他与医生默契配合，被称为黄金搭档。病床前，他用细节传递温暖。讲台上，他让匠心薪火相传。16载如一日，他把匠心写进每一个护理细节。他就是中国好护士，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副护士长廖玉杰。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廖玉杰，了解他用精准操作托举生命，以暖心细节治愈患者，把护理匠心传遍甜城的故事。
1: 一大早，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廖玉杰的身影穿梭于手术间，核对器械清单，调试监护设备，检查升温毯运行状态，每一个步骤他都做得一丝不苟。
2: 手术室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把器械的位置，每一次生命体征的监测，都直接的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我在这里已经工作16年了，早八晚八已经成为了我们工作的常态，所以我们也被称为月亮天使，把每一位患者安全的送回病房是我们的责任。
1: 考虑到很多患者和患者亲属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情绪，廖玉杰牵头组建了多学科心理护理团队，把心理干预延伸到术前等候阶段，用耐心的

0: 交流，温和的引导，帮患者及患者亲属放下心理负担。
1: 每次术前访视，他都会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向患者和患者家属告知术前术中的一些注意事项。无论是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还是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心，都让我们觉得很动容和钦佩。
0: 在廖宇杰看来，他的主战场在无影灯下，十余年的临床实操也让他成为众多主刀医生交口称赞的黄金搭档。在去年医院承接的六台国内顶尖泌尿外科公益手术直播活动中，廖宇杰带领护理团队提前一周参与多学科会诊，为每一位患者定制专属的麻醉护理方案和应急预案。术中全程对患者生命体征进行毫秒级监测调控，实现了零失误，为全国数万在线观摩的医疗同行展示了该院手术室护理的专业水准。2021年，丽江市廖宇杰护理技能大师工作室正式成立。2025年，成功入选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成为我市卫生健康系统首个获批的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如今，他带领工作室团队推行师带徒培养模式，也培养十余名成员代表我市参加省级竞赛，获特等奖四人次，一等奖六人次，更创下了一个月内斩获三项省级比赛一等奖的佳绩。同时，他带着团队走进社区、敬老院、福利院，把标准化的养老护理技能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今年呢，已经是我和廖老师共事的第四个年头，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业务提升上，他总是不遗余力的亲身示范，让我的养老护理专业技能呢得到了系统的提升，并多次在全国全省技能竞赛中获奖。
0: 多年来，廖宇杰先后荣获中国好护士、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田城十大工匠等全国省市级竞赛荣誉70余项，国家专利8项，这些成绩单正是对匠心最好的注脚。
3: 这些荣誉的获得将督促我继续履行手术室护理岗位职责，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全力保障手术安全，并以省级工作室立项为契机，充分发挥工作室在技术攻关、技艺传承、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内江贡献护理力量。
0: 双节同庆，氛围浓，文明新风润民心。日前，由市中区委宣传部、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我们的节日月满中秋礼赞国庆暨田城今晚文化惠民文明实践集市活动在金科公园广场热闹举行，200余名辖区群众欢聚一堂，在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便民服务中喜迎中秋，礼赞祖国。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其乐融融，一场由辖区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汇演精彩上演，合唱、舞蹈、独唱、动感串烧等接地气的节目轮番登场，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居民们用精彩表演欢度双节，歌颂美好生活。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节目展演与主题宣讲交替进行的形式，让文明宣讲融入舞台，走进群众，让群众在赏节目、看热闹的同时学知识、树新风，实现文化润心、文明育人。活动同步开展田城首义唐韵中区非遗推广活动，现场设置古法红糖、吹糖人、糖葫芦等特色展位，非遗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制糖技艺，让群众近距离感受田城非遗魅力。同时，现场还开设文明宣传、条例展示、义诊义检、民意收集等多项便民服务，全方位普及文明行为规范，倾听群众诉求，收集民意，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4: 节目很好接地气，你看嘛，他们搞很多宣传，也很给帮助我们搞很多宣传，也很多那种科普知识给我们传授。希望我们以后多多搞这种惠民的活动。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

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3: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2: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3: 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2: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3: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

0: 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

0: 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 科学开展公益

0: 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5: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6: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8: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

0: 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5: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4: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6: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8: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7: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

0: 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0。

0: 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3: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阿根廷科学家近日确认了一种生活在距今约250万年的带剑齿虎科新物种。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万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今天表示，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火星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侯增谦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说，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祝融号探测器发现火星35亿年前存在洲际级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这些最新科学发现将汇入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基辅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称，当天基辅市中心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英国反恐警察28号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目前5人均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被拘留。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夺得金牌。此前在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中，中国选手林诗栋4-0战胜队友王楚钦，夺得金牌。此刻提示，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重庆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其中重庆开州、城口等局地大暴雨。同时据气象预测，未来3天陕西南部、重庆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重庆、陕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浙江诸暨一女士散步被蝙蝠撞到脸，肉眼未见伤口，仍按最高级狂犬病暴露处理，接种疫苗与免疫球蛋白共9针，蝙蝠接触为何一律按

0: 三级暴露处理。不少北京市民在树上和地面发现大量毛毛虫，这些美国白额的幼虫为何今年的存在感格外强？它会咬人吗？能传播疾病吗？发现这种虫子该怎么处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近日浙江诸暨一位女士傍晚散步时被蝙蝠撞到脸，肉眼看不到伤口，却连夜到急诊接种了4支狂犬病疫苗和5支免疫球蛋白，一共9针。这件事引发全网热议，有人觉得小题大做，也有人后怕原来轻微接触也有这么大风险。按国家疾控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任何与蝙蝠的直接身体接触，不论是否被咬有无出血，都按最高风险的3级暴露处置。为什么轻轻撞一下要如此重视？狂犬病到底有多凶险？哪些动物是高风险传染源？暴露后怎么做才是正确处置呢？今天我们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结合临床经验和最新规范，和大家把狂犬病的防控知识说清楚。
2: 李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先从这次诸暨的热点新闻说起，只是被蝙蝠撞到脸，肉眼都看不到伤口，为什么要按最高等级的3级暴露来处置呢？这么做的核心依据到底是什么？
3: 首先咱们是考虑狂犬病的特殊性，就是只能预防不能治疗，一旦发病就是100%会死亡，所以呢就是特别强调的就是预防这个环节。那么被蝙蝠直接接触啊，比如说咱们跑步的时候撞到身上了，骑行的时候撞到这个身上了，确实是这个裸露的皮肤和蝙蝠直接接触了，就要按3级暴露去处置。就是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都是非常细小的，它有可能抓伤了咬伤了留下了伤口，但是是肉眼看不到的伤口。所以我们常说的就是你被蝙蝠撞到了，或者是说在捉蝙蝠的时候直接接触到了，只要裸露的皮肤接触了，即使看不到伤口也不能说明它确实没有抓伤咬伤啊，因为有可能是肉眼看不到。而那个蝙蝠呢，它就是有可能会传播狂犬病，考虑到这个狂犬病只能预防不能治疗这个特殊性，就只要有接触就建议按照3级暴露去处理。那3级暴露其实就是比2级暴露说伤口更深，而且这蝙蝠的抓伤咬伤我们又看不到伤口，也没有办法评估这个伤口的深浅，所以呢就是从严啊，按照这个最稳妥的3级暴露去处置。
2: 对，这个稳妥的处置呢，也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啊，这个狂犬病很危险。那它到底是怎么治病的？为什么狂犬病毒进入人体之后，它是沿着神经向大脑扩散，而不是通过血液去传播的？
3: 对，这就是狂犬病毒的特点，就是高度视神经病毒啊，就是喜欢这个神经。那么它在抓伤咬伤的时候，这个病毒进入了伤口，它就在这个伤口局部复制啊，就是在我们的肌肉细胞里边复制，然后呢开始沿着这个神经向我们的中枢神经逐步的蔓延啊。它是这个病毒是结合了神经肌肉接头的乙酰胆碱受体，进入了外周神经的轴突啊，就是沿着这个神经纤维向脊髓向大脑运动，这个速度可能是1小时几毫米，但是呢它是一刻不停的在走，等到了脊髓到了大脑就快速的大量的繁殖，这个时候不可逆了，再治疗也无效了。在脊髓大脑大量繁殖以后，再沿着神经重新到全身各个器官啊，主要是唾液腺，在唾液里边有大量的病毒，这个时候就有传染性了。到达大脑之前不会形成病毒血症，所以我们提前也没办法检测啊，也有一些人发生过狂犬病的暴露之后，他说我能不能先测一下身体里到底有没有病毒，测不了，因为咱们测就是抽血测，这个它不入血，

0: 所以呢，病毒没有办法提前知道，那等我们看到它出症状发病的时候，就又来不及了。所以呢，它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去排除啊。那发病以后，你脑脊液里边可以测病毒了，这个唾液里边可以测病毒了，但是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没有救治的办法了啊。那包括说我们打这个球蛋白的时候，说为什么打在伤口周围，就是它不用血，你就得在伤口周围去打这个球蛋白，才能发挥中和病毒的作用。这就导致我们平时的抗病毒药啊、检测呀，都拿它没有好办法。
1: 那我们常说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是100%。那这个数字在临床上是怎么出来的？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特效的治疗手段呢？
0: 病死率100%就是咱们全球有这种统计数据以来的一个公认的结论啊，就是出现了症状，包括说前期的发烧啊，包括食欲不好、乏力啊，这些前驱期症状，或者是后期的恐风恐水，这些典型症状，就只要他出症状了就都会死亡啊。如果说我们通过什么重症的上呼吸机啊支持，所以也只能延长几周啊，几天到几周，但是最终的结论是一样的啊，就是在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发病以后存活下来的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疾控的数据，可能这个发病率和死亡人数对不上，那是因为有一些人放弃治疗回家了啊，他听说这个是100%死亡，他就离开医院回家了，回家之后可能就是没有按狂犬病死亡报告，所以呢可能数据不一样，但实际上就是没有可证实的存活下来的，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啊。那国外呢，它确实有一些这个说存活的案例，就发病存活的案例，提到的一个疗法就是什么昏迷疗法、密尔沃基疗法啊，就是确实有存活的这种案例。那统计呢说可能是蝙蝠传播的，可能致病力弱一些啊。另外呢，有一些人是因为以前打过这个疫苗啊，可能没有全程打，就是他在这次暴露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打过一两针疫苗，那么身体里有一点抗体啊，这些人还有一线生机。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存活下来的人的按他们的救治方法用到别人身上，就发现一效果不好啊，所以就是没有一个可推广的办法。那存简单来说就是存活下来的都是偶然，就是用他们的治疗方法去治别人，就发现并不能推广，所以我们现在仍然认为它是无法治愈的。那之所以无法治愈，就是这个病毒它发病的时候是在大脑里边大量的复制，而人呢它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叫血脑屏障，它会阻挡药物啊、抗体啊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发病以后去用抗病毒药物也好，去用这个免疫球蛋白这些中和抗体也好，它进不了大脑。所以这个是目前没有，就是无药可治啊，就是没有办法针对大脑里复制的这些病毒去治疗。
1: 您前面提到这个密尔沃基疗法哈，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只能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可能会有用吗？
0: 对对对，最早的一个呢，就是美国的一个女孩啊，她应该是在8岁的时候捡了一只蝙蝠，从地上捡起来这个蝙蝠，然后又被咬伤了。然后发病了，发病了以后呢，当地的医生呢就是明确诊断他是狂犬病啊，这个是没问题。然后呢他们给他用了一种叫所谓的昏迷疗法啊，或者就是叫，因为它是发生在密尔沃基，就是密尔沃基疗法，就是给他深度的镇静啊，包括说对他的大脑进行这种通过低温啊，让他最低限度的保持这个生理活动啊，就是通过低温啊、冷藏的一些冰水，通过降温啊，然后再用深度的镇静，就是几乎说让它属于一种假死亡的状态，然后就这么熬着啊，就是熬到它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清除了病毒啊，那最终的这个还是要依靠它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产生了抗体之后清除了这个病毒。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说确实把这个女孩救活了啊，她是当时也有一些后遗症啊，这个神经系统的后遗症，但是最后她还是说上大学啊，这个生孩子呀、基本上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这个从2004年到现在呢，可能也有10来个用这种各种方法啊，类似的方法救活了的，但是呢更多的是失败了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方法呢，他更多的学者认为呢，他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的成功，他并不能是一个

0: 标准疗法，没有被世界各国的官方，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啊，都没有认可啊。它可能有个体的特点，可能有这个这个毒株毒力偏弱啊，这些特点，或者说它以前接种过疫苗，有一些抗体啊，有这些自身的特点吧啊，没办法推广。
1: 与其等到狂犬病发病之后哈、再去处理，还不如我们提前的去预防，在潜伏期的时候赶紧做一些相关的工作。那我们也想知道狂犬病的潜伏期一般是多久，哪些因素会影响潜伏期的长短，为什么说越靠近头面部的暴露它潜伏期就会越短呢？像朱记这位女士，她这种头面部的接触风险比肢体接触要高多少呢？
0: 对，这个狂犬病的潜伏期呢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平均潜伏期呢是1到3个月，所以为什么狂犬病呢，就是说是暴露后去打疫苗就来得及，它不像其他的这个传染病都是要提前打，是吧？咱们都是从出生就接种各种疫苗，因为疫苗呢就是要提前打，产生抗体，预防感染。那因为这个狂犬病大家发现它的潜伏期呢一般是1个月以上，那如果我们能够在1个月以内接种疫苗产生抗体，就可以避免发病。所以呢，它也是咱们少有的一个可以在暴露以后，就是实际上是病毒已经进入身体了，去打疫苗就来得及预防的这么一个疾病，就是因为它潜伏期是1到3个月啊。那么超过半年的非常少见，超过1年的就是非常罕见了。有个别的案例报道说有超过1年的，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也是太特殊了啊。所以一般我们认为超过1年就不用去那么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但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人潜伏期会短到1-2周啊，甚至有5-6天就发病的。那为什么会短，就是因为他这个伤口的位置，伤口的深浅，这个当然还有病毒的进入这个伤口内的数量，还有毒力，以及我们是不是及时的处理了伤口啊，都有关系。那最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因为这个病毒它是沿着我们的这个周围神经逐渐的向大脑蔓延的。如果说本身就发生在头面部，那么它这个病毒距离大脑的这个距离近，它发病就快，这潜伏期就短。所以头面部的这个有可能1-2周，甚至就是不到1周就发病。那伤口越深，进去的病毒越多，毒株的毒力越强，这个潜伏期就越短。所以这个尤其是像这个头面部啊，颈部，包括有的时候呢是手脚这些神经密集的地方，它也可能会潜伏期短啊。所以它只要有周围距离这个大神经就是比较近啊，或者就是直接上在大神经上了，那么它也可能潜伏期很短。以前也有一个案例呢，就是被这个一个流浪狗咬在脚脖子这儿了啊，就是它也有这个大神经，所以它也就是1周多就发病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看伤口的深浅位置啊，也要具体的看是不是可能距离这个大的神经比较近，这些潜伏期都会短。所以咱们就是在预防狂犬病的时候呢，也是强调说2级暴露咱们就是冲洗消毒伤口打疫苗就可以，3级暴露要打这个要再加上球蛋白啊，因为你疫苗是要让身体产生抗体，它可能有2-3周的时间才能产生抗体。那这个球蛋白本身就是抗体啊，它叫被动免疫，就是直接打进去的就是抗体，可以直接就去中和病毒。一个区别就是头面部的2级暴露也要按3级暴露去算啊，就去处理，就是因为这个原理。说蝙蝠的都按3级暴露就算，就因为它可能是个伤口比较深，你虽然看着没有出血，但可能也比较深，所以呢，就是结合这个潜伏期的特点，就设置了2级暴露跟3级暴露的区别，就是咱们3级暴露或者头面部的2级暴露也要去打这个球蛋白，就是因为疫苗产生抗体是来不及的，对于这样的伤口就要打上球蛋白，然后增加这个保护的效果。
1: 是，李医生刚才也提到了哈，说这个没破皮，我们没看出来它哪儿破了，哪儿出血了，不代表它就没事儿哈。这也是可能很多人生活里有这样一个误区。那我们平常也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宠物啊，它去舔主人哈、尤其是我看到有一些短视频里面，主人有伤口的，然后它还去舔了，像这种唾液里面是不是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包括我们看不到的那些破损啊，没破皮，它也是会有很大的感染风险，对吧？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暴露分了1、2、3等级，1级呢是一定。

0: 那确定皮肤是完整的，那只是说触摸了一下，这种摸了摸它的这个，毛啊，这个抚摸了抚摸你这个身上没有破损啊，这个没有风险，其实就是叫一级暴露啊，就是我们不放心洗一洗啊，或者就是说舔的是皮肤部位啊，确实皮肤没有破啊，那我们冲一冲洗一洗把它唾液给它洗掉就没事，不用去打疫苗。 但是如果被抓伤咬伤了啊，有疼痛感觉了，即使这个看不到出血，只要有小破皮，那就是二级暴露，就都是有风险的啊，要冲洗消毒之后，尽快的去接种疫苗。还有比容易被忽略就是舔了这个黏膜啊，伤口舔黏膜，这都是有风险的啊，不能说没有出血就一定没有危险，就是有的人呢可能拿着食物。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

0: 众，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了解了治病原理，我们就明白狂犬病的凶险就在于发病几乎必死，暴露后几乎必可防，所以呢才要把防控做在前面。而要做好防控，首先得搞清楚风险来自于哪里。生活里我们常接触的猫狗、野生的蝙蝠、常见的老鼠、兔子，到底哪些是真正的高风险传染源呢？蝙蝠又为什么会成为特殊的防控重点？我们继续有请李医生。
1: 理论上所有哺乳动物都可能感染狂犬病毒，但现实中呢，不同动物的传播风险差别还是很大的。从临床防控角度来看，一般是怎么给这些动物划分风险等级的呢？
2: 划分风险等级呢，一个是动物本身啊，不同种类的动物风险不一样，还有当然一个是分家养的还是野生的流浪的动物。那从动物本身上来说，一类的就是最高风险的就是犬类，排在后边的就是猫啊、狐狸、狼，像不同地区哈也有区别，像国外呢它浣熊、这个獾、蝙蝠都是属于高风险动物一类动物。它们因为这些动物互相撕咬啊，互相的密切接触啊，一旦有一个动物感染呢，它很容易传给同类，流浪犬互相这个咬，有的时候还会跟这个猫发生这个撕咬啊，那野生动物之间就更常见了。那么二类动物就是低风险的动物，就是牛、羊、马、猪这些家畜，那和人接触也很多啊，咱们人也经常会有可能会被这类家畜咬了啊。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哺乳动物，是可以感染可以传播，但是非常非常少见啊，因为他们平时动物这些动物和动物互相之间不会去互相咬，也很少被这个狂犬病的动物去攻击。所以呢，就是牛羊马猪这些动物呢，这些家畜只是理论上可以啊，但是非常少见啊。如果是圈养的不接触流浪动物，那咱们一般认为它不会感染的。第三类动物就是可忽略风险的，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传播狂犬病的啊，就是像啮齿类的动物啊，老鼠、仓鼠啊、龙猫啊，那个什么金丝熊啊，就尤其是家养的那些，从小就是你长在家里，它没有机会接触这个狂犬病动物。狂犬病的这个防控指南里也认为呢，家养的这些仓鼠啊、金丝熊啊，被咬伤了之后是不用去打狂犬病疫苗啊。还有兔形目，就是兔子，也从来没有说这个家养兔子传播狂犬病的案例啊。所以这类动物咬伤之后，通常呢不用打疫苗啊。那另外我们还有划分的，就是说像都是猫狗，但是如果是我们家养的接种过疫苗的，很少出门或者出去，你一定是拴着它，是吧？像狗咱们拴绳，猫你装在这个袋子里，它没有机会被其他动物传染啊。那其实它的风险也是非常低的。
1: 那具体说在我国的话，最主要的狂犬病传染源是什么？大概占了多少比例？除了犬类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是需要警惕的重要传染源呢？
2: 我们国家呢主要是犬类啊，这95%以上的是犬类，那么少量的就是这个猫，它不到5%了，还有一些的就是家畜，都是个案，可能几年出现这么一个牛羊马猪传播的案例。另外一个呢就是野生动物，狐狸、狼、獾也有报道啊，但是总体加起来就是也就是1%左右的一个比例，所以95%以上的还是各种犬，尤其是流浪犬。
1: 那这次新闻里边提到这个蝙蝠啊，在防控规范里边是被单独点名的，只要直接接触就是按3级来处理。蝙蝠的传播风险特殊在哪儿？
2: 蝙蝠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是可以就是携带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的。蝙蝠的种类也有很多，它就是有不同地方携带的病毒也不一样，甚至非洲的这些埃博拉、尼帕病毒，很多的这种对人来说是致命的病毒呢，蝙蝠它都可以携带，但是不发病的。它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其他的动物它都是自己也会发病，也会死亡啊，100%死亡。但是蝙蝠携带狂犬病，它可以长期的带着，在蝙蝠之间互相也传染，但它自己不发病不死亡。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蝙蝠呢，它这个有的时候抓伤咬伤非常细小， 所以呢，在这个蝙蝠一个说直接接触了，就算三级暴露，就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被它这个抓了，有没有破口不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在房间里边，你睡醒觉了发现有蝙蝠了，你不知道你睡着的时候是不是它抓了咬了你了，也是要按着发生暴露，就是哪怕你自己看了看身上没有伤口，嗯，也要这个去按照发生暴露去处理。那个还有的就是老人孩子啊，他不能自己表，有些失能的老人，嗯，不能自己表达是不是这个蝙蝠有抓伤咬伤。这房间里边孩子、老人、失能老人在屋里边，然后同时发现蝙蝠了，也要考虑对这些孩子和老人进行暴露后的处置。它太特殊了，就是不能仅凭这个伤口去评估。当然就我们国家的蝙蝠传播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啊，可能几年也不会出现一个蝙蝠传播的案例，甚至就是对蝙蝠去捉了很多蝙蝠去做检测，真正携带狂犬病毒的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啊，所以呢也不用那么担心。只不过就是因为狂犬病太特殊了，这样欧美有很多国家蝙蝠是主要的传播物种，那是因为当地它有一些蝙蝠就是吸血蝙蝠，它平时就会攻击，会去吸这个哺乳动物的血，是吧？牛羊马的血，它就趴在那边吸血。那咱们东亚地区的这个蝙蝠，它主要是捉昆虫，所以它很少去攻击动物，攻击人是很少的，所以传播狂犬病的这个概率还是很小。
1: 所以说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国蝙蝠携带狂犬病毒的比例很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2: 对，这句话从统计学上来说是没有问题，整体的阳性率可以说是可能就千分之几的水平啊，远远低于百分之，就是你桌上一千只蝙蝠可能偶尔能从一两只上检测到有病毒。所以好多听众可能会说，哎，我小时候经常抓蝙蝠，也没有听说有这个危险。确实是啊，我们小时候可能难免的，就是说房间里有蝙蝠，甚至自己抓过蝙蝠啊，从地上捡过蝙蝠啊，也都没事儿，也很少听说有人被蝙蝠传染的。确实是我们捉昆虫的这些蝙蝠，它也比上美洲那些吸血蝙蝠。你说美国有这种影视作品说什么吸血蝙蝠、蝙蝠侠什么的，中国很少觉得蝙蝠有什么风险，因为它是捉昆虫的嘛。
1: 那除了我们城市里常见的猫狗啊，像狐狸、黄鼠狼、獾、野猪这类野生食肉动物传播狂犬病的风险有多高？那马上也到十一假期了哈，可能很多人小伙伴们也会到野外哈，去亲近大自然，有可能遇到这些野生动物。我们在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保持多远的距离是比较安全的呢？
2: 这些狐狸啊、黄鼠狼啊、这个獾呐、什么这个浣熊啊，国内外都有导致人狂犬病发病死亡的案例。所以呢，咱们就是不管是在野外也好，城市里现在黄鼠狼也挺多，就是不要靠近，不要触摸啊，包括死的动物也不要去捡啊，比如说捡起来看看我送到哪儿哪儿去，咱们就是及时上报，由专业人员来处理啊。甚至呢，就是说国外也还有野猪感染狂犬病发病的啊，但是好像是没有传染给人的啊，只是理论上它既然有，它如果真咬了人也有风险，咱们也要处理。当然像老鼠、兔子啊，它就是没有听说啊，就是没有这种报道说传染狂犬病的案例。因为像老鼠、兔子真要被带病毒的这个犬类或者是狐狸狼攻击了，那它们要么就是当场死亡了，要么就是真的感染了跑了，也会很快发病死亡，因为它体型太小，发病会很快，所以它有机会传出去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还有除了狂犬病的这种以外，我们还是要注意说，它还有破伤风的风险啊，被动物咬伤也需要进行破伤风的暴露预防，其他的伤口细菌感染的啊，都要注意，就是伤口要进行冲洗啊、消毒啊这些处理。
1: 对，我看到好多人在野外喂那个土拨鼠哈，觉得挺可爱的，但是也有人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说要担心疾病传播的风险。像土拨鼠这种还体型还比较大的这种啮齿类，它们危险性体现在哪？
2: 对，其实就是体型越大，它有可能感染的风险就大。狐狸啊、狼啊这些，就是也以它们为食的话，它会捉这些东西啊，有可能它体型大，它就有可能被咬伤了就逃脱了啊。像老鼠、兔子被咬伤还逃的这可能性小。另外体型大呢，它被咬伤了之后带着病毒，这个潜伏期就会稍微长一些啊。它作为一个传染源，传染给同类动物啊，传染给人类的 风险也就会增加啊。另外，在一些鼠疫的自然

0: 原地的土拨鼠，它是鼠疫的这个主要传染源啊。另外，被它咬伤了之后破伤风啊，伤口其他的一些细菌感染啊，也是这个很危险的。
1: 还有大家常问的，说被鸡啊、被鸭、鱼、乌龟这些动物咬伤的，哎，不是哺乳动物哈，会不会感染狂犬病？哪些动物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狂犬病风险的？
0: 不是哺乳动物的肯定都没有风险啊，就是鸡、鸭、鹅、鱼类啊、这个禽类，还有爬行类的乌龟、蛇、蜥蜴啊，这些它本身就不会感染狂犬病毒啊，所以也不可能传染给人狂犬病毒。被它们抓伤了、咬伤了，肯定是不需要做狂犬病的预防啊。就是，但是伤口呢，冲洗消毒，预防其他的细菌感染。伤口比较深的啊，也要这个请医生评估是不是需要预防破伤风。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搞清楚了风险来源，最关键的呢还是要落实到怎么办上。万一真的被动物伤到，第一时间该做什么？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哪些常见的处置方式其实是错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暴露后的科学应对与日常预防。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1: 很多人都好奇狂犬病疫苗的保护原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病毒已经进入人体了，再打疫苗还是能够来得及预防发病的呢？
0: 这个疫苗呢，它就是模仿的是病毒啊。现在我们疫苗可以简单的分成这个活疫苗和灭活疫苗，就是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模仿这个病毒，然后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就我们的科学家们就是会研究用病毒的哪个部分能够让我们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啊。那最原始的就是整个病毒给它通过一些这个物理化学作用让它的毒性变弱啊，但它是活的，打到人体那人会产生免疫系统。那但活疫苗呢，它是很有一定的危险嘛，就是说它毕竟是活的，像麻疹、水痘，它只要减毒啊，我们就可以安全的用。但是狂犬病毒肯定不能用活的啊，这个病毒哪怕是减毒了，它活的也有危险，咱们是一定是灭活的啊。狂犬病毒的就是灭活以后，又能够刺激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我们也说了，因为狂犬病毒呢，大家发现它的潜伏期平均是1到3个月，所以呢我们通过打疫苗能够在1个月内产生足够的抗体，那么大概率就可以预防成功啊。那么这个抗体就可以在病毒入侵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啊，在我们的局部组织里边，在体液里边去清除病毒啊。这个病毒呢，因为它是在伤口周围复制，然后沿着神经慢慢的向脊髓、向大脑去蔓延，所以在病毒侵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我们产生足够的抗体就能够阻断发病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是这个伤口比较深，这个伤口在头面部，那么这个疫苗产生抗体需要2-3周，那有可能来不及。这个时候潜伏期它有可能短到1-2周，那就要靠球蛋白来这个中和病毒啊，不能光等疫苗。
1: 我问一个稍微有点极端的情况哈，就是那种瘫痪患者，尤其是高位截瘫的，下肢已经不能动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认为他神经坏了吗？这病毒还能够通过这个脊柱往上走吗？
0: 也可以啊，他这个神经坏了，他是不能动了，但是不能保证说，这病毒还是可以侵犯神经的啊，它并不是断开了啊，神经还在。
1: 三级暴露除了接种疫苗还要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它分别在体内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免疫球蛋白是必须打的吗？什么情况可以不打？
0: 这个疫苗呢，我们叫它主动免疫，它模仿的是病原体啊。狂犬病疫苗这是模仿的狂犬病毒，能够让我们免疫系统认为这就是来病毒了，然后我们呢就产生抗体啊。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病毒来，你产生抗体就是来不及预防。但是我们的这个疫苗，我们打完之后，它是短时间内啊去打4针或者5针，能够在2周左右产生足够保护性的抗体啊。但是这2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够的啊，这个抗体可以在病毒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就清除病毒。但是对于发生在头面部的暴露，发生的三级暴露，有可能就来不及，因为它潜伏期可能短到2-3周， 那这个时候抗体

0: 水平还不够，我们就要用这个球蛋白。球蛋白说白了就是抗体，就是我们要清除病毒的这个中和抗体。它可以直接去中和病毒，但是和其他的疾病预防不太一样，就是它一定要打在伤口周围。还是那句话，因为狂犬病毒叫视神经病毒，它不进入血液循环啊，所以像破伤风球蛋白也好，乙肝球蛋白也好，你预防的时候你打屁股上啊就可以起作用啊。那这个因为这个球蛋白你打到屁股上，它也是随着血液到全身，但是狂犬病毒因为它自己不进血液，它就在伤口局部复制，所以咱们打狂犬病球蛋白的时候和其他的不一样，就是一定打在伤口的周围，包围这个伤口，甚至我们还要在这个伤口底部打伤啊，目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用抗体去包围这个病毒，不让它出来啊，形成一个包围圈，四面加下边啊，不给它扩散出去的机会。当然这个球蛋白它的保护期就是两三周的时间啊，两三周以后就代谢完了，而疫苗呢是两三周产生抗体啊，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结合啊，前面两三周咱们靠球蛋白来保护啊，后边两三周疫苗产生了抗体了，可以起保护作用了。那什么时候要必须打，就是我们说的三级暴露必须打啊，三级暴露就是伤口有出血了就都判为三级暴露了。另外二级暴露如果是发生在头面部的二级暴露也要按三级暴露去处理，就是也要打球蛋白啊。刚才我们也提到甚至手脚会阴部位这些神经密集的地方发生了二级暴露也按三级暴露去处理。
1: 嗯，
0: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所有的蝙蝠接触都建议按三级暴露处理，就是三级暴露就都要打球蛋白了。
1: 我听有一些朋友说打狂犬病疫苗还挺疼的，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打的多还是这个药量比较大？
0: 大家说的这个疼是打球蛋白，像你破伤风球蛋白是打屁股，但是狂犬病球蛋白它是打伤口，是吧？本身我们这儿就受伤了就疼，然后你还要沿着这个伤口多点打，是吧？一针一针，那有一些地方咱们肌肉少，它打起来确实很疼，所以大家说的疼啊，说的贵，都是贵在这个球蛋白上。
1: 无论贵啊也好啊，疼也好，就我们该打还是要打哈。那打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处理伤口。国家规范里边提到，暴露之后，首先就是要处理伤口。那具体的正确步骤是什么？大家常说的冲、消、医这三步法准确吗？冲洗伤口为什么要强调足足十五分钟呢？
0: 冲洗伤口，我们要明白它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预防狂犬病啊，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当然我们也是尽量降低其他细菌感染的风险。首先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把可能进入伤口里的脏东西把它冲出来，是吧？如果你是咬伤、抓伤，我们都担心的是有动物的唾液已经进到伤口里了。所以我们在冲的时候呢，你就想着有脏东西进去了，我要把它冲出来。那一定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把它冲出来。另外呢，有一定的力度角度，所以呢一般十五分钟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建议的时间啊，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伤口深伤口多，那我们是要所有伤口都要冲洗消毒啊，如果伤口比较深可以时间再长一点，如果伤口比较小啊，也不是说一定要到十五分钟，表面的这种小伤口那可能我们有五分钟十分钟也就足够了。那冲洗的时候就是流动水或者是自来水肥皂水啊，肥皂水这种弱碱性的是最好啊，包括其他弱碱性的清洁剂都可以，可以和这个清水自来水交替冲洗，充分的冲洗干净之后，用碘伏或者酒精对伤口及伤口周围进行消毒，然后呢去医院进行这个疫苗或者球蛋白的这些接种啊。所以冲消医确实是又简单，也容易记，所以第一时间不是立刻去医院，而是先处理伤口啊，这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即使把脏东西冲出来，那感染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现在呢，狂犬病疫苗有不同的接种程序，比如经典的五针法和211程序，它分别是怎么打的？效果上会有一些区别吗？
0: 效果是一样的啊。五针法呢叫0、3、7、14、28啊，也就是第一天是零啊，最后一天呢叫第28天。我们自己记好了，医生呢也会给我们一个这个时间表啊，让我们按时来。那他是每次打一针啊，一共五针，就是你需要到医院去五次。那211法呢，就是第一天是打两针啊，那我们都是打在这个胳膊上啊，右上臂。第一次呢就打两针，然后第七天再打一针，第21天再打一针。它是211法，是4针3次啊，就是。

0: 一共来三次就可以了。当然就是211法呢，他第一次一下子打两针，那可能就是出现局部疼痛啊，甚至出现这个低烧啊，这些不良反应的概率会高一些啊，但是它确实省钱省时间了。
1: 那我们必须要完全按照他要求的那个时间来吗？稍微错开个一两天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中间我要出差了哈、我到一个外地的医院去打后边的针，这也行吗？
0: 原则上呢，咱们是尽量按时接种，越早接种完是越安全。就是咱们如果按照这个疗程，这个五针法是28天打完，四针法是21天打完啊，这个越早打完呢，我们产生的抗体越这个有效的抗体越早啊，就越安全。如果说确实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不能打，不能按时打，就可以错后，那错后以后剩下的就顺延就可以啊，但是不能提前打，提前了会影响最终效果。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人说我去了外地发现打的这个针跟这不一样了啊，原则上也是尽量要打和原来一样的，因为这个它是数据最可靠的。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人到了外地之后，这个疫苗换了，换成其他的厂家了，其他的品牌了啊，也发现没有区别啊，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啊，因为它这个原理都是为了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啊，就是尽量不换啊，尽量不推迟，实在没办法推迟了，尽早补上，换了也没发现说影响最终结果啊，所以没关系。
1: 关于这个第一针哈、网上一直有一个说法，说超过24小时打疫苗就没用了，这个说法对不对？暴露之后最晚多久接种还有效呢？
0: 这个肯定是不是没有严格的一个截止时间，我只能说是越早越好。我们越早打完了是吧？你第一天就打了，第28天就打完了，或者4针法第21天就打完了，这个是就安全了。越晚启动这个接种，那你完成时间越晚，那就预防失败的风险就越高了，但绝对不是说晚了就无效了啊！最晚就是只要没发病，咱们去打就都有意义啊，就都可能预防成功。如果你打完了最后一针了还没发病，那我们就没事了啊，就说明体内有抗体了，也排除风险了。
1: 那我打完了这一组之后，它能管多长时间呢？短期之内再被咬还有用吗？
0: 咱们说打完了这个全程以后是保护期3个月以上。这个3个月内肯定有抗体就不用打了，即使这3个月内又被抓了咬了都不用打啊。超过3个月啊，不管过多久，现在是超过2年了、10年了、20年了啊，就是说再去再暴露加强2针就可以。当然这个是对于免疫正常人群啊，如果说真是因为什么艾滋病晚期啊，或者是器官移植后用了他免疫制剂的，他免疫力差的人，那可能保护期会短啊，这个就需要医生在单独评估了。
1: 今天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盛期，最近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强？它咬不咬人？会传播疾病吗？普通市民发现了虫子又该怎么处理？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4: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5: 要从这个美国白鹅它自己的这种特性来讲，就是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3代。这3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1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带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3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1代2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鹅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

0: 可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所以在野外越冬的这些蛹，越冬的这个基数就会比较高，就也造成了越冬代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然后我们的防控又不够那么有力的话，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蛾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所以这样的话呢，城市绿地这一方面就更容易造成成灾的这种状况。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蛾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1: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0: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是吧，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啊，像这些呢就比较容易发生，也是需要去注意的。
1: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蛾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0: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捡这种网木，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呢，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灭蛾尿啊、甲烷盐啊、高效氯氰菊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箭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2: 周氏聂小峰是美国白蛾蛹期的优势寄生性天敌，今年北京市已经释放周氏聂小峰近7亿头，今天起全市将继续释放4亿头周氏聂小峰用以治理美国白蛾。周氏聂小峰的体长只有1-2毫米，却能精准找到并消灭美国白蛾，这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会蛰人吗？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解答。
3: 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粒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蛰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 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

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子、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俄，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俄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俄蛹的外壳，把两

0: 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1: 美国白鹅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要说的这种虫子更让人头疼，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近日，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出现多个圆形小洞，罪魁祸首啊，就是夜蛾的幼虫。夜蛾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车呢？这种虫子会咬人吗？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2: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3: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它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
2: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3: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2: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3: 目前南方的这个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他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迟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为配合做好新修订商标法落地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局聚焦此次新修订商标法重点修改内容，结合经营主体重要关切。

0: 及实际需求，起草了施行修订后的商标法相关业务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今天起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施行修订后的商标法相关业务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十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新旧法的衔接规定，二是商标法修订内容的配套规定。商标审查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立足国内实际需求，聚焦审查实践突出问题，先行就与新商标法直接相关的内容予以细化，确保与上位法修改实际情况相协调，持续提高商标审查质效。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11月12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市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自今天起施行。实施意见主要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优化土地供应管理，以及做好质量监管和市场秩序规范等六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8号表示，截至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紧急救援部门仍在现场开展工作。此外，俄罗斯当天下午袭击了基辅市中心一栋医疗机构建筑，救援人员正努力尽快扑灭火灾，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9月28号早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进行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第14次试飞。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这将是星舰首次尝试进入地球轨道，并计划在近10小时内绕地球飞行约6圈。本次试飞，星舰助推器和飞船均不会被捕获回收，飞船将降落在智利附近的太平洋海域。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前，在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刘国仪、刘霞君、梁晓静、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今天发文提醒来非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文章说，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相关团伙主要针对单独出行的年轻中国公民实施犯罪。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非或在非中国公民切实提高防范意识，对类似网络邀约保持高度警惕，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机票住宿安排，不向通过网络结识人员透露自己的行程及身份信息，避免遭遇绑架勒索，甚至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
5: 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6: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乒乓球比赛今天收官，王曼玉和蒯曼战胜了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获得了女双的金牌。林诗栋战胜了王楚钦，斩获男单金牌。田径赛场男女4×100米接力，中国男女队纷纷获得金牌。欧国联继续进行，克洛普执教的德国国家队两轮不胜，哈维率新荷兰队走上正轨。 C 罗本场比赛全场替补，独自走回更衣室。来关注亚运赛场，今天呢，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全部的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最后一个比赛日呢，决出的女双和男单金牌均被中国选手收入囊中。那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老朋友李戈老师，和大家现场聊聊这个比赛啊。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郝迪。
0: 这个今天最受关注的肯定是男单这场较量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说林诗栋、王楚钦啊，之前大家呢对于他们两个的这个比赛寄予希望，更多的是希望看看林诗栋啊能不能够给王楚钦这爆点冷。那今天的确作为这个本届乒乓球比赛呢金项最多运动员，那他拿到了其中3枚之后，这回又拿到1枚，他相当于拿到了三金银。
1: 对，
0: 就男团丢掉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比赛呢当时打完之后呢，也有很多人探讨，就是王浩的当时的排兵布阵啊，一会儿我们再聊。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1: 这场男单的决赛，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无论是王楚钦卫冕成功，还是林诗栋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男单的金牌，应该说区别不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我觉得说到亚运会男子单打这个项目中啊，应该说此前进行的两场半决赛应该说更具看点，更有意义，更有分析的这种内容。所以但是呢，既然郝迪你说了，我们就从男单的冠亚军来看，那最终我们看林诗栋是4-0的优势啊，战胜了老大哥啊王楚钦。那么这场比赛从我个人的观赛的感觉来看，我觉着王楚钦整个对决赛的这种投入不如他在半决赛对阵的伊朗那阿拉米扬那场半决赛投入的更多。我们不能说王楚钦对这场男单的冠亚军决战他不重视，但是呢，运动员打到这个时间段啊，面对的是自己一个年轻的队友，他能不能像对外协会的一些主要的对手，比如说他打张本美和，甚至说林诗栋在那场男单的半决赛中如果输给了中国台北队的林昀儒，把林昀儒放进了男单的决赛的话，如果王楚钦去打林昀儒，我相信绝对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跟队友之间的较量他要更投入。应该说气氛也更加的紧张。从这方面来说呢，我觉着啊，这个王楚钦这场比赛最终是以0-4这样悬殊的比赛输掉，我觉得不是非常的正常啊。这个自己的主动的调动不够，想的办法也不是很多。
0: 对，
1: 另外在整个男单的这4局比赛之中，我们看打到后2局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王楚钦还是打完一个球之后啊，不由自主的去按自己的左腋窝下的那一块肌肉啊。那我们看在半决赛中他实际上已经有这种感觉了，那么他在混双决赛中之所以输给了动漫组合，其实跟他这个地方的隐隐的伤痛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他全力去拼自己的队友的话，我认为啊，我个人感觉他认为第一是不是很值，第二有可能如果加重了伤情的话，那就更加的不值当了。那反过来说啊，林诗栋作为这一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兼4项最多的一个运动员啊，虽然他年龄很小21岁，但是呢兼4项对他来说也是很疲惫的。
0: 对，
1: 那么在男团没有拿到之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队员，也是中国男线现在的2号人物，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短板目前就是自信心上的短板。
0: 是，
1: 那么打到像他这个级别的运动员，我们看看上一届奥运会中马龙也好，樊振东也罢，还有当时的排第3位的王楚钦也罢，那自信心对于整个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对他技战术的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一块这个组合的这块板啊。这块林诗栋我觉得他技战术之外他也有弥补之处，但是这自信心怎么样像上一个周期那3个老大哥那样的去他这块要学的东西就更多。所以这一次他现在虽然男团没有拿到，但是他拿了3个单项是吧，拿到了男单，拿到了男双，拿到了混双之后，如果说这3块亚运会的金牌能够在自信心上给予林诗栋更强的这种补充啊，这种提升，让

0: 就像央视的这个现场解说员一样，让过去俗称的小石头通过这三块亚运会金牌变成金刚石。哎，那我认为这块亚运会的男单金牌让林诗栋拿到，比让王楚钦去卫冕成功，我觉得更有价值。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啊，应该说还不面对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不足两年的时间，所以这块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方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1: 嗯，整体来说呢，其实林诗栋这届的比赛打的，我个人觉得对他来说呢，信心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帮助。毕竟呢，他出战的这个混双、男双、男单啊，他都拿到了这个冠军。
0: 嗯，
1: 男团呢，其实如果现在细算的话，当时温瑞博打的少点，他如果打一个二单的话，也有一些变数。
0: 对，
1: 但是这个我们没法去假设，
0: 没法假设，
1: 因为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0: 是，
1: 所以在那个局面下呢，我们说现在对他个人来讲啊，这个比赛。通过这些拿到冠军来提升自己的信心，是这个队伍建设的一个方向。
0: 没错，
1: 就现在需要帮助他。
0: 是，
1: 因为他目前看温瑞博，包括是向鹏这些运动员跟他还有差距。
0: 是，
1: 但他呢，其实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像过往一个周期的马龙、樊振东这些球员的级别，包括再往前的张继科、许昕那些人来说。他的信心还不达到那个级别，
0: 还没有达到那个级别。
1: 我们现在急需让他能够快速成长成为那样的球员。
0: 没错，因为时间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已经是很紧凑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1: 好在是混团，好在是混团。
0: 对，这个时候从整个中国乒乓球协会也好啊，整个乒乓球队也罢，包括王楚钦这种啊大于他几岁的这些。队友也罢，可能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强化林诗栋在自信心这个层面上的一些短板啊，希望他尽快的能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同样身兼四项的日本男队的松岛辉空，我们看啊，就是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跟赛前的预期差了很多。然后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在采访松岛辉空的时候，松岛辉空在解释自己成绩不如意的时候，特意指出了兼四项太累了。
1: 嗯，
0: 可是日本媒体就是很有意思的，马上就说中国那边的林诗栋也是身兼四项啊，除了男团2-3输给了你们之外，那三个单项
1: 照你少打一场。
0: 对，而且呢，男单中就直接在四分之一淘汰赛中，林诗栋就淘汰了松本辉空。
1: 嗯，
0: 在这个男双的半决赛中又淘汰了松本辉空和户上隼辅。
1: 嗯，
0: 直接跟你对话中，人家都是同样身兼四项的队员。为什么中国的
1: 松岛辉空其实呢，他打的这个比赛比他还要少一些？
0: 对 对，
1: 所以说你就不能说你累。
0: 是。
1: 人家林诗栋都打到决赛了，都拿了冠军了，
0: 所以
1: 说这个日本媒体是咬着这个松岛啊，就会完全不放的一种感觉。
0: 对对，所以这种评价，我相信林诗栋也会能听得到。那么听得到之后，从三个冠军也罢，从这个来自于第三方的媒体这种反应报道也罢，会进一步的强化他对自己这种技战术能力的这种信任。
1: 嗯，
0: 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一个收获。
1: 是。其实呢，今天下午刚像李克老师说的，两场半决赛也很精彩。首先呢，就是林诗栋和中国台北的运动员林云如这场比赛，
0: 对，
1: 打得很激烈，
0: 很激烈。
1: 那12-10，林云如先拿一局，然后呢是11-9，相当于是连拿两局之后我们翻回来了，对吧？
0: 对，扳回了两局，打成2-2，对方又拿了第五局啊，形成了3-2领先。但是呢，第六、第七局被林诗栋都拿下来了，最终是以4-3，这种打满七局之后啊，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 抢七了。
0: 那么再加上四分之一决赛，他又淘汰了松岛辉空。
1: 松岛辉空
0: 这样的话呢，对于林诗栋而言，我觉得他这个亚运会男单的冠军的含金量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说他跟自己老大哥王楚钦这场冠军决战，可能是我觉得他有一点自己的水分，但是呢，他的半决赛、他的四分之一淘汰赛这两场都是硬仗啊。这两个从松岛辉空到林云如，都是目前中国男线在新奥运周期我们的前十位的主要的这种对手。
1: 现在就是希望他在未来 WTT 比赛中，比如打鱼谷、打勒布伦兄弟，再打张本智和，
0: 对
1: 这三座。
0: 这三座哈，
1: 我们说
0: 主要的对手，
1: 难啃的这个对手下拿出好成绩了。你如果能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哪怕说打出一个60%胜率，我们的信心就提升很多。
0: 是，
1: 你别说见谁就败，你这个就是
0: 没错。
1: 因为之前我们探讨过，说男团当时不敢让他去打这个二单的问题，就是在于怕这两场都输。
0: 是，
1: 那如果是三单温瑞博去打，那有可能打不过户上隼辅，就会变成一个全面的被动。就王楚钦两局居然拿下来，
0: 就等于
1: 你还是2-3嘛，还是2-3。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信心某种程度来说，一方面他要提升，一方面也是他反馈给团队的。
0: 是，
1: 这是一个互相提升的一个信心过程。
0: 刚才郝迪你说了，这个比赛已经打完了，我们不能做假设。

0: 但是呢，其实在讨论上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假设的。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如果打完了再打一轮男子团体的话，那以王浩为首的教练团队还会不会有更多的信心把二单的重任放在林诗栋而不是温瑞博的身上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不难猜的。
1: 现在就是以现在这个整体，就是大家粉丝们看比赛的感觉，你是说不排二单是林诗栋都不可以了？
0: 对，所以就这就是反过来推的意思。我们不是让比赛真正再打一遍，而是说用这样一种复盘的方式来说说，那么这三个亚奥运会的单项的冠军对于林诗栋本人啊，应该是一个自我的证明。那么对教练团队在未来的大赛之中，不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可能对于他来说有更多的信任，这个就是收获。
1: 从能力上来说呢，他是这些年啊还算涌现出的年轻队员里面能力很强的。
0: 对，
1: 他过往是正手白短那下稍微差一点，那今天反正跟王楚钦打这比赛看的话是有提升，是有提升的。
0: 对，正手白短的质量非常高。
1: 然后这反手就是之前他出道的这个必杀技也保持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有几个特别漂亮的双方的这种护攻的神仙球，打的让大家感觉水平还可以。
0: 是，
1: 但是这个比赛呢，唯一就是让大家有点遗憾，就是一是打得太短了，另外一个就王楚钦的分丢太快了。
0: 嗯，
1: 一会儿就是退台，一会儿就是反手发。
0: 对，
1: 按道理讲的话，如果是一个特在意的比赛，不会这么
0: 他不会这么打，
1: 不会这么面对的，
0: 不会这么
1: 反手发球。你要你求什么变化我也搞不清楚。
0: 对
1: 你反手这不是你的主力发球的姿势。
0: 对，所以这场球虽然他4-0拿下了啊，对于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王楚钦对这场男单的决赛的投入感确实是明显不足。同时呢，冠军应该已经属于我们了，所以这场比赛中林诗栋的心理上是比较定的啊。这个如果是打一个外协会的对手啊，咱不说刚才你提到勒布伦兄弟那雨果啊，包括莫雷加德等等，那么就是再打这个张本智和的话，他还能不能有这个打王楚钦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稳定状态，这个也是一个
1: 小小的问号。他应该是和张本的战绩是非常差。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急需面对张本智和时候提升哈。我们再说女线啊，王曼玉和蒯曼在这个女双决赛中那就非常的干净利落，拿下了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
0: 嗯，
1: 这比赛基本上来说呢就没什么能够打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女线这比赛啊，你要一加一完全就是感觉大于对方的一加一。
0: 是女双这场比赛我们赢得很干脆利落。其实我们中日在这一次女双的冠亚军会师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不但是日本女单目前两个最强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同时他们两个人也是目前女双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种组合，而我们的王曼玉和蒯曼是世界女双排名第二的啊。这也可以说冠亚军决赛是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之间的对抗，应该说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看点和含金量的。那最终的结果证明我们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还是胜的比较令人信服，尽管在赛后的时候啊这个蒯曼才透露出来，实际上在这一次亚运会开始之前他跟王曼玉在女双的这种备战和准备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环节都不太做得充分啊，不太有心里有底。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情况反而在这场女双的决赛中让她放开了手脚。我们看这一次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王曼玉特意表扬了身边这位年龄很小的蒯曼啊，说她现在活力十足，攻击力很强。
1: 对
0: 啊，其实在昨天我跟郝迪分析这场女单的决赛的时候我就说过，目前啊一老一新形成的这对女双组合，王曼玉主要负责的是近台的这种控制落点和整个比赛节奏的把握，那么真正的爆点应该就在蒯曼这个身上啊。因为蒯曼进入到洛杉矶奥运新周期之后，他这两年上升的势头非常猛啊，在女子单打中目前他已经是进入到世界排名前十了，我觉得他已经现在很接近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档次了啊。就是也是说我们这两位老大姐去打现在的蒯曼，真的不敢说手拿板钻的一定会赢啊，这就是他现在个人能力。那么这种能力会到女子双打中，在这个老大姐的这种调控之下，他毫无顾忌的可以把自己的杀招拿出来。所以在这场决赛中我们看他面对的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真的是控制的非常好啊，这个该有机会的时候棋板非常的坚决，所以第一局比赛居然打了对手一个11-0，剃了个光头啊。可能这个结果呢有一点偶然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说明了赛前我们王曼玉和蒯曼的对对手的这个准备和比赛的艰难程度应该说做了比对手更充分的这种安排。所以上来以后啊迅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自己的失误率很少，而自己该下手的时候

0: 毫不犹豫，所以才有了一个11-0这样一个悬殊的比分。那么后面这四局比赛中啊，其中第三局吧，我认为可能有点艰险，最终是13-11好像赢下的。但是
1: 第二局13-11，
0: 但是后两局
1: 对方其实就抵抗了一局啊。
0: 对，但是后两局还是比分稍稍的拉开了，
1: 对，11-4和11-9，
0: 对，
1: 就基本上没什么太
0: 大。这场女双我们还是赢得
1: 比较干脆的，
0: 哎，特别漂亮。而且呢，女双赢完之后呢，我觉得从奥运会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亚运会我们历来是作为奥运会的中考嘛，
1: 对。
0: 那么从奥运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女双和男双赢了以后，那么对于我们奥运会备战的前景和现在教练团队的这个心底里就定了很多啊。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一届奥运会相对于上届的80奥运会，在乒乓球的设想上有一个重大的调整，
1: 就混团，
0: 他用男双和女双挺替了上届奥运会的男团和女团。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双打男双女双又成为新奥运周期它增加了一个叫混合团体中的两个单项啊，最后的也是一个女双和男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亚运会中在这两个项目中都拿到了冠军之后，我觉得哎，这个第一对于组合的这种配合的稳定性就会有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现在打这个双打的是肖战啊，作为副总教练他来主导，所以对他来说现在他要考察人选谁跟谁搭更能产生化学反应。那么这场亚运会我们拿到了男双和女双冠军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心里就有了很明确的目标了。当然了，我们看奥运会在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三个双打项目中，现在奥运会的规定是每个参赛队只允许有一对组合。那就是他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容错率很小，
1: 不允许你有特别强的对打双保险了。
0: 对对，没有双保险这一说，那双保险只有在男女单中才有两个选手参赛。所以呢，现在最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就要加速的确定我们打奥运会的主力的男双是谁。那么这次夺冠的黄永正和这个林诗栋会不会稳定下来，还是要面临的对手在明年2027年还有一年的考察期。
1: 现在你说这个是个问题，你比如说男双林诗栋也在打，
0: 对，
1: 然后呢混双他也在打，
0: 对，
1: 男单有可能他还要打，
0: 对，
1: 就是某种程度要这么打的话，到奥运周期时候林诗栋会在那个比赛周期里压力很大。
0: 我觉得他现在这奥运会让他身兼四项其实也是有考虑的，不是随随便便让他兼项的，也是针对奥运会他会不会第一有没有这种体能和精力能够跟得上这四项，这是第一。第二，跟得上的情况下你的运动成绩能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1: 就是拿亚运会在练你的。
0: 对对对，在练你。那么现在我们看啊，给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除了男团意外的2-3输
1: 男团
0: 输掉之后，
1: 不完全练赖
0: 对对对对对，
1: 临时动手我赢了
0: 男团，对，他第三单打他赢了嘛，
1: 赢了
0: 对吧，所以他现在应该说这一场亚运会我们刚才一再说对于他林诗栋个人的信心会有一个很大的提振。同时那么教练团队也好，中国乒协也罢，在考虑人选的时候，哎，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和参考。
1: 就是过两天是在石景山，应该是在首钢园，应该是 WTT，
0: 对
1: 啊，就是北京站这场比赛，
0: 对，
1: 不知道到时候
0: 就是国庆节的中国公开赛嘛，
1: 对对对，
0: 是 WTT， 就是四个大满贯中啊奖金最高的一个大满贯，
1: 就看林诗栋到时候打不打，就观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好状态延续下去。
0: 我觉得肯定要打啊，林诗栋现在这么年轻，我觉得又是三个冠军亚运会刚拿到，他怎么会不打呢？肯定要。
1: 所以说，就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好状态，
0: 对对对，
1: 延续下来。
0: 对，
1: 你很多时候就是运动员啊，从量变到质变，他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
0: 是。
1: 他现在就介乎于要把那个窗户纸捅破那个节点。
0: 是。
1: 如果他能够通过这些比赛，一系列的一个比赛，在两个月周期内，把这窗户纸给捅破，他有可能就完成一个蜕变了。这是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些事儿哈。那本届比赛如果总结的话，就我们男女一单选手哈，当然我们说王楚钦、孙颖莎，特别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排名，它有时候有变化啊，这不世界第一。
0: 王曼玉现在是超过了孙颖莎，
1: 是
0: 世界第一了。
1: 但在队里面的话，还是一单
0: 还是
1: 孙颖
0: 莎。对。
1: 王楚钦和孙颖莎呢，现在整体在本届的亚运会中能呈现出一种疲惫感啊，并且我们说最后的这个战绩啊，也是，某种程度上说，跟他两个人最好状态呢呈现的这个局面不一样、啊。
0: 对，关于男单这边的这个王楚钦，女单这边的孙颖莎，我觉得从两个人的核心地位来看，不会由于亚运会，可能金牌拿的多一点，你金牌拿的少一点，会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孙颖莎和王曼玉对于中国男队女队而言，现在它不仅仅是一个用成绩来单独的去考察两个人在队内的地位的变化的问题，因为两个人在目前男女队的地位已经通过，上一个奥运周期已经是明确的确立了下来啊，这个应该说不会有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亚运会之中，我们看在，女单输给了这个王曼玉队友之后呢，没有卫冕成。

0: 孙颖莎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中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就是两个新闻点出来了。第一点就是现在队内交给我的所有的任务我都高质量的完成了，我对此感到非常的满意。这第一就指的女团，她是作为一单任务很重，那么最终才完成了。那么在这个混合双打之中，他虽然输给了动漫组合，但是在面对外语协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赢了，对吧？然后女单同样是如此，半决赛他打早田希娜继团体赛3-0干掉了对方之后，那么在这个女单的半决赛中又4-1啊战胜了对方，也很好的完成任务。那么至于让最后跟王曼玉会师于女单的决赛，那最后的冠军归属啊，就跟我感觉的，
1: 因为队内相当于队内训练赛了嘛，就某种程度来说都是互有胜负，
0: 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场啊表演赛，
1: 训练赛，
0: 对吧？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这个孙颖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变化和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听完了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有两点忧虑。第一点就是，这个王曼玉在谈到这个夺冠之后，她没有过多的谈自己的表现，而是说她从孙颖莎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在这一届亚运会啊，就最近这几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两个人是从小打到现在嘛，这是一个情况。但是同时，她透露孙颖莎这一届亚运会其实是很不容易，她身上现在有很多伤，这个在赛前我们都不知道的，只有到了比赛结束之后，王曼玉才说了。比如说，她现在有手关，
1: 我觉得有时候大伙儿也是很互相理解，也是很团结的。
0: 对对对，有关节的积水是吧？有腰部的劳损，然后脚踝还有一些韧带的损伤，所以呢，
1: 因为这一年赛事前对标网球以后太多了，
0: 太多了。所以他在整个亚运会之前，我们看他包括澳门举行的那个750的那个冠军赛，他都放弃了，就是在一个多月时间一直在养伤，在恢复，就是要为打这届亚运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由于亚奥理事会把下一届的亚运会推迟了一年，不是在2030年举行，而是在2031年举行，也就是距离现在有5年的时间。所以孙颖莎说，下一届由于是5年了，他说我很难下一届亚运会再参赛了。这等于是提前放出了一个，他可能在30岁以后他就不能再打了。这个让我们其实就是说，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1: 您该这最后一舞了。
0: 对，对于他而言，对，对于中国乒乓球女队而言，我觉得是极为关键的，因为那个时候。王曼玉是1999年，她是2000年的，她比王曼玉还小1岁。那如果她在，
1: 王曼玉也是最后一届了，
0: 哎，也是最后一届了。那现在是排名世界女单第一、第二的人，如果先后都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逐渐淡出的话，那就意味着快慢，后续的陈毅啊，这些女单的选手要更快的成长，利用这2年，利用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这个是中国女线未来2年之后一个比较大的新老的一个交替的一个阶段。
1: 好在看着快慢的成长态势啊，比男线的我们说后续需要顶起来的人要成长的好。
0: 是
1: 因为款曼现在基本上不管打什么比赛不太输球，
0: 是
1: 并且打得非常的干净利落，也很凶悍啊，这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打球的一些风格。那这届比赛整体算结束了啊，如果是让李老师整体总结的话，你觉得我们未来啊备战洛杉矶啊这个周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再精细打磨一下啊？
0: 首先我们得说说啊，这个上届4年之前我们在本土杭州举行的乒乓球啊，总共7个项目之中，我们丢掉了女子双打，被韩国组合申玉斌和田志熙拿走了。
1: 对，
0: 那么我们拿到了6块金牌。那么这一届呢，其实我们想啊这个重现啊包揽7金啊这样一个壮举，但是没想到在分量更重的男子团体之中啊被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拿走了啊，女双我们反而给拿了回来。啊，这是从亚运会的角度来做一个总结，没有更多的这种突破啊，应该说还是6块金牌，这是一个。另外呢，从奥运会的备战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说说奥运会这个期间啊，乒乓球的摄像它是分成6个项目啊，相对于4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啊，2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它多了一个，它现在是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这5个单项，
1: 还有个混
0: 然后再加一个男。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党代表卢毅向快递行业党员和一线从业者开展专题宣讲，将党代会精神、利好政策和发展信心精准投递到新业态劳动者身边。 主城区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总结我市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绩、经验做法，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谋划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常抓不懈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保持高压态势，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加强廉洁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严守纪律规矩，做到廉洁过节。会议研究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要拿出决战的态势、决战的行动、决战的成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整治成效的重要标准。一把手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经常研究民生问题、信访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真正把这项工作亲自抓在手上，抓出成效。要严管严督，构建常态化机制，做到决战之年不放松，决战之后不松劲。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4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细化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确保见到实效。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和产业基础，深入研究产业发展趋势，确定主导产业集中攻坚，加快形成支柱产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持闲必紧、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总体要求，落实强一线、双随机、四挂钩、选专人、开小灶、硬投入工作措施，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要紧盯城市消防、铁路护路、道路闸口、危化品、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重要部位，全面动态排查，及时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坚持专群结合，用好内江拍、拍了奖等平台，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切实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确保群众安定祥和过节。会议指出，内江是农业大市，做好三农工作关键是农业增产，落脚点是农民增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动态掌握龙头企业、龙头团队、龙头产品等的培育情况，及时跟进服务，帮助搭建平台、对接订单，着力实现2+5+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要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推进规模化、科技化发展，加强丘陵山区农业机械推广应用，推动规模化种植逐年见成效、上台阶。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持续丰富学在内江品牌内涵，不断提升影响力和美誉度，要关心关爱教师群体，激发教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主动下沉深入了解，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和特教教师的实际困难。会议指出， 110是公安机关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更是体现公安警务工作能力水平的重要窗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做好日常值守调度指挥，形成工作闭环。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警务效能，做到接警即办，督促见效，真正为民服务，树立好维护好公安110品牌形象。会议听取全市九月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四季度是高水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收官阶段，关键之际，要全力以赴抓发展，对六张网规划建设、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进等工作开展量晒比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要抓好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落实，细化各项重点任务落实措施。要统筹抓好重大活动组织、安全稳定、敬老爱老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落地见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会议听取全市经济运行形势分析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关键要抓项目、抓增量，推动工业提质增效，服务业扩能提质，农业多做贡献。要紧盯企业诉求、项目需求，积极帮助企业找订单、保要素、解难题。要加力提效，用好相关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抢抓央地共建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等机遇，着力提高项目成熟度和政策契合度，扎实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要做好三季度收官工作，盯住全年目标任务冲刺四季度，提前谋划明年重大项目和资金争取工作，为开好局、起好步赢得主动。会议听取全市三季度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招商要求，压紧压实招商责任，一把手要亲自抓招商，常态化走出去招商，持续提高招商实效。要做好各类要素保障，创新资金投入和基金合作方式，发挥财政资金要引子作用，撬动各类资金投入，强化土地保障，统筹用好招商场景，突出专业化招商，建强专业招商队伍，提升项目研判、政策运用和谈判对接能力，不断提高招商工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日前，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一线快递从业者卢毅走进快递行业职工之家，向快递行业党员和一线从业者开展专题宣讲，将党代会精神、利好政策和发展信心精准投递到新业态劳动者身边。
2: 在凤凰集团快递企业职工之家里，一场接地气、贴民生的党代会精神宣讲如期开展，现场布置简洁朴素。参会的快递行业党员、一线从业者忙完派送工作后，陆续到场学习。市党代表卢毅身着工装，佩戴党员徽章，带着标注满满、细致批注的党代会报告，与同行面对面交流宣讲。作为一名从快递一线成长起来的党代表，卢毅常年扎根街巷、深耕行业，深知新业态从业者的工作现状与真实期盼。此次宣讲，他结合自身参会感悟、行业发展实际和一线工作经历，用行业语言、身边变化解读党代会精神，重点宣讲党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以及各项惠民惠企、赋能新业态发展的政策导向。宣讲中，卢毅对比行业近年变化，细数新业态劳动者的保障升级，从过去诉求无处说、困难无人问，到如今由党组织兜底、暖心驿站落脚、政策红利倾斜，快递群体被看见、被重视，归属感和幸福感持续提升。他鼓励身边同行立足岗位、踏实奋斗，抢抓发展机遇，以实干展现新业态劳动者的担当。
4: 会后我会把会议精神带回行业和网点，带给身边的快递小哥，一方面干好本职工作，做好快递服务，抓实快递进村，服务好老百姓，另一方面持续用好小哥工作室、甜橙一锦这些平台，发挥我们走街串巷的优势，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凝聚团队力量， 踏实做好基地服务，为建设甜蜜内江贡献快递力量。

0: 刚刚听到陆毅党代会的宣讲，然后陆毅在整个快递行业他各方面都是很优秀的，走得也比较前的。就比如现在他做了一个进村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几家快递公司也跟到陆毅一起在做，就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把内江进村的快递然后送到村里面啊，以前是送到镇上，现在我们已经覆盖了接近130个村，在陆毅的带头下，然后我们跟到一起做。
1: 日前，由内江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市直机关大讲堂纪律作风建设专题讲座，在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大礼堂举行。来自市直各部门机关纪委主要负责同志、党务骨干及从事纪检工作的人员共计180余人参加。本次讲座邀请到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陈七武做专题辅导。讲座中，陈七武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心存敬畏守底线，知行合一担使命这一主题，带领大家深学细悟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三个维度，帮助我们精准把握了思想的核心要义。整场讲座立足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要求，分析了政风肃纪反腐常态化、监督全程盯防的现实大事，并结合典型违纪案例，深刻剖析了理想信念动摇、权力观扭曲、自我约束松弛等违纪问题的根源。与此同时，就党员干部如何做到知行合一、笃行实干，以清廉本色和过硬担当走好新时代赶考路，为大家指明实践路径。活动现场，参会人员认真聆听、深入思考，大家纷纷表示，整堂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警示，既有思想阐释，又有案例剖析，教育性和指导性都很强，将认真领会、消化吸收，将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遵规守纪、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据了解，举办此次讲座旨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发展市直机关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强化警示教育作用，进一步筑牢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思想防线，提升纪检干部履职能力。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8期直播。本次上线单位是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面来看下一条消息：9月25号，市中区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不少市民驾车抢先体验这条新建城市通道，城区南北向出行再添便捷路径。
2: 当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路面标线清晰醒目，中间的防护栏杆整齐划一，道路设施齐全，往来车辆有序驶入主道，沿着邱家嘴立交桥经石阳大道 A 段下穿隧道驶向江华街方向，车流平稳有序，通行顺畅。据项目建设方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试运行主道通行线路为童子坝大桥、邱家嘴立交桥、石阳大道 A 段下穿隧道江华街，实行双向四车道通行，限高4.5米，试运行期间限速每小时20公里。据悉，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是内江市完善城市路网、缓解交通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新建道路全长931米，规划红线宽度36米至49.6米，道路整体呈南北走向，北端辅道起于双洞路，主道起于邱家嘴立交桥 B 线跳水台，南端止于江华街西延线，与石阳大道 B 段无缝衔接，全线共设置4处交叉口。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设计，设计时速每小时50千米，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结构，核心路段为双向八车道，包含270米高架桥两段、147米隧道段。此次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投入试运行，有效压缩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跨区通勤时长，补齐城。

0: 区南北向交通短板，优化区域通行条件。待今年底辅道全面建成，这条城市主干道将完整释放路网效能，持续改善市民出行体验，为城市能级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1: 无影灯下，他与医生默契配合，被称为黄金搭档。病床前，他用细节传递温暖；讲台上，他让匠心薪火相传。16载如一日，他把匠心写进每一个护理细节。他就是中国好护士，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副护士长廖玉杰。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廖玉杰，了解他用精准操作托举生命，以暖心细节治愈患者，把护理匠心传遍甜城的故事。
0: 一大早，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廖玉杰的身影穿梭于手术间，核对器械清单，调试监护设备，检查深温毯运行状态，每一个步骤他都做得一丝不苟。
2: 手术室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把器械的位置，每一次生命体征的监测，都直接的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我在这里已经工作16年了，早八晚八已经成为了我们工作的常态，所以我们也被称为月亮天使。把每一位患者安全的送回病房是我们的责任。
0: 考虑到很多患者和患者亲属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情绪，廖玉杰牵头组建了多学科心理护理团队，把心理干预延伸到术前等候阶段，用耐心的交流、温和的引导，帮患者及患者亲属放下心理负担。
3: 每次术前访视，他都会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向患者和患者家属告知术前、术中的一些注意事项。无论是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还是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心，都让我们觉得很动容和钦佩。
0: 在廖宇杰看来，他的主战场在无影灯下，10余年的临床实操也让他成为众多主刀医生交口称赞的黄金搭档。在去年医院承接的6台国内顶尖泌尿外科公益手术直播活动中，廖宇杰带领护理团队提前一周参与多学科会诊，为每一位患者定制专属的麻醉护理方案和应急预案。术中全程对患者生命体征进行毫秒级监测调控，实现了零失误，为全国数万在线观摩的医疗同行展示了该院手术室护理的专业水准。2021年，内江市廖宇杰护理技能大师工作室正式成立。2025年成功入选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成为我市卫生健康系统首个获批的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如今他带领工作室团队推行师带徒培养模式，也培养10余名成员代表我市参加省级竞赛，获特等奖4人次、一等奖6人次，更创下了一个月内斩获3项省级比赛一等奖的佳绩。同时他带着团队走进社区、敬老院、福利院，把标准化的养老护理技能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今年呢，已经是我和廖老师共事的第4个年头，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业务提升上，他总是不遗余力的亲身示范，让我的养老护理专业技能呢得到了系统的提升，并多次在全国全省技能竞赛中获奖。
0: 多年来，廖玉杰先后荣获中国好护士、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甜城十大工匠等全国省市级竞赛荣誉70余项、国家专利8项，这些成绩单正是对匠心最好的注脚。
2: 这些荣誉的获得将督促我继续履行手术室护理岗位职责，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全力保障手术安全，并以省级工作室立项为契机，充分发挥工作室在技术攻关、技艺传承、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内江贡献护理力量。
0: 双节同庆，氛围浓，文明新风润民心。日前，由市中区委宣传部、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我们的节日月满中秋、礼赞国庆

0: 继甜橙今晚文化惠民文明实践集市活动在金科公园广场热闹举行，200余名辖区群众欢聚一堂，在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便民服务中喜迎中秋，礼赞祖国。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其乐融融，一场由辖区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汇演精彩上演，合唱、舞蹈、独唱、动感串烧等接地气的节目轮番登场，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居民们用精彩表演欢度双节，歌颂美好生活。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节目展演与主题宣讲交替进行的形式，让文明宣讲融入舞台，走进群众，让群众在赏节目看热闹的同时学知识、树新风，实现文化润心、文明育人。活动同步开展甜橙手艺唐韵中区非遗推广活动，现场设置古法红糖、吹糖人、糖葫芦等特色展位，非遗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制糖技艺，让群众近距离感受甜橙非遗魅力。同时现场还开设文明宣传、条例展示、义诊义检、民意收集等多项便民服务，全方位普及文明行为规范，倾听群众诉求，收集民意，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节目很好接地气，你看嘛，他们搞很多宣传，也很帮助我们搞很多宣传，也很多那种科普知识给我们传授。希望我们以后多多搞这种惠民的活动。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最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先生。
7: 安全，你等一会儿。
8: 哎，你好，你们喊的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噻。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然后戴好帽子，
12: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护目手套是安全，防护鞋是安全，刚刚去上班到这马上就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0: 安排就是提前把楼又开了，每个角落门都扎好，通知一下保洁，二十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 安全就是来自当轨清脆的回响。
2: 走路长期。

0: 付早代驾。
1: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2: 注意安全。
3: 有啊。
2: 注意安全。
3: 有啊。
2: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4: 这里是监测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5: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4: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市东区召开全区服务业大会，月光科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彪主持会议。市东区开启多场特色中秋主题活动，市民游客在精彩纷呈的互动体验中欢度团圆佳节，感受甜城文化魅力。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农历8月18，星期一，欢迎收看市东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市东区召开全区服务业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全省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动员全区上下坚定不移实施服务兴区战略，全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跨越发展。区委书记岳光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永胜、区政协主席刘书平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服务业涉及群众生活方方面面，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全区上下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刻认识发展服务业的极端重要性，大力实施服务兴区战略，持续提升服务业供给质量，切实抓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肯定成绩，正视差距，准确把握市东区服务业发展的方位和态势。近年来，全区经济总量稳步攀升，商圈格局初步成型，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服务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全区服务业仍存在结构不优、品牌不亮等短板，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优业态、提能级，推动全区服务业发展整体跃升。
1: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点整。
2: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要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批批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批难费要高钱，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5: 会处理。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紧张了，紧张了，你还不行？我紧张，你还信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说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 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

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疯子的文字。别让你的30岁止于我本可以。你是否有预设过自己的30岁，或者已经30岁的你是否满意线下的自己？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同龄人对30岁都抱有不同程度的恐慌。尽管年龄带给我们压迫感，生活让我们举步维艰，但是到了30岁，人生就真的已成定局了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最近想必大家都被安利了一部热播剧，叫做《30而已》。前几天我也抽空追了几集，没想到剧情竟是难得一见的精彩。剧中设定了3位女性角色，个性天真烂漫的钟小琴，婚姻却是一地鸡毛；游走于奢侈品陈列窗之间的柜姐王曼妮，职场之路一直磕磕绊绊，以及为了孩子是要踏入富太太圈，宁肯用一辆车的钱去买一个包的顾家。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女人30岁的人生。

0: 还不止乘风破浪，还有很多披荆斩棘的时刻。虽然辛苦，但他们仍然步履不停，一点点地打破边界，正视自己的需求，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在剧中，我非常喜欢顾佳这个角色，她双双在线，性格温柔但不懦弱，见识过世界却不卖弄。虽然是全职妈妈，但对生活丝毫不懈怠，即便不需要出入职场，对自己保持严格的要求，对世界也保持着清晰的思考。发现丈夫的女下属对她有所企图的时候，她没有反应过激，也没有视而不见，而是用得体却有力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婚姻。而当其他家长对她心生嫉妒，于是欺负到她儿子身上的时候，作为母亲的顾佳没有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亲自动手教训了对方。顾佳打人这一剧情也被推上了微博热搜，评论区直呼过瘾。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顾佳的个人魅力就在于她不卑不亢，保持热情的同时又不会过分天真，能够放下身段的同时也更加明确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觉得每个30岁的人都不必活成他人期待的样子，你也无法参照谁的30岁，我们应该具备的是自己的考量以及判断，别让你的人生受限于世俗对年龄的定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也有过这样一段话，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心里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和评论。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要用力一点去抓住喜欢的事物，而到了垂暮之年，才会觉得来人间一趟，不枉此行。可能有人会说，电视剧里的30岁都是经过镜头修饰的，真正的30岁不过是按部就班的日常。我在知乎上也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30岁重新开始难吗？其实一个高赞答主说，他今年29岁了，曾经以为生活行云流水，恬淡寡欢，相夫教子，孝顺父母，好好工作，就是余生的全部意义。可他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在30岁的入口，她带着10个月的孩子和丈夫分开了。很多人都在劝她忍一忍，但是面对不负责任的丈夫以及不讲理的婆家，她除了自救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她说，其实下定决心成为单亲妈妈的那一刻，我的人生就已经按下了重启键，我并不后悔这次冒险。所以你看，30岁其实只是一个数字，跟18岁、20岁没有任何区别。你大可以迈着步子向前走，去选择想过的生活以及最想成为的人。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0.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Melujit is Lebedish Dalis Katid.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总有一些路要你一个人走，

在电影《阿甘正传》当中，有一句经典对白，有人问阿甘，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阿甘有些不解，就反问他，什么意思？难道以后我就不能成为我自己了吗？我想每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心里都有自己理解的阿甘精神，或许是追梦路上的不服输，或许是追求人生意义的执着，也可能是做自己的勇气。日常生活里的我们，因为缺乏坚定自我的勇气，总是会刻意的合群，而肤浅的社交关系所带来的往往只有一身的疲惫。明明自己不爱追剧，可为了加入同事们的话题，强迫自己恶补最近的热播剧。下班后打算去健身，却不忍心拒绝同事的聚餐邀请，自以为这是打成一片的绝佳机会，于是把减肥计划又变成了一顿大餐。原本好学上进，因为害怕自己和懒散的室友显得格格不入，也慢慢放弃了早起读书的习惯，被同化成了游戏队伍中的一员。人们用诸如此类的行为一次次地违背自己的初心，可为了不被孤立，还是努力去融入一个个并不属于我们的群体。最后发现，执着于社交假象的人往往背负的是成倍的孤独感。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迎合任何人。老同学橙子可以说是我朋友圈里最优秀的存在，他有自己擅长的乐器，有自己精通的外语，如今做着笔译工作，在业内也颇受好评。但是我始终忘不了高中的时候，他的座位是教室里唯一一个单人座。他追着老师问题目的殷切，被同学解读为虚伪过了头。他从不搭理同学间的八卦留言，也被附加了更多恶意的揣测。我记得一次月考前，考卷被意外泄露，有一部分人只是皱了皱眉，没有多说什么，而有一部分人却在交头接耳发出了得逞的笑声。但在老师面前，大家都默契地保持沉默，而橙子直接对考卷泄露情况进行了实名举报，于是考卷作废，考试安排也被推迟。一时间，橙子成为众矢之的。大多数人觉得不过是一次月考，没有必要如此较真。明明都是同学，橙子却非要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在后来的日子里，大家甚至不再对他冷嘲热讽，而是彻底漠视。一直到毕业，橙子都守着角落里的单人座，既不在意指点，也不介意孤独。最后他如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读着自己喜欢的翻译专业。再后来听说他把自己的日常拍成小视频，在网上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而那间不大的屋子里有他所热爱的一切，外文书籍、各类乐器，还有颜料与画笔。有粉丝说，他的视频能带给他们追求自己心之所向的动力和勇气。而橙子的经历同样也让我想起了叔本华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越多，求之于他人的事情就会越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越少。所以人智慧越高，越不合群。回想起大家当初的幼稚，橙子的不合群也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如果你讨好不了全世界，不如试着去讨好自己，因为时间是公平的，不会差别对待谁。而把自己的时间花在迎合他人上，只会让自己越活越累。把时间花在精进自己上，或许在不经意间就实现了自己的圆满。所以有的时候说，只有那些独处的时光才决定了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突然想起某明星有一个外号叫赵小刀，因为他总是语出惊人，频频重伤一同参加综艺的其他嘉宾，他也因此很少再参加综艺节目，而在很多重要场合里也表现得不那么合群。其他人三五成群一起谈话问候，就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一侧。他也坦言自己是个不大会说话的人，
所以比起交际，他更愿意潜心研究。

戏。前几年的热播剧《知否》当中，她饰演的是明兰，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她不像其他姐妹那样喜欢胭脂水粉，也不屑于与她们之间争衣服首饰，甚至争夫婿的行为。她只是静静地做自己的事，用心读书，熟记祖母的教诲。对人对事，明兰都有自己的见解。哪怕对方的身份再尊贵，他也不会谄媚迎合。而无论是剧里还是剧外，他都是各自婚姻美满，事业有成。就好像许晴说过的一句话，知道自己喜爱什么，而不是一味顺从他人的期待，这才可以让灵魂越来越丰盈。奇葩说辩手颜如晶在节目中说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种美洲野牛总是成群结队的赶路，因为要跟上队伍，所以他们能够看到的只有前排野牛的屁股。对于他们来说，合群意味着一种安全感，但其实那些选择慢下来独行的野牛，可以看到其他同类们从不曾抬头看到过的星空和风景。这个故事一度深深感动了我。很多人像一头野牛，从来没有审视过自己的行为轨迹，而是抱怨着狭隘的一生。所以我希望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在来来往往的人潮中，不再盲目的从众，而是清醒的从心。因为孤独其实是一个人最好的修行，人生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0: 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静的文字。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互相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不联系的感情终究会走散。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易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朋友茵茵最近收拾房间时整理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里面是两个女孩搂在一起开怀大笑的瞬间。她感慨地发了一个朋友圈，表示自己很怀念那段时光，只可惜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原来照片中的那个小女孩是茵茵读幼儿园时玩得很好的伙伴，那时候他们约好了长大后也要一直保持这样的关系，做彼此最好的朋友。但是读书后两人分隔两地，也因为学业的繁忙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即使时常把这段感情放在心上，茵茵也始终没有主动联系儿时的小伙伴，而是翘首等待对方的消息。渐渐的，这段感情就随着成长慢慢变得生疏，最后也失去了对方的联系。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终究会走散。感情不是一人惜，而是两人守。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若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唯有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电影《我们的父辈》里夏洛特和格丽塔的感情十分亲密，然而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夏洛特需要赶赴战场照顾伤员，随后格丽塔也成为了一名歌手，生活和圈子渐渐地和夏洛特拉开了距离。两人虽然时常想念对方，但害怕没有共同话题，所以谁也没有迈开第一步先联系对方。直到后来格丽塔接到了一场演出安排，才终于有机会与夏洛特碰面。演出完毕后，两人在台下相见，彼此给了对方一个深深的拥抱，两人的感情也在此刻重回到最初的美好。有句话说得很好，所有感情的维系从来没有捷径，只有经营。感情说到底并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彼此共同的守护。在乎一个人就要多保持热情，在乎一段感情就懂得主动珍惜，主动联系。好的感情从不怕经常打扰，而是不再打扰。如果有一个人时常走进你的生活，总与你保持联系，请务必要好好珍惜。常联系的感情背后代表着的意义，无非就是在乎两个字。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人生这趟旅程，人来人往，能够留下来陪你在身边的人其实并不多，而能与你经常联系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所有感情耽搁了就会产生隔阂，淡漠了就会变得脆弱。
还记得在一档节目里，有主持人问吴孟达，你和周星驰昔日的关系那么好，经常一起合作演出，后来却没了联系，这对您而言遗憾吗？吴孟达听后眼神一下子暗淡了许多，缓缓说道，我和他很熟，彼此也了解很深，即使他什么都没说，一个眼神就能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所以我时常在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现在有一点老死不相往来，到底要是他来找我，还是我先去找他呢？想着想着，感情就在纠结之中疏远了。蔡康永先生说过，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着一个情感账户的，的确，联系少一次，情感就会减一分，联系多一次，情感就会添一分。不要侥幸地认为等下一次有空再好好联系对方，要知道任何的感情都会输给不联系。听过这么一句话，深以为然，珍惜才配拥有，在乎才能长久。永远要铭记，更好的感情是常联系。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

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

情，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一点アイステロミル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ング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十一的文字。好的爱情是想要和你一起生活。前几天我在微博上收到一个听众的留言，女孩说自己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每天朝九晚五的下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日子过得越来越没劲儿了，两个人之间也变得无话可说。她觉得很苦恼，感情明明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就是觉得恋爱谈着谈着就没意思了呢？巧的是，最近有一个男孩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你说爱情到最后都会变得索然无味吗？就比如父母的婚姻生活，只有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好害怕几年之后自己也要跟另外一个人过这样的日子。是啊，我们都听到过太多用他们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样的一句话作为故事的结局，可是很少有人会去说那些生活在一起之后的事，因为大家好像都很默契地认为爱情一旦落实到了生活里就会慢慢地趋于平淡。我突然想起曾经看到过的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会在一些瞬间里比在另一些瞬间里更爱对方，也会在一些时候感受不到爱的存在。深以为然，爱的本质不就是我们能够在漫长的一生里和时间对抗，和情绪对抗，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爱上对方吗？仔细回想一下，我们人生里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平淡当中度过的，而共同生活的魅力就在于你们一起吃过很多顿合胃口的饭，彼此依靠着睡过最安稳的觉，也大吵过一架，双方坚持着不肯说话，但还是会在某一个醒来的早晨，他迷迷糊糊地问你睡得好不好，你清清楚楚地打心底里认定了他。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位博主说的那样，你们之间是真正的自然，真正的懂，真正的互相欣赏。所以生活里慢慢就没有了那些仪式感，你不再随手储存一些漂亮的情话，也忘记了所有摆拍的浪漫，开始真正的从对方这个人身上品读到相爱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了爱情，失去新鲜感的加持并不代表这段感情就判了死刑。我们也不要神化了爱情，相遇的路上没有恶龙不代表你们就不会爱上彼此作为凡人的模样。我一直都觉得越是恐惧过一种看似冗长的生活，就越是不知道该如何长久地喜欢一个人。我还记得我有个好朋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每天的行动轨迹就是公司和家两点一线，事业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到什么起色，他的生活质量也开始直线下降，忙到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

到了现在的爱人。男孩对他吃饭这件事情尤其上心，只要抽得出时间亲自下厨，就绝对不会让他随便应付。男朋友知道他经常没胃口，就变着法子给他做开胃的菜品。知道他工作一天心烦意乱，也会在吃完饭的傍晚拉着他下楼散步。知道他在晚上工作效率更高，会开着卧室的门，方便留意在客厅的他是冷是热。虽然生活一起好多年了，两个人还是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工作，有时候还能够从对方的身上获得一些灵感，也会在一起聊聊生活，有时候在没有硝烟的情况下就解决了一些矛盾。他们偶尔还会聊一聊未来，发现两个人原来还有那么多不谋而合的期待。我就酸他，谁不羡慕你们这样的日常啊？好友害羞一笑，又一本正经地说道，其实这样的生活拉到每一天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还是两个人在一起吃饭睡觉说话吗？但如果你问我会不会感觉到无聊，我觉得一点都不，因为身边的这个人，他既会让我感觉到很安心，又会让我充满和生活较劲的动力。觉得现在这样也不错，但我希望我们可以过得更好。我很赞同朋友说的，两个人之所以会越过越觉得乏味，也许就是一方或者双方都不满足于现状，也不愿意做出改变，于是彻底对没有水花的生活失去了希望。你幻想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他嘲讽你太过于折腾，他喜欢按部就班的过日子，你嫌弃他太无趣，那可能你们真的不适合在一起生活。我还记得年前和老徐去了一趟普吉岛，上了飞机之后发现我们邻座是一对头发花白的老人，老爷爷背着很酷的相机，老奶奶一边用手机给爷爷拍照，一边夸他今天穿得很精神。他们之间的互动让我想起了朱生豪在给宋清如的情书里写道，不要担心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我记得当时我也悄悄地跟老徐说，真希望以后咱俩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好意思说出一起变老这句话，总觉得过于天真了，因为哪怕是3年5年的设想，其实都充满了

再创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微笑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故事，他传奇。

价值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着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兵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往上成

0: 该不是因为没有找到幸运草就哭了吧？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天，你不是在找幸运草吗？
1: 在找什么？要不要我帮你找？
2: 我在找幸运。

0: 谢，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1: 那就好，我蛮担心你的，以好朋友的立场。
0: 都是我不好，把迷恋你的感觉当成喜欢。如果再继续下去，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喜欢上另一个人了，我喜欢上阿蒙了。为什么要对

请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你在看什么？还是在想什么？听我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0: 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 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

0: 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

0: 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

0: 成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4: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5: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4: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6: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

0: 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1米跳板、女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2: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8: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3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

0: 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0: 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

0: 价值。
1: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0: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x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

0: 交换了信息。
1: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0: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1: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0: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1: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嘛，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它

0: 朗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一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后方前锋，烈日伴奏，
6: 烽火不倦战，
5: 永远值得依赖。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1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 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

0: 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煤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5: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 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7: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6: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8: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6: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8: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6: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9: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爆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6: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马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8: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4: 新闻 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5: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11: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与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10: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12: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与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5: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的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那么这艘沉船是如何被发现的？对于它的考古发掘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继续来听报道。
10: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与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与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与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13: 宋元时期，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宇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10: 漳州圣杯宇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13: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的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10: 近年来，漳州圣杯宇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顺利返回广州。历时30天，科考团队在南海4100米深海打下2口探井，成功取出南海洋盆深处的玄武岩岩芯，稳稳拿下超深水大洋钻探全套作业能力，向着深海科考的愿景迈出了坚实一步。
3: 专家介绍，这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任务不仅验证了国产钻探装备，搭建完整取芯体系，在南海演化研究上实现了多项突破，更把我国深海硬岩钻探取芯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我国也就此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3个依靠钻探船获取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的国家。
5: 向海底岩层打洞取芯，就像是翻阅地球藏在深海的地质日记。这次梦想号叩问深海，承载着怎样的科学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4: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15: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14: 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 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5: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脊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一千

0: 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1: 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0: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1: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多地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时，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需要等一等。而如今呢，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然是抵押车。
4: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车上还有没有还完的贷款。甚至还有买家反映，自己全款购买的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6: 销售员直播，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呀。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5: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6: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这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5: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

0: 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1: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0: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2: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1年。
0: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2: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0: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3: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4: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
3: 就
4: 纳闷。
3: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0: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14.2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5: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重跟我说是1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使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0: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6: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手续不全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 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

0: 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1: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已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被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与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2: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的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6: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然掌握在传统的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的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当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在持续的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5: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8: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7: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雅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9: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7: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0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10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3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0: 虽然说呢，它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 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席里也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

0: 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三月，法国完成六年一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3.5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0: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着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的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极右翼，甚至像围绕型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1: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0: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多，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它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它的地位、它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1: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爱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分别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将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及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美好生活。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0: 本届银发博览会以志向引领恋动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展商，设置银发经济首发专区、医养融合、适老化改造等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今天是第27个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全球主题为律动不息 Don't miss a beat， 倡导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小预警信号，坚持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主动规避隐匿的心源性健康风险。体育方面，今天本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羽毛球迎来各单项决赛，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和蒋振邦、魏雅欣将分别出战男双、女双和混双决赛。女足两场半决赛将于今天打响，中国女足将迎战朝鲜女足，日本女足将与韩国女足争夺另一决赛席位。此外，举重、田径、藤球等项目也将角逐多枚金牌。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定于9月29号到10月1号举行。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
7: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8: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9: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0: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0: 专业除甲醛，
12: 我选清风之家。
10: 咨询电话2198-315。
1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4: 天气凉快了，是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天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3622。
1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近日，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